0: 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早间。

0: 您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大家好，我是高哥。
1: 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近日北京市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促进本市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若干措施。那么着力促进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0: 这个暑假京城各大公园游人如织，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把历史名园列为来京必打卡的目的地。在市属公园当中，天坛、颐和园等历史名园的假日纳客量居全市各大公园的前列。今年七月以来，市属公园游客量排名前五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景山公园、北海公园、北京动物园。
1: 记者日前从市规自委获悉呢，北京市深化与城市更新相适应的街区控规管理改革实施意见，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已正式印发实施。实施意见改变传统增量型控规管理的模式，围绕制度体系、规划方法以及施划重点、协同机制四大维度进行了规划创新，推动好房子建设向好街区拓展跃升。
0: 日前，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听取审议了市政府关于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优化网络生态工作

0: 网络上并不会有那个提示，
1: 哦，
0: 就不会对大家有提示，
1: 哦，
0: 啊，
1: 是给自己是吧？
0: 对，还是需要这个给运营商上传一个信息啊，
1: 哦，这样
0: 可以查查，好像是，发送一个什么短信到运营商。
1: 哦，
0: 就可以有这样的标记，
1: 有这样的方法哈。哦，刚才不是也说了吗？说这个打电话，如果要是误被别人标注为这个骚扰电话，
0: 嗯，
1: 其实也有方法。林文就说了，如果移动的话，你可以打人工投诉啊，说我曾经就投诉过一回，那就再也不敢来了。很少很少。如果是真有事儿的话，我也不接通啊，连啊，就是分享了一下，其实你是可以进行人工投诉的。
0: 嗯。哎呀，现在这个莫名其妙来电确实太多了啊！
1: 嗯，
0: 有时候像有娃的，有娃的接到的全是各种培训班
1: 啊。
0: 你好，我是哪个哪个这个学校的老师
1: 啊，
0: 哦？我们现在有什么培训？我特想问他，我说你从哪儿拿到我的手机号码啊？
1: 您就别
0: 好奇了，你怎么知道我有娃呀？
1: 您就别好奇了，我都没娃，我都经常收到啊，
0: 是吗？
1: 经常说您是小雨的爸爸吧。哎，有一次特逗，
0: 这有点莫名其妙啊。
1: 有一次接特逗，我接起来电话没吭声，他说，哎，您好，是那个星宇的妈妈吧？然后我说不是啊，是星宇的爸爸。哎，星宇爸爸你好，那个我们这儿，我说我没有孩子。他说啊，您曾经也没有。我说你是
0: 曾经，你这手机号
1: 你是怎么说话呢？
0: 以前被注册过，被登记过，
1: 我估计是
0: 有可能被别人用过。
1: 后来呢，我是搜索了一下，也是之前可能很早之前吧，这个也是在一个机构里打过工。
0: 哦，
1: 后来呢，不知道怎么着，把我们员工的电话
0: 搞混了，
1: 都放到这流量池里去了。
0: 确实，有时候他打来电话接的那个亲密程度，就让你发懵，这人我到底。

0: 也得有些场景，
1: 是吗？
0: 你比如说这个，如果看话剧的时候，
1: 嗯，
0: 没有流量，那就没有
1: 了。太好了，
0: 对吧？
1: 别吵到别人。
0: 嗯啊，蓄势待发。
1: 嗯，
0: 咱们这马上就要上了，那时候没有流量无所谓，因为有咱们主持人和麻花的演员同台竞演呀。
1: 对，这得跟大家说说啊。
0: 哎，
1: 这蓄势待发之前我还演过。
0: 对
1: 啊，今年我不演了，但是这三个演员他们这个角色啊，确实我觉得挺有挑战的，
0: 也挺有意思
1: 啊。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是北方姑娘若兰找了一个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的男友安迪，
0: 哦，
1: 打算上门见家长。
0: 嗯，
1: 可是呢，这个爸爸是私下

0: 好大呀。
1: 嗯，
0: 确实是，现在有很多这个咱们用到的，无论是外挂件，
1: 嗯，
0: 还是说手机里面这些 APP，
1: 嗯，
0: 有时候流量的消耗是非常非常大，而且在您不知道的情况下，
1: 嗯，
0: 曾经不有一词儿叫偷流量，
1: 偷流量，对，
0: 嗯，就是你没用它，
1: 嗯，
0: 但是它一直在走丝儿，
1: 是是是，
0: 是吧？
1: 我刚才就一看啊，就是震惊到我了，很多我没有用过的软件，或者我都已经就是很多年不用的了，我都不记得我下过它的，还在扣着，
0: 还在走字儿呢。
1: 就是、我可能骂他是打喷嚏了、嗯、哎，但是啊、我就刚才看到了还有一些比如说测海拔的软件、
0: 嗯、
1: 指南针，就是咱们手机里不是有这个指南针的功能吗？
0: 走字儿吗？
1: 它都扣了我309KB 的流量。
0: 嗯，
1: 还有什么耐克、
0: 嗯、
1: 耐克 APP 扣了我316，还有什么呀，咱们这个手机里还有什么提示，就这种软件，
0: 嗯，
1: 我都已经给它关闭了蜂窝移动的这个流量了，居然还扣了我912KB，
0: 删了它
1: 虽然不多，但是真的没用就赶紧删掉了。
0: 它就在那儿偷吃，
1: 嗯，
0: 偷吃你流量，
1: 对，
0: 你就你坐车呢，你没玩它
1: 啊，
0: 它在那儿走字儿，
1: 它就给你扣钱，
0: 你吃饭呢？你花了5块钱饭费，
1: 嗯，
0: 在那儿买了一个包子，
1: 嗯，
0: 买了一个煎饼，
1: 嗯，
0: 他在旁边，你没用他，他在那儿偷吃你。

0: 点餐、打车、导航、远程办公、线上学习、短视频娱乐，你就说吧，这哪个能离得开流量？
1: 那都而且都非常的贴近我们的生活，使用需求都非常的大呀。所以您看看，没有流量的生活。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况信息。
1: 8:32，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路况。目前呢，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北由北向南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注意避让。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
3: 大家好，我是林鹤。

0: 说哎，今天这会儿就不该有流量，你们都干嘛呢？把手机放下。嗯，
1: 吃饭聚会，
2: 吃饭聚会的时候
1: 是吧？
2: 嗯，
1: 大家都这聊天呢，那儿一个人一直拿着手机在刷刷刷刷刷。哎呦，那会儿就觉得要没流量就好了，
2: 是
1: 哥们儿还能多跟我聊两句。
2: 对呀、啊。就恨不得这俩人就坐在对面呢，还得互相抖音发着视频，分享着视频。
1: 现在很多人吃饭。

0: 今儿谁买单？
1: 那不可以开飞行吗？
0: 我直接关机，我绝对想不了。谁以后就定规矩啊？谁先想谁买单？
1: 问题了，谁结账呢？就是想的那人结账，
0: 想的结账，谁先想谁结账呢？
1: 哎，但是我刚才想，借着这话题，我想一场景。其实有的时候，比如坐飞机的时候，或者坐火车的时候，它是真的是强行让你没网、没流量了。
0: 是，
1: 你觉得其实还挺舒服的。你比如飞机上，你能够真的其实能够睡一个踏实安稳觉。你又发现，在飞机上可能半也就是半缺氧的状态吧，

0: 说有的时候我写写视频拍摄脚本呢、啊嗯、或者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什么时候效率最高呢？就是在移动工具上，
1: 嗯，
0: 像比如说飞机上啊，火车上，还特别常见于这种没有网络的环境当中，
1: 嗯，
0: 效率极高啊，
1: 嗯，但是你发现现在越来越多人在飞机上都开始找网了，
0: 是，现在你们
1: 有没有飞机上有 WiFi 吗？
0: 有
1: 的是有的，你把 WiFi 那个密码给我，
0: 对对对对对、
1: 如果说这 WiFi 能直接用微信、嗯、用这些其他的 app 还好，
0: 是，
1: 有一些飞机上那个 WiFi 啊

0: 网的时候，
1: 嗯，
0: 咱们人是一直保持要在线的，
1: 谁都能联系上你，
0: 这都是在线，就给你也有一种紧张的状态。
1: 对，
0: 就是你不能说我在线，但是我收不。

0: 解释这句话，
1: 哦，
0: 而这句话挂嘴边，
1: 哦，
0: 老婆你听我解释啊，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不是故意不回你微信的，不是故意不接你电话的。
1: 是啊，我手机只不过是没流量了而已。
0: 当年你知道汽车上有一阵儿是装那个固定电话的，
1: 啊，有
0: 那会儿还没

0: 5G 的这个信号，
1: 对
0: 5G 4G 说开始说流量，
1: 网络流量，
0: 哎，再后来这流量怎么就变成人身上了，
1: 流量明星
0: 啊，黄景瑜有没有流量，高歌有没有流量，

0: 2.8美元，
1: 哦，
0: 德国是2.5美元，
1: 嗯，
0: 英国是2.2美元。
1: 所以这也就给我一个提示啊，
0: 嗯，
1: 你比如说要出国玩去或者旅游或者包括留学呀，这在国外可能你这用网习惯还真得改变一下。在中国咱们现在毕竟是这个处于这个价格比较低的

0: 我一般很少在外边看剧，所以流量肯定够用，没有焦虑啊。这个一旦看剧，有很多人，比如说会下载脱机的，对吧？脱机版本把它先下到手机里，然后再去看。
1: 是有，
0: 确实省流量有各种各样的招，大家有什么

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副高外围暖湿气流的影响，有雷阵雨天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二级。在洗车方面，未来三天都是有雷阵雨的天气，洗车指数是四，不适宜大家清洗车辆。

0: 我那时候连这都没就是字儿都不认识的、
1: 啊、
0: 但是家里有、
1: 哦、
0: 然后呢那个还能用，
1: 还能用、
0: 啊、小的时候呢就是纯属是当玩具玩过了，因为寻呼台都没了嘛、
1: 嗯、
0: 所以呢小时候拿那个按键不知道是什么呀，以为是游戏手柄啊。
1: 小时候很多家上那个大能摆上一大哥大的、
0: 嗯、
1: 那都属于能上牌面的，
0: 是不是？哎，除了大哥大是不是还有什么小哥大、嗯、就是小一小款那种大哥大，就不是光腚特大的，
1: 真没小哥大这么一词儿。我跟你说，
0: 小哥小，
1: 小时候后来就移动电话了，啊、就各种什么 Motorola，Motorola，
0: 对对，
1: 哟，天天广告上全都是 Motorola
0: 啊，对对对。
1: 然后那个年代已经不在了，
0: 我
1: 现在摩托罗拉好像只有那个什么对讲机比较，
0: 好像还有手机
1: 是吧？
0: 摩托罗拉好像
1: 有人用吗？
0: 啊，
1: 大家都可以说说，
0: 还有什么小灵通
1: 啊
0: 啊，诺基亚这些。
1: 我再说一个你可能没见过的
0: 啊，
1: 公用电话。
0: 哎呦，这个我可太用过了。
1: 真的吗？
0: 我们上小学的时候不让带手机啊，联系家长怎么办呀？
1: 只能公用电话，
0: 都是公用电话，要求必须备一张电话卡。
1: 哦，
0: 你那电话卡里还得有钱，老师是强行要求，因为怕什么？一个是怕你作业没写完，让你这个家是找家长，这是一方面。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万一有什么急事儿的话、
1: 嗯，
0: 这个用公用电话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家长。
1: 那你们那会儿公用电话已经高级了，你这用卡
0: 啊？那不，你们那时候不是
1: 我们公用电话都是拿一就是。

0: 就是你这个多巴胺的特点就是你需要更多才能维持同样的快感、
1: 哦、
0: 所以呢你就会变得越刷越多越刷越多、
1: 嗯、
0: 但是快乐是越来越短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哎、我下班不行，我必须躺床上刷一下手机，明明是刷了一晚上手机却觉得心里特别的空虚，
1: 就他一直吊着你的胃口呢。

对于孩子来说更得做好区分了啊。也提示各位市民朋友，北京市气象台9点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的下午到夜间呢，我是有雷阵雨的天气，短时雨强比较大，伴有6到7级的阵风，大家外出的时候注意防范。

水、机制水的处置，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再来关注具体路况，目前呢，德外大街北向南方向车多，车辆行驶缓慢。蔡胡营南路南向北目前车多。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一路畅通，
2: 一路畅通，大家帮助大家。9:18，今天上午最后一个小时段，我是雨佩。
3: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如果没有流量，您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呢？各位好，我是高科。
2: 哎，弟就说了，这就意味着啊，网络社交退休或者已经断网了。某些方面可能会轻松一些吧，可以有更多时间泡泡图书馆呀，扛着相机出去拍一拍呀，更多时间观赏各种比赛呀，安静的这个坐在这个音响间聆听自己喜欢的音乐。但其实你看他说的这些吧，你比如说拍照，其实现在好多也需要联网，
3: 嗯，
2: 这手机和相机之间也需要联网啊。图书馆刚才咱说过。

0: 还必须得用现金。
1: 嗯，
0: 你网络支付啊什么的还不太行，虽然可以网上申请啊，但如果您线下去办的话，还必须要有这个办证这个工本费，
1: 嗯，
0: 差不多10块钱是。嗯，
1: 对，当然也有人说，如果要真的没有流量了，也有好处哈。
0: 嗯、
1: Kobo 说了。我只要有饭吃，有水喝，有居所，其他都无所谓。
0: 哦、
1: 要求越多，适应的环境能力越差。
0: 哦、
1: 这是没有这个流量也无所谓。
0: 但
1: 是
0: 您想，您吃饭现在这微信支付啊什么的，好多地儿，您要说愣吃，那肯定能吃上。但是肯定就是给您的生活啊带来了很多的不便了。
1: 我就下楼愿意逛街，
0: 是，
1: 我就愿意出门。我跟你说，有流量啊，就尤其是有了这个外卖之后，真的。就我家里人，我老说
0: 啊，
1: 真的都变懒了。说今天原本啊，一到周末，哎，出门逛逛嘛。我印象当中，就10年前还是咱必须要溜达溜达，
0: 嗯，
1: 找一餐厅吃口东西去，
0: 自驾一圈，
1: 哎，换一种生活的场景。
0: 嗯，
1: 现在不了，现在说咱出去溜达溜达，别了，点外卖吧，
0: 点外卖
1: 啊，全变成这样了。
0: 对。
1: 其实我还是坚持那种，没事儿我愿意出去溜达溜达。
0: 嗯，
1: 而你到南方很多城市啊，咱北京我看周末商场人有个别的多。
0: 嗯，
1: 你到南方很多城市啊，各个商场人都多
0: 啊。对，人挤人呐，
1: 人挤人呐，
0: 关键空调开的也是特足。
1: 你说人那儿没有外卖吗？也有
0: 。
1: 但是为什么爱出来逛呢？我也非常好奇，
0: 可能也跟这生活节奏、生活方式可能有点关系。像我之前去海南那边，
1: 嗯、
0: 你看那么热的天啊，大夏天的。人家到了晚上，都是就是约定俗成，规定时间内必须要这个出来遛弯，
1: 是吧？
0: 后来我就问我说：“你们不怕热吗？”他说：“其实人家习，第一个是习惯这种热，第二一点呢，人家就是。”

放置在驾驶位随手可得的地方，优选带安全带割刀的款式，用于紧急破窗逃生。强光手电可选择防水长续航的款式，兼具照明与求救信号发射功能，以应对断电或夜间低能见度的环境。反光背心

0: 代，
1: 千秋
0: 啊，所以这两棵树也叫做千秋树。然后两边的建筑就是钟楼和鼓楼，
1: 钟楼和鼓楼
0: 啊，
1: 对
0: 啊。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现在把钟楼做成数字放映厅，
1: 数字放映厅这是钟楼，
0: 嗯嗯嗯，
1: 我们就是从山门进来，我们的左手边，
0: 然后那边是我们的文创店
1: 啊，著名的文创，万寿寺特色的文创，
0: 文创产品全都是源自于万寿寺首先的建筑，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的院里的植物。

0: 脸、
1: 哦、还有小猫、
0: 啊、对小猫、嗯、小猫也是我们馆比较还好多观众过来拍照打卡的
1: 是吧
0: 啊然后这个黑白的小猫就懒牛猫是叫做糖糖、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大橘吧
1: 嗯
0: 啊它是叫做秀秀这个就是刚才给您介绍的咱们门口的那个秋树

0: 博物馆特色的一个文创店了。
1: 对，可以往上走。
0: 往上走。
1: 嗯，这是天王殿。嗯，我们现在改建的是远岸繁厦万寿寺历史沿革展。
0: 嗯，
1: 啊，就是介绍了一下万寿寺从建寺一直到现在成为博物馆的整个发展的过程。
0: 嗯，大家来应该先看一看这个，先
1: 对历史沿革。啊，最开始万寿寺建寺，对，万历五年的时候建寺的，啊，1577年是万历皇帝的母亲慈圣李太后，她当时牵头吧，相当于没用皇家国库的钱，然后用的是皇室集资的这种方式，然后为万历皇帝建了这座寺庙。
0: 嗯，
1: 赐名。

0: 这个历史原因在里面、
1: 就是在长河边上嘛、
0: 对，长河边上，所以万寿寺在清代的时候又再一次的兴起、作为了皇室祝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场所。
1: 还有就是他们去颐和园
0: 路过歇脚的地方就见了行宫了。万寿寺

0: 是，然后展示了一些咱们目前我们主要藏的都是明清时代的一些文物精品。到2006年的时候，万寿寺正式列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这个院子很漂亮。
0: 就您从门口山门殿其实看不出来，它感觉很深，但其实我们往里走的话会越来越深。
1: 是。

0: 建筑这个角度来讲就已经很漂亮很吸引人了。
1: 对
0: 对，
1: 其实现在目前啊，万寿寺里面的一些建筑基本上涵盖了中国古建筑的一些就是比较主要的这些建筑的格局都在这里面。大雄宝殿呢就是五殿顶的这个房顶。然后旁边我们还有歇山顶，然后还有悬山顶、映山顶，这几个都有。
0: 对，这种建筑的这种样式可能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哈。这是在大雄宝殿后边，
1: 后面这就是第三进院落。第三进院的主体建筑呢就是比较高的这个，现在叫做悬挂的匾额叫万寿阁。在明代建寺的时候它原名叫做宁安阁。然后清代重修万寿寺就重新赐名它为万寿阁，里边东西也已经不存在了。然后现在目前我们展出的是吉物永寿展，主要就是我们博物馆藏一些跟

0: 上面印的是慈禧的
1: 慈像。
2: 哦，这是慈禧的。
0: 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
2: 他的。哦，
0: 文馆藏有两件，一件是这个寿字，另外一件叫做遗寿，也是印的是他的这个印。
2: 万寿寺的山门，你看不出里边有多么丰富的一个内容，一进来就不一样了啊。
3: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况信息。
1: 东五环远通桥北向南有事故，请候车注意。京通快速进城方向，双汇桥到传媒大学路段车行缓慢。京信高速进京方向，建亭桥北有事故。东四环朝阳公园桥南向北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候车注意。
2: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和万寿寺博物馆公众服务部主任刘亚楠一起走进有着京西小故宫美誉的万寿寺博物馆。
1: 这个院落呢是我们的禅堂院。
2: 禅堂院
1: 对对对，这主体建筑是大禅堂，以前是僧人讲经说法的地方，两侧是小禅堂和影堂。
2: 这又是一个展，
1: 又是一个展览，就是我们
2: 晨光映物，
1: 是我们今年博物馆日，
2: 是一个新展吧？
1: 对
2: 对，
1: 博物馆日推出的精品文物展，主要展出乾隆时期的精品文物。现在展出的虽然看到的都是一些瓷器，它仿制的都是之前历代他们在祭祀当中用的一些器物的造型。像这些就是青铜器的仿青铜器的造型。
2: 很难得烧造的这样的一些祭祀的这样的一些。
1: 对对对，它是像这个吧。
2: 青花莲托八宝。文和壶，
1: 对，它仿的是西周的
2: 这是这种礼器吗？
1: 对对，它就是用瓷器的形式来仿表现出来
2: 的。以前我们看都是青铜器，
1: 对，它所以是磨骨寻制。像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它其实虽然是瓷器，但它形容的是一个鱼形的一个磬。像这个玉壶春瓶，宋代最开始其实是那个玉壶春瓶的形式会比较有特色，看起来非常的清秀的那种形式。但这个乾隆时期的这个玉壶春瓶呢，我就感觉它的下方就很敦实，它的肚子那儿很敦实啊，上面绘画的也是一个芭蕉的一个图景，风景图。
2: 对，我们展出的这些文物都是我们万寿寺博物馆自己珍藏的。
1: 对对对，是都我们馆藏的精品。
2: 今天从山门进来那个展览，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乾隆时期的一些精品展，那都是针对明清时期的一些我们所收藏的一些
1: 一个是把我们馆藏的一些精品文物展示出来，然后还也想在这段时间的时候也更多的宣传一下万寿寺万寿寺这个博物馆的这个作用，
2: 它的这种珍藏特点。而且你看我们来到这样的一些这个大殿里的这个博物馆，我们看到的就是现在的这样的一些展览，但是抬头往上看一看，都是原来的这种古建的这样的一种结构。
1: 对，我们特意把这个底儿还是保留下来，就是没有给它封顶。有的就是我们去现代博物馆，我们看到它所有的吊顶都是封上的。
2: 对，
1: 但是古建当中呢，一走进来，其实从气味上就先能闻到这个古建的这个状态。
2: 对，我觉得这还是真的挺有特色的。这是在那个万寿阁后面的地，
1: 对，大禅堂。
2: 大禅堂，就看一看展览，然后院子当中这个空间又比较开阔，特别舒服。我就是像刚才咱们说的，可能大家说到万寿寺啊，我知道这个地方，但真正来过的呢，不见得那么多人来过，是吧？但是里边确实，你看后边又是一种风景的感觉了。
1: 这就是我们到后面的园林区。
2: 园林区，
1: 对，万寿寺它和它和其他寺院不大一样的地方，其他寺院可能就是每一座一座的殿堂，然后建筑出来，但是万寿寺它。

0: 它不同样，它后面有一座假山，
1: 嗯，
0: 前面有河，后面有假山，
1: 哦，
0: 啊，然后这个假山上面呢，三座建筑呢是，象征的是普贤、文殊和观音，是三大世殿，
1: 嗯。嗯

0: 大修实录，
1: 对，大修实录，
0: 就是我们修缮
1: 博物馆主持下的一个万寿寺整个修缮的一个情况。
0: 你看你们这个在修缮的一些工具是不是？
1: 对，
0: 古建筑油饰彩绘的一些工具。
1: 对。它古建修缮还是和大家想象中的建筑当中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1: 啊，它的工艺非常的丰富，然后每一道都很，我们都是遵循古法来做的，
0: 嗯，
1: 像这个其实也体量比较大，是万佛楼的一个七架梁，
0: 嗯，
1: 这是一个整根的一个木头，
0: 哦，
1: 啊，在修缮当中的时候，这个木头我们发现当时有些损朽了啊。
0: 嗯，

0: 这个开始，一直到最后我们呈现出来了红色漆子外面的这个柱子，它一共通过了这么多种步骤，一层麻一层灰，它是这么一个清洁，叫一麻五灰。
1: 你看这个人假山就是去，还有个小桥呢。
0: 对，有小桥。天气好的时候咱们可以登到假山上看一看。过了假山这片区域到后边，这是第六进院。这个六进院落呢，那个跟大家推荐的呢就是我们这两棵古树。这两棵古树呢是银杏树，就是刚才您说这银杏季的时候，
1: 对
0: 啊，景色非常的吸引人，
1: 而且它跟周边的古建搭在一起感觉就更漂亮了。
0: 对，这个红墙再加上银杏，
1: 是
0: 非常的。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是乾隆的御碑亭。
1: 御碑亭、
0: 乾隆御碑亭，它是一个八角的攒尖顶的一个亭子的建筑，重檐的然后它也是万寿寺第一所就是黄琉璃顶的这个建筑。是乾隆在重修万寿寺的时候，重修完万寿寺他在这儿立了一通碑然后修了这个御碑亭。
1: 对，这是黄琉璃，但是就是特别抢眼的是它两边的这个门
0: 啊，对，这两个门
1: 灰色的这个门特别漂亮
0: 啊，这两个门也是万寿寺的一个打卡的一个地方它叫做中西式合并院门。
1: 中西式
0: 合并院门，对，为什么抢眼呢？就是首先我们两边这个墙啊，它是红墙上面用浮雕的形式雕出来的这个我们的漏窗的窗框然后有这个六边形的，有八边形的然后中间的这个门呢，下边是圆圆的这个月光门然后上面呢是一个宝座顶这个宝座顶是有卷曲的这个巴洛克式的形象然后它的宝顶当中上面也有宝珠的这个形式然后在我们这个墙两边的这些浮雕这个雕刻当中也有中西不同的两方的这个花卉的形象，
1: 很少见这样一种设计。
0: 全北京总共三出，
1: 是吧？万寿寺一出，
0: 万寿寺一出。对，您看，像这边有，这就莲花，然后边上这个是
1: 有梅花，
0: 有梅花，对，有梅花。然后那个，像这个尖尖的三角形倒尖的这个形式，它就是西式的，其实一个叫做艮韶叶的形式西方在巴洛克风格当中建筑当中多用了这个形式，所以它是正好它建这个院门当时是西风正好在乾隆时期的比较盛行然后引入，然后。

0: 啊，你看它那些花窗很漂亮，
1: 对，
0: 石榴啊、桃子什么之类的，
1: 对，嗯，一步一景，
0: 嗯，真的很好逛啊，这个地方。
1: 我们其实这东麓的遗址花园，我们每个季节都会有推出的不同的新的那个主推的这个花卉的花。方正院是一个特别完整的一个四合院，现在我们展出的就是明清的家具，家具修复的一些工艺，然后这边有一些这个木匠，观众可以上手去感受一下不同的木头，因为它都是
0: 楠木、榉木，
1: 对对对，不同的那个家具当中主要流行使用的一些木头。我们其实藏品品类还是很丰富的，
0: 对，我觉得万寿寺的这个藏品挺多啊，对，
1: 什么类型的都有。博物馆正常是周一闭馆，然后暑假期间呢是周二闭，然后周一开放，然后9点到下午晚上5点，然后4点半停止入馆。然后同时其实我们作为博物馆，除了有个市集，我们这个非遗的工坊体验，然后我们传统节日的时候也有一些公益的免费活动，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报名，
0: 是吧？
1: 然后我们每个月还有一次，然后都是邀请咱们文博界专业的老师，然后给大家做一些专题性的讲座，都是公益性的。
2: 丹楼干雨、鸡与大内等明代燕都游览志中对于万寿寺的描述，这里曾经是永乐大众的冥想之地，也是皇家礼佛祝寿的特定场所。
3: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4: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3: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4: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000。

0: 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1: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2: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1: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0: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3: 黄灯了，冲过去。
0: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1: 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 6868-5858。
2: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为四，不适宜擦洗车辆。
3: 盛夏八月，北京博瑞祥耀红旗店邀您解锁全系驾享之旅，购红旗礼遇满盈，惊喜好礼轮番奉上，详询贵宾专线010-8758-2660 010-8758-2660。
4: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

的部件和电子的部件以后，它还需要整个 ECU 和算法来去支持整个空气悬挂这一套东西。所以咱们说看着一个空气悬挂就是四个字标配了，

0: 软件方面能够解决问题，其实反而会比纯用机械的螺旋弹簧加减震器会要简单，会要更高效一些。那现在汽车这个更新的速度，尤其是新能源车，大家都有感受，一年恨不得出两款，有的一些品牌更激进点的可能会出更多的车型。那它怎么能够如此高效的，每一台车它重量不一样，造型不一样，性能调教的风格又不一样，怎么能这么快速的去适配？用软件显然是要比用机械的去适配的这个效率要高很多，所以很多车型现在开始改用空气悬挂，去改用这个双阀的空悬，用软件的算法去来代替之前螺旋弹簧能够起到的作用，这个我觉得是让整个车身底盘啊控制啊变得更好的一个很主要的这么一个原因。大家就可能也不会想到，可能只是觉得啊，空气悬挂便宜了，空气悬挂高级就用空气悬挂。所以对于厂商来讲，一方面是便宜了，另一方面他们效率也是因为空气悬挂能够得到一些提升。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尤其是面对现在新能源说，咱们说原来汽车从一个耐用品10年8年使用周期，缩短到3年5年使用周期，一个需要经历的这么一个变化。那现在通过软件去来实现整个车身的控制，甚至可能还能通过软件去 OTA 去升级整个 ECU 车身控制域、底盘控制域，来去更去升级车身底盘的行驶表现，或者说应对一些，比如说通过软件的升级应对一些底盘这些老化带来的话，这个我觉得这是很多我们觉得可以想象到的这个空间做的一些优化。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咱们看到空气悬挂满街都是，或者空气悬挂变得越来越便宜、越来越多样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原因。价格便宜了，然后效率提高了，那你是如果你是企业老板，可能你也愿意这么做。对，然后包括其实空气悬挂还有很多优势。
1: 所以现在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空悬，基本上在原来得是非常高端的车上面才有啊。现在可能一个很普通的入门的一个家用车就配备了空悬。那空悬既然咱们说价格是打下来了啊，这也没错，但是空悬跟空悬的这个成本一样吗？比如说我现在买一个20万的车，和我买一个100万的车，我能够得到的这个空悬，包括它的品质也好啊，或者说它的一些性能啊，还有它的耐久度啊等等等等，会是一样的吗？
0: 我觉得大家现在最主要关心的还是耐久度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次小鹏这个 9X 出现问题以后，大规模的网上舆论马上就掀起来了，发酵起来。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一个空悬，你如果在后市场去更换的话，它的价格肯定是要比换一个螺旋弹簧或者说换一个避震器价格要高多了。而且大家都觉得悬挂这个东西啊，它不应该换，
2: 对，
0: 它就应该是比如说是一个耐用品。它这回为什么会大规模出现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引起后续所有这个车企重视的这么一个问题。尤其是现在这个面对越来越快的更新节奏，咱们说原来一说做测试，汽车新车做测试，做什么三高测试，
3: 三年五年
0: 的，那这一次小鹏这个 9X 这个车出现问题，大规模出现在了中国的重庆、成都，
3: 高温天气
0: 、这两天也看到这个，看一看天气预报，那两天重庆天气预报报的就是41、42度，那可想而知地表的温度可能得逼近了60度，对吧？那面对这种工况的时候，空气弹簧出现了这个下陷啊、塌陷啊等等这些问题，我觉得是警示了一下后边的车企。那车更新的速度要快，你追求效率，采用空气悬挂，用了这些软件去控制车身，但是你的测试有没有做到位？或者说你对于你的供应商的这个把控程度够不够强？他提供给咱们的这个零配件真的合格了吗？还是说为了压价，这个主机厂给这个供应商压价，每年要降低10%，每年你给我供货要每年都降低10%的价格，那他给你的货品或者这个货的质量真的是合格的吗？真的是能够完这个接受，能够承受得住中国这么大的 这个温差、啊、
1: 由南到北，
0: 对，比如说那重庆那边40多度，那同时期可能咱们再往北到根河可能10来度，
1: 嗯，
0: 那到了冬天的时候，什么根河、黑河、海拉尔-30-40度，那你这个空旷会不会因为低温的问题再产生一些问题呢？
1: 嗯，
0: 对吧？你不能说夏天高温坏了，然后这边厂商给一补丁，哎，我给你换一个，或者我给你延保，
2: 嗯，
0: 那到了冬天又坏一波，那这咋办？这个品牌的口碑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2: 嗯，
0: 所以这个是厂商需要去注意的，不要盲目的追求低价，
2: 嗯，
0: 盲目的去靠这个低价竞争，然后下游对于消费者给一个低价车型，上游玩命的去压榨自己的供应商，
2: 嗯，
0: 或者对自己的员工，对吧？再说996，压榨减少一些员工福利，
2: 嗯，
0: 啊，这些我们其实不是那么愿意看到这种情况。
2: 嗯，因为全行业你要赚钱，然后呢，上游也要赚钱，
0: 对，
1: 嗯，
0: 因为你大家这个说白了，只有赚到了钱，你才能有钱去做下一代产品的开发和投入。这汽车企业可不是一锤子买卖，对吧？
2: 嗯，
0: 这玩意儿不是说卖奶油炸糕的，我便宜点卖，
2: 嗯，
0: 这一锅卖完了完了，下一锅我照样出一样的东西。
2: 嗯，
0: 那汽车现在这么高度化的竞争，然后你又要去快速的迭代，你需要投入这些东西，包括汽车，
1: 嗯，
0: 你对于上游这个供应商的压榨，如果太狠了的话，保不齐就会有一些出现一些质量问题或者瑕疵品的东西。

0: 说，那当然，我认为越便宜越好。那原来可能我30万我买不到带空悬的车，但现在我能买到了，对吧？那对消费者来说就是切实的好事儿。那这其中到底说有哪些是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需要去关注的哈？这样咱们一小段路况之后呢，回来啊，接着来聊一聊，从这个空气悬挂到底盘啊，咱们来说一说这个自主研发啊，它的这个魅力啊，以及给消费者带来便利到底在哪里？
1: 路况信息。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2号下午至夜间，我市有雷阵雨，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到7级阵风，请注意防范。
2: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3: 好，现在空气悬挂，说实话，成本已经下来了，体验也上去了。但是，比如消费者在选车的时候呢，到底针对空悬和传统的钢制悬挂，这个有一个硬性的一个选择壁垒，说，哎，非此即彼，或者体验差异很大吗？怎么来对消费者来说有一个选择性的一个指导呢？梁东老师，
4: 我觉得你说体验是不是很大？我觉得。倒也未必，但是我觉得如果说现在这个阶段到了2026年下半年这个时候了，如果去选择的话，我觉得倒也不用说因为它是空气悬挂有太多的担心或者太多的这种不放心的情况。因为目前的来讲，大范围的空气悬挂或者是主动悬挂已经做到了质量相对是比较高的这么一个水准了。小鹏 9X 这个事件出来以后，我觉得对于其他厂商或者对于小鹏自己而言，反而会加强后续的车型的这种管控啊，包括一些质量上的这种监督。

0: 这个损坏率太高，然后又不好修，修起来又贵，我倒觉得没有太多这个
1: 有点因噎废食的感觉。
0: 对，
1: 就有点什么，我们之前在选车节目里面遇到一个啊，就是之前他买的车天窗漏水了，
0: 嗯，
1: 然后呢给我们新提出的这个选车需求就是其他的配置和功能我都不管，我就不要天窗。
2: 嗯，但是你想买一个不要天窗的车还挺少。
1: 对，关键是你不要天窗的话，你其他功能也很摘也很素。我记得没错的话，他应该是给自己父母去买车。
2: 对，
1: 然后我们说父母都这个年纪，你不要带点座椅按摩或什么的，让他更多的舒适性配置吗？
2: 对，
1: 但如果现在这个车连天窗都没有的话，那可就是盖板中的盖板了。那这样的话它也很多舒适配置也都没有，也不安全呀，对不对？
0: 是，
1: 所以哎，这个时候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哈，就可能在一些这个消费者心目当中，就是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你这个东西啊都给配了，但是我很难选的一个是我不想要，但我不要这个，可能我其他的一些安全性配置、舒适性配置都会降低。
0: 对，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事儿？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发挥一下这个想象啊，或者是去了解一下现在目前来讲最新的这几个车型，
2: 嗯，
0: 你会发现，关于底盘这些事儿已经慢慢的。

0: 这个牵引力的分配。
1: 嗯，
0: 啊，这个可能是最到头了。那现在你会发现，智驾已经能够指挥底盘去做一些事情来配合智驾。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你遇到了一些需要超车或者是紧急并线的这种工况，
1: 嗯，
0: 那现在最新的像800伏的这种主动悬挂，它就能够通过这种软件的形式，让底盘不产生侧倾，或者是在急加速的时候，让底盘先把车身高度降下来。因为智驾有可能会发现，比如前面这段路况是一个比较好的，然后我需要加速超车的时候，那底盘它智驾这一套系统可以先指挥底盘，让底盘
1: 先变硬，
0: 先变硬，底盘先降低。然后再去超速，不是再去超车，再去加速。
1: 嗯，
0: 啊，这个就变得整个的智驾系统不光是去指挥你车的这个油门跟刹车了，
1: 嗯，
0: 它也在指挥整个车的底盘一起工作，配合智驾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挺有意思的。所以如果说咱们说跟爽姐刚才聊的似的，我就不要空气悬挂，我就不要800伏悬挂，你就给我一个螺旋弹簧。这种悬挂，那它就显然缺失了一些这种关于智驾未来的一些功能，包括比如说现在有非常多的这种车型配叫什么预瞄，
1: 预瞄，
0: 通过其实这预瞄系统也是类似于智驾来去指挥底盘去做一些事情，
1: 嗯，
0: 通过前方的这个摄像头，通过前方的雷达，
1: 嗯，
0: 判断一下前面的路况到底是个平整的铺设的很好的柏油路，还是说比较粗糙的水泥路，或者说是石子路，或者预瞄前方是不是有一个减速带，先是车辆看到它以后，车身做了一个准备，底盘做了一个准备，比如我先把底盘抬高，或者我先把这个底盘悬挂让它压缩预压缩一段行程来面对后边的这个冲击，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未来车型会越来越多配备主动悬挂。

0: 智能底盘跟其他传统的机械、纯机械底盘不一样的。
1: 我在这个测试场里面，包括生活里面，我都开过这种带育苗系统的主动底盘。
2: 嗯，
1: 说实话有点别扭，别扭在哪儿呢？因为我们基于过去，比如说我基于过去40年的一个乘车经验和驾车经验，当我们在山里面弯路转弯的时候，包括在路过一些上坡、下坡、起伏的时候呢。你的人脑子脑垂体啊，包括眼睛视觉的预判，对于道路包括周围环境信息的接收，当你车辆以一个速度到那之后呢，你是心里有预期的，比如要上坡了，
0: 嗯，
1: 那前轮上去之后呢，后轮就紧接着就应该上去，
0: 嗯，
1: 结果呢它底盘由于主动控制、主动抬升或主动收缩，
0: 嗯，
1: 前轮上去了，后轮哎上去了没，
0: 没感觉到，
1: 哎对，没感觉到。虽然可能体感上舒服一点，但是你脑子里面会哎
0: 有点奇怪，
1: 我在干嘛，上去了吗，怎么没颠簸呢，
2: 就跟你的预判是不一样的，
1: 跟你的预判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包括我们转弯的时候，其实你在转弯的时候身体稍微发生一些侧倾，包括你以前开这个48伏主动底盘的，48伏主动底盘可能尽量的在控制这个车身侧倾，但它还是有侧倾的，
0: 嗯，
1: 它不会说是完全无侧倾，保持完全水平。

0: 种的声音听着也很大呀。然后我们经过这个时代，所以我们总觉得可能对车的判断就是有颠簸、有坎、有井盖，就是应该是那样的。
1: 对对对。
0: 但如果说啊，咱们说新一代的消费者，他的第一辆车开始就是很平稳，就是跟咱们坐高铁似的，那高铁时速很快，但是你看放了一杯水、放一个硬币，它都不会倒的。就大家会觉得它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在车里面，我哪怕过井盖、过沟沟坎，我放个硬币，它都不带倒的。那是不是这代这个新消费者也许会对这种咱们说的这种各种智能化的一些平顺会有自己的一个理解？那咱们下半段哈，接着跟大家来聊这个话题，就是从咱们说这空悬一直聊到咱们现在的一些底盘的调教的一个主流方向哈。
2: 这地太滑，上司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班

0: 向远通桥东侧有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后车行驶缓慢。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2号下午至夜间，我市有雷阵雨，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7级阵风，请注意防范。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

觉到后面，很有可能会发展到软件介入的控制的范围越来越多，控制到了车身底盘是一方面。那到后边，咱们如果想象一下，再过个五年、十年的，这咱们说下一次换车的时候，那这个底盘，主动底盘已经做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0: 目前觉得啊，就是软件开发能力的这个区别才能够拉出差别。
1: 明白，
0: 就是可能15万的未来15万的小车，它也有空气悬挂，它也有智能辅助驾驶，
2: 对，
0: 都有。但是可能它的空气悬挂的这个预瞄，或者是它的空气悬挂的这个
2: 反应速度
0: ，它可能比如说30毫秒，一次扫描，或者30毫秒才能执行一次这个操作，那可能50万的车可能2毫秒执行一次，那你体感上的差距就会不一样。即使它用的是同样的供应商给你的东西，但是它软件的这个实力，软件的能力的差别，就让这个车变得从低端到高端会有一个这么一个区别，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的。
1: 对
0: 对，
1: 咱们讲的可能是偏实验室数据一些啊，什么多少毫秒啊，反应速度啊，包括对路面多少赫兹的一个震动。前两天如果大家看，你的大齐哥我的视频号还有什么小红书、微博都发了，应该是 GLC 纯电动在顺义那个顺创智能网联测试场，做的一个颠簸路面的测试，其实那个颠簸路面测试模拟的什么呢？模拟就是咱们一些路况不好的一些路面起伏颠簸，它不是小细碎震动，它真的就是那种沟沟卡卡那种，开上去之后呢，叮叮叮叮来回上下车身上下颠簸的那种路，它没有台阶那么的锋利哈，路没有台阶那么锋利，但是起伏挺大的。那个赫兹大概在每秒钟1赫兹，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震动幅度。这种震动幅度是不是就差别不大了？
0: 还是我觉得会有差别。你整个对于车身的控制能力，就是说白了，我觉得软件上的差别会。如果说足够优秀的软件，它是光看到这个路，它就能识别出来。

0: 一个起伏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软硬程度或者什么样的阻尼。那有一些可能会不会以后比如说低端的车型它不会说精确到每一个频率都有自己相对应的软件，它可能比如说一至十是一个档，十至五十是一个档，五十到两百是一个档，它只能粗略的去规定，去识别，那这个体感上我觉得就会有差别，对吧。包括其实这种测试场，就包括咱们说之前也去做测试，包括就像专业一点叫什么比利时路啊，就是那种石板铺上的这种粗糙的路面，原来的车企也会做。那现在我看国内厂商已经开始，宣传上不聊这种固定路谱的东西了，都开始前车往下随机扔减速带，前车往下随机滚轮胎，让这辆车面对这种完全随机的情况，去识别路况，去考验它左右闪躲的这个操控了。那这个也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点，或者是一个新的升级。就是原来可能会针对某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或者说我们最常见的去做专门的优化。然后面对一些可能不是那么常见的路况，或者是很少见的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他可能就不会投入太多精力去做这样的优化了。那现在有软件，或者现在更多的用这种算法，用这种 AI 去识别去调以后，他可能能够面对的这种情况变得更多了。然后面对每一种情况，它会有一个单独的去控制的这么一个程序，或者它甚至会不会以后能自己学习，然后咱们再说，比如说我更喜欢一些舒适调教的，或者你更喜欢一个运动调教的，即使咱俩买的是一样的车，但它也能够通过你对于车辆的学习来变得不一样。这个是有可能，这也是主动悬架才会有的，说白了这个车身的区别，驾驶的区别。
1: 对，但其实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如果说就是它将来软件非常的重要，可是在我们的心目当中软件的钱没差几个钱呀，就是对，就是因为硬件咱知道啊，这个用的是什么钢什么铝啊，或者我这个用的是几钢啊，那肯定是差着钱的，我八钢跟六钢，我从听着我就知道多那俩钢还得贵不少呢，对吧。
0: 对
1: 啊，但是软件可能在我们心目当中不就是一个芯片和我这个后续写的代码吗？对啊，就是一个咱们按现在来说一些 token 嘛，就是一些算力的问题嘛，对不对？那如果说大家仅仅是一些 token 的差别，是一些这种代码的差别，然后芯片能差多少钱吗？你说一个芯片
0: 差不少钱呢，是最近你要是攒电脑的话你就知道了。
1: 但是你芯片的差别肯定跟你说我造个发动机，或者是说我造个几缸的那种，就是大家心目当中觉得这个钱数还是没那么大的代际差嘛，对吧？所以在大家心目当中呢，可能觉得如果我既然将来的硬件都差不多了，但是靠软件，而软件呢其实统共你这么想想，它可能尤其是量产，如果芯片量产的话，统共可能也没差几个钱，然后可能就差点算力，差点这个底层代码。那我车怎么还能差出来我这车5万我那车50万呢？
0: 这个就看厂商去做门槛嘛，体验感的差别我觉得大家还是愿意去买单的。那你说一个游戏这个也卖好几百，有卖几十的，有卖1.9块的，也有卖好几百好几千的，所以这个也是软件上的这个差别。目前只是大家觉得软件这个东西，它编辑成本几乎为零吧。你既然写出了一套，你凭什么只给50万以上的车用，不给我这15万的车用呢？主要大家可能会有一个这个疑问。但是我觉得到后面的时候，就是靠这种软件上的差距去来这个对应车型这个价格的不一样。尤其是之前还有过这种那什么呢，就是你买车的时候是四个座都带座椅加热的设备的，四个座都有座椅加热的能力的，但是你需要买回去以后再在软件上开通一年多少钱，或者终身使用多少钱，通过软件来解锁你的这个座椅加热这个能力。包括有一些品牌还去做一些给你的车交付的时候，你的后轮转向可能只有2度，然后你去再付费，你开通软件花钱，你就能解锁后轮转向变成从2度变成15度。这些咱们
2: 还被大家吐槽过，
0: 这些咱们已经见过了，对吧？所以我觉得

大家的 Model 3 Model Y 硬件能力是一样的，只不过是靠你单独付费用软件去解锁你的 FSD 的功能。那我觉得未来中国的车企会不会这么做呢？我觉得很大的可能也会这么做。硬件能力是一样的，你标配的车型它就是有空悬，有雷达，也有这个摄像头，但是在底盘控制上我只给你一个最基础的，你可能是有高低调节，但是软硬调节只有两个档。通过你再去付费，比如说你去解锁订阅一个月多少钱，或者你去解锁一个终身的，我能把这个软件调节从两个档给你变到十几个档，让你有

0: 一段可以讨论讨论哈，就是如果靠软件去定义的话，价格差距，如果这个车好一点卖33万啊，然后可能这个稍稍低一个层级卖30万，我可以去考虑。
1: 嗯，
0: 但如果这个车卖33万啊，然后低一个层级可能10几万啊，这硬件都一样，软件不一样啊，可能我就接受不了了。那到底这个东西，我们最后看这个车的价格定位啊等等，到底是看什么？咱们最后一段再来跟大家聊一聊。

0: FM103.9。
1: 那软件定义，那老百姓该花多少钱来为它的差异和体感来付费呢？比如刚才我们举的例子哈，这个软件定义，这个后轮转向角度，每年解锁花几千块钱，是要这样呢？还是说对于智驾系统，每年软件续费、软件订阅这样的一些 OTA 升级？那么对于主动底盘、底盘控制、空气悬挂各种这种智能底盘这方面，大家愿意花多少钱呢？
2: 看市场嘛，后续的这个认可程度吧。我觉得，首先啊，让用软件花钱这个，我就刚才也说了，这可能是几年以后的才会有的事情。那也就是说，几年之后，我们判断的，我自己觉得，中国其实。

0: 便宜，然后不管您是想买新车还是说想买一个二手车或者是怎么样，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时机。车的价格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觉得有点突破想象力，然后我们自己去看新车价格或者二手车价格的时候，哎呀，都有点想换车的冲动。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两年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那其实也看这两年的这个底盘发展的速度也是真的特别的快，包括这个包括什么三个轮走，三个轮行驶，
1: 三个轮行驶抬一个轮，
0: 抬一个轮，然后这种事儿搁之前我觉得都是不太敢想能在量产车上出现的，可能之前都是作为厂家这个技术展示，我秀一下技术，但是真正量产车上我不会搭载这样的技术，那现在基本上量产车也能买到一个能三个轮抬起一个轮走的车了，这真的是这个不敢想象，这个速度真的是太快了，包括什么原地掉头啊等等这种，对吧？
2: 而且现在就是咱们说最可怕的啊，当然这可怕是打引号的哈，就是最可怕的是现在它是标配，就是原来我们觉得好多的这个要套它的顶配上面可能会有的一些东西，然后现在会把这些东西都给你标配到车上面，就这种一标配吧，你这心里就不踏实了。你说我从入门开始就开始座椅按摩、座椅加热，这就是小的，就是基础的，后来这个可能又有更多的哈，比如什么零重力座椅，到现在我看开始什么红外座椅、红外理疗座椅，就是咱原来这个长辈是不是都买过家里那红外理疗仪嘛，然后现在某一些这个自主品牌车企开始给你做这个红外理疗仪座椅
1: 啊，
2: 就跟咱小时候用那种什么热石啊、红外那个东西一样，然后是找这种是说，但咱没验证过，说找医学团队去研发的一些红外理疗的座椅，然后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可能在一个20多万、30多万的车上面就都给你配齐了，就你想要的它都有。然后原来最开始卷冰箱的时候，也是卷这个什么，最开始有冰箱就那么几款车，寥寥无几。现在基本上叫一个这种家用的大 MPV、大 SUV 全有，然后都是冷暖箱，都很好用。所以其实我们觉得将来在这个底盘上面哈，咱们说各家虽然都说什么自主研发呀、全站自研啊，但是真的可能我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将来研发着研发着，就有可能其实大家的这个最后达到的效果都大差不差了。我不知道我这个想法是不是对的啊？我不知道梁东是怎么判断这个事儿的。
0: 我觉得到后边这个，甭管是智驾也好啊，甭管是底盘控制也好啊，最后大家的方向还是要走出一个差异化的。所以这个市场上只需要一个奔驰就够了，不需要做100个奔驰，对吧？

0: 留不那么好卖迁。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真的保留下来这种少数的品格或者少数的这种特性的话，在未来的这种市场竞争里边，你是可以有一个自己的独特的标签在的。
1: 嗯，
0: 就像 Mini 的车型，它有一个非常鲜明个性旗帜，这个个性鲜明的一个旗帜在呢。
1: 嗯，
0: 那我现在电动车这边也能有一出一个电动的类似于 Mini 这样的一个旗帜。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像这个 iCar 的整个品牌，我觉得做的就很个性鲜明，像 V23、
2: 嗯、
0: 对 V27 这些车型，那我希望可能越来越多能有这样的，包括小米，它在主推这一套这个 GT， 包括赛道这些，它也在逐渐的这两三年的时间，让大家有一个小米和赛道这么有一个联系或者是绑定，
1: 嗯，
0: 去做一些不同。包括理想，他去天天在强调
1: 家庭
0: 、
1: 嗯、
0: 在强调移动的家这样的一个 icon 去来绑定。那我觉得未来后边会不会有这样的，能够更加咱们说未来复古，或者说即使是个新能源，驾驶质感完全复刻了老的油车的驾驶质感的品牌，
1: 嗯，
0: 也许也是一个新方向了。
1: 对，要开始分化的，否则同质化特别严重。因为上周末我们聊的话题就是同质化，
0: 嗯，
1: 对，同质化越来越严重的话呢，谁都其实没有特点，消费者也分不清楚，嗯，
2: 对，
0: 一开车门都是一样的，
2: 现在已经很一样。
1: 充电板、大屏幕、沙发，
2: 对，原来我们说讲车，先讲外观，再讲内饰，现在外观呢，讲着就已经有点费劲了哈。然后你再一拉开车门，内饰
0: 也一样，
2: 嗯，就是这个三到四块的大连屏。
0: 对，然后你说你想讲驾驶感受，结果厂商让你聊的都是驾驶辅助，
2: 然后驾驶辅助呢也大差不差的，
0: 也是就那么两家供应商。
2: 行吧，那咱们今天其实聊到这儿哈，也是给很多朋友答疑解惑，也正好有朋友在直播过程当中问到过，说关于这个空悬的一些耐久度啊等等这样一些问题，我们也解释了，说这个橡胶件啊等等，其实它确实会因为时间的流逝啊，也会有一些这个使用次数或者说使用时限的，包括你使用环境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哈。希望我们这期节目呢能带给大家一些关于汽车技术方面的一些科普吧。非常感谢梁东做客今天的节目，
1: 谢谢梁东。接下来1039会旅行，别忘了在节目之后呢，可以来关注两位主持人的新媒体平台爽爽姐1039抖音以及视频号，还有主持人爽爽的微博，以及你的大奇哥，奇是王字旁奇怪的奇，视频号、微博、抖音、小红书，拜拜。
3: 应急云课堂，
4: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出行前，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非必要不前往山区游玩。如在山路行驶突遇暴雨，请记住三步：一步贪快，山路行驶将车速降到每小时30公里之内，沿外侧车道行驶，远离山体。通过遮挡视线的弯路时，需鸣笛提示对向车辆避让。二，不硬闯，遇到不能确定深度的积水路段，先下车试探，积水超过轮毂1/2就请您绕行。看到水流浑浊，水位迅速上涨，或发现上游有树木石块随水流动，应立即倒车返回，切勿强行通过。三，不练车，发现山体滑坡、山洪，必要时应弃车紧急避险，不要顺坡逃生，往高处转移，确保人身绝对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则预警，请注意防范。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2号下午至夜间，我市有雷阵雨，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7级阵风，请注意防范。

0: 如春的地方，那今天我们也会和大家聊到。不过在节目一开始呢，先要聊一聊理论问题哈。每年的伏天，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苦恼，为什么它就那么的热呢？或者说为什么一进伏天它湿度就变大了呢？到底热是咋形成的呢？另外今天我们有时间的话，还要和大家这个分享一个观念啊，就是这两年也特别时髦，叫做就近避暑。其实每一个区域都有它相对比较凉爽的地儿，不管是海拔水系还是植物覆盖啊，都有它得天独厚的一些特点。不过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聊聊热这一个字儿，它到底咋形成的嘞？还是有请我们的周博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然后先解决一下理论问题来。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周博。刚才刘老师提到的这个就是热形成的原因，咱们中国呢有几个一到夏天非常热的地儿，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武汉、
0: 重庆
1: 、对，这个西安、郑州、北京，这都是很热的地方。
0: 对，
1: 它有一种就是首先地势影响，地形影响。像重庆这些地儿，它本身是盆地，然后水系比较
0: 发达，
1: 然后它的这个蒸发量比较大，就像一个大蒸锅一样，底下在这个往上烧水，上边呢形成这种
0: 蒸汽
1: 聚集云层，然后同时呢这种热岛效应，城市当中水泥森林这种热岛效应造成。

0: 吃不消的热，但是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是要在这个热的天气下找规律。其实我个人比较容易理解的哈，就是说海拔高点的地儿去
1: 啊，
0: 是这样是最直接的哈。
1: 对，
0: 你说的这个森林氧吧呀，或者水系盘踞啊，你刚才说了它有利有弊
1: 啊。对，
0: 咱们就先说说这个海拔能够起到绝对作用的一些，现在也是越来越多啊，因为自由行啊自驾游的朋友越来越多，开发了很多很多小众的避暑胜地。
1: 对，
0: 这些地儿呢，你去的那尤其夏天去，你会有一感觉，当地人真幸福，就是人就没把这个夏天当回事儿。我记得前日子我看到短视频里有人说青海西宁，那也是个比较凉快的地儿。
1: 对，
0: 就晚上我们还盖被呢。
1: 对对，
0: 然后竟然在贵州某些地方也有一些朋友反映说啊，我们这车里头都不用开空调，我们晚上睡觉盖被子，我们车里就有一些小的那个，就是那种 小车呀，它好像一年到头的空调使用率并不高。
1: 对
0: 啊，接下来呢就要有请我们的周博老师，天南地北都走过，给大家聊聊这样的一些避暑胜地吧。就近避暑我们决定搁在最后一时段哈，那更有意思，就是咱们北京其实也有特别多的地儿，先说天南地北远一点的地儿。我刚才也说到了，说贵州竟然在我的印象当中哈，贵州广西，这要到夏天去，
1: 对，
0: 这肯定是咱北方人有点受不了哈。
1: 对，
0: 但是好像在这些地方都有能够绝对值这个温度上有悬殊的一些，也不能说叫村镇，现在有一些大型的旅游目的地好像也有这天生的特色。给大家先从西南开始介绍介绍。
1: 行，西南呢，其实如果从纬度上面来讲，贵州、云南、广西、广东、福建还有湖南，大概的纬度都差不多，重叠率比较高。但是贵州胜在两点，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海拔比较高。咱们海拔呢，根据国际上边的这种惯例，是平均海拔提高100米啊，温度下降0.6到0.72度。它受到这个高海拔的影响幅度会稍微大一些，所以低一点呢可能就0.6，高一点呢就0.7。像贵州西部，它基本上是在云贵高原的东端，六盘水啊这些城市啊，它所在的这个海拔都在1800到2000之间。
0: 六盘水，这个名字好像入夏以后经常听说。
1: 对，今年就突然就火出圈了
0: 啊，
1: 很多很多网友、很多游客都希望到那边去
0: 啊。
1: 今年也获得了这个就是传播的凉都，中国的凉都。
0: 对，
1: 白天的平均气温呢是在22-23度。啊，高一点的24-25度，
0: 晚上就更冷。
1: 对，晚上15-16度
0: 啊，正好适中哈。
1: 对，一个是它的海拔比较高，比平常的咱们低海拔地区低个10度到12度之间。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贵州多山，这个这种山地的影响啊，造成它这地势的影响，空气流动会比较大。高山呢，它的这个冷空气比较多。低处呢，山谷地带蒸腾之后，它会向高海拔地区向上走。然后所以这些

0: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的职业摄影师、星空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周博。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俩字儿：避暑。在第一个时段呢，周博老师先从理论上跟大家分析了一下天为什么会这么潮，为什么会这么热。大江南北一到夏天，好，一进伏，可能大家都无处躲藏。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了规律可循，我们就要找到一些能够避暑的去处。这第一时段呢，只说到了一个目前的网红城市六盘水，凉都，白天24-25度，晚上15-16度，可以说对所有想避暑的人都非常非常的友好。而且它周边啊，就是东部是吧，在贵州的东
2: 贵州西部
1: 西部，它也是有那么连片的地方，不光是六盘水，就是那儿最典型。
2: 对
1: 啊，在第二个时段呢，想去云南再逛一逛，因为进了暑期啊，我们面对的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有亲子游的打算。
2: 对，
1: 这个你说贵州六盘水是一方面，那大家有可能对云南也会非常的感兴趣。而在我的印象当中，云南永远是彩云之南，四季如春。
2: 对
1: 啊，因为昆明首先它的这个绝对海拔

0: 即便是旺季，可能这两年人会越来越多啊。本身玉溪这个名字，
1: 嗯，
0: 作为旅游城市，它出名也是时间不长，
1: 对，
0: 是吧？
1: 非常非常短，就是因为它的精品民宿逐渐带起来的。
0: 嗯，
1: 而且云南刚才您提到的，就是美食结构非常丰富，

0: 平替
1: 啊，真的厉害。
0: 它的这个效果虽然没有那么好，但是可以说大家无论是
1: 风景差不多嘛，
0: 风景差不多，
1: 嗯
0: 啊，一个是交通成本和时间距离都会好一些，还有价格也会好一些。
1: 离昆明近，
0: 对，离昆明近啊，而且这个交通效率比较高啊，价格比较亲民，大家可以考虑，就是这些地方去过了，我专门去休息一下的话，有一个完全不错的一个目的地。
1: 对，而且呢，这个民宿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吸引力还是不减当年，尤其是这个国家规管之后再开的民宿啊，不论从卫生条件还是从整个的形态，再包括一些这个所谓设计师民宿，
0: 对对对，
1: 就是你

0: 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接下来是趣味知识问答时间。Round one，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桥，
3: 鹊桥。
4: 港珠澳大桥。
5: 港珠澳大桥桥倒碎一体，是世界最长跨海大桥，连通粤港澳，位列现代世界七大奇迹。 Round
2: two，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交通工具，
3: 筋斗云。
4: 复兴号动车组。
5: 复兴号纯国产自研，时速350公里，日行万里，变生活日常。 Round
2: three，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武器，
3: 方天画戟。
4: 东风五 C，
5: 东风五 C 国之重器，全域威慑，硬核守护，家国安宁。
2: 神话照进现实，
5: 匠心铸就传奇，
6: 每一份经验皆是中国力量。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东四环南向北小武基桥北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京哈高速济宁方向窦各庄桥到五方桥车行缓慢。京动快速晋城方向双桥到传媒大学车行缓慢。东五环北向南平方桥有事故，请后车注意。
2: 应急云课堂。
3: 大家好，我是林鹤。高速路上遇到极端天气，能见度降低，需第一时间开启示廓灯、近光灯和雾灯，并降低车速。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

0: 也是那种欣欣向荣、蓄势待发、正在爬坡期的小众的旅游景区，或者说是旅游目的地城市。贵州说到了，云南说了两个地方，接下来呢，我们的目光要转向我们祖国的大西北。就是一提到大西北，大家默认凉快儿，但是好像到夏天这个日照时间长，
1: 对，
0: 而且它有的地方的这个也算是有一些高原，它也会有强烈的紫外线。
1: 对，
0: 怎么选一些，怎么去选择很重要，因为这西北太大了。
1: 对，
0: 接下来西北周伯又特熟，接下来有请周伯给我们介绍介绍西北，应该是围绕着，我记得咱商量好了啊，这个其实说着说着有可能也会扩散，就是我们大概的目的是要和大家分享陕西、甘肃，还有哪青海，
1: 青海
0: 啊、这个我比较感兴趣的啊，现在陕西因为大家太熟了，
1: 对，
0: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甘肃和青海。咱先说说甘肃呗。这个地儿好像大家印象当中有沙漠，有骄阳，这个油菜花，
1: 对，
0: 夏天怎么选？
1: 甘肃旅行其实大部分游客都会选择青甘大环线，而且大家的印象当中，甘肃一提的嘛，酒泉啊、敦煌。都是这些沙漠鸣沙山、然后这个莫高窟这些。但是其实甘肃在甘南地区有一片这个非常好的草原草甸、高山草甸，若尔盖大草原，还有
0: 甘肃南部，
1: 对，甘南、甘肃南部，还有这个从兰州出发向南走这个扎尕那啊，还有这个莲宝叶泽、这一侧是高山草甸和峡谷山川地貌还有河流相融合的这么一个地貌，它也是基本上是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交界带上、所以这些山和河也是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风的资源。风呢实际上是改善这个气候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条件，所以大家向这个方向走，无论是高山草甸还是海拔情况还是气候的气流情况，都会给大家一个比较凉爽的感受、而且确实是风光非常非常好。
0: 而且人少，
1: 对，
0: 人空气透明度也高。
1: 对，因为大家选择青甘大环线一般不会向这个方向走，这是单独的一个小环线，就是甘南小环线、或者甘南大环线。
0: 怎么个行程呢？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想去探一探这儿的话，
1: 大家可以直接
0: 飞，
1: 飞到兰州，从兰州向南转一圈，西线进，东线出，画一个圈，从若尔盖回来，就可以。
0: 大概得就我发现每个摄影师跟我提供的线路吧，都是他们那种特别自由豪放的日程表，我们都去一个地方待十天。那这个如果这么跑下来，也得些日子了吧？
1: 甘南这个小环线大概4到5天
0: 啊，够就够了。
1: 对，大概总里程1400公里，分4到5天跑的话，每天也不会跑太多。而且这个沿线就是风光，大家就可以感受一下，还有非常多的这种文化元素。除了有这种风光以外，还有文化元素，内容非常丰富。视野当中所及的都是顶级的这种
0: 景色
1: 。
0: 再重复一下这个区域吧。叫什么来着？
1: 甘南小环线。
0: 甘南小环线。
1: 对，
0: 这其实。

0: 就是那一路，包括去敦煌，就是你明显感觉到这个你太阳晒你，你找个树，
1: 嗯，
0: 底下稍微有点风，
1: 对，
0: 你就立刻凉下来了。
1: 对对对，
0: 啊，它没有那么大湿度。
1: 对，
0: 嗯，
1: 不过现在确实夏天敦煌人非常多，鸣沙山，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非常多，万人大合唱嘛。
0: 嗯，对对对，它那个地方有活动。
1: 对，
0: 之所以我们的一些这个莫高窟啊能够保存下来这么的完整，也是跟当地的风土有千丝万缕联系。
1: 对，
0: 它就是湿度小啊。刚才说的是这个，又是一个相对比较小众的，叫甘岛。

0: 就是看你一天能开到哪儿，然后沿途就有很多非常典型的大西北的这个雄阔的风貌啊，
1: 对，
0: 就可以看到，尤其是在夏天，
1: 嗯，
0: 在你能忍受的温度和相对比较低的湿度的情况下，
1: 对，
0: 跑一圈满眼绿，就非常不错。但是我们周伯他特别，他恨不得冬天去，他喜欢的那种凛冽感。
1: 那想这个连宝叶泽刀劈斧凿的这种壁立千仞的感觉，上面全是雪，这个在冬天呢，
0: 是另外一种。对对对，而且那个是很难得，尤其冬天又是旅游的淡季，所以人更少，
1: 对，
0: 就那种孤独感啊。但是夏天去是非常温柔的山水，当然也很壮阔，
1: 嗯，就。

0: 热成这样。西宁是不是真的绝对温度？我好像我也去过，
1: 对，
0: 我也没，反正到了那儿以后就没那么崴汗了，因为我们走的那条线应该比较长。我到了西宁，唯一的感觉就是，它那个地方的黄昏让我很舒适，又、就是太阳一下山，它确实不一样，温度就是真的不一样。
1: 对，西宁整个这个城市呢，它就在一个峡谷当中，东西向的峡谷，黄水从其中呢横穿而过，所以东西向峡谷、东西向的河道，这个地方就非常容易形成风，冬天风很大，这个夏天的时候微风习习，这个感受非常好，海拔也比较高，2300左右，所以这个城市呢本身海拔高，通风能力好，而且这个植被覆盖率还好，不是特别高，但是也还好，所以这个城市也是一个避暑的胜。全青海90%以上的人口都在西宁和海东
0: 啊，
1: 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广袤的西部，青海的西部基本上都是无人区，
0: 对，人迹罕至、
1: 对，所以西宁现在作为一个这个省会城市，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它的配套也很好，感受也很好，也有这种大城市的感觉，
0: 成熟了，
1: 对，
0: 而且从北京飞过去也没多长时间，当地的消费水平也是比较亲民的，而且呢，这个。到了那儿，当然青海湖你就要跑一跑了。这两年据说蓄了不少水，
1: 对，
0: 整个湖面也大了。
1: 对，水量充沛，而且青海西宁本身这个市就是有很多的博物馆，也有很多的藏文化的这些元素，同时呢，它向西边就开始，分出几条线，像青海湖以南的海南、黄南、玉树果洛这边，向西边的这个格尔木。这个可可西里，玉树，像北边这个海北钢察，还有这个大通，包括过祁连、门源，看油菜花，穿过这个祁连山北边呢，还有这个祁连县，卓尔山这边，另外像这个就是在青海看到的雪山，北边看到冈什喀雪峰，可以很亲近的看冈什喀雪峰，这也是在北方相对比较少的，
0: 这个叫我们周博一描述啊。这个接下来如果你要去青海避暑的话，你拿出一个月的时间估计够呛，因为它整个幅员辽阔，而且人口密度比较集中在西宁，
1: 对，西宁海东，
0: 那对对对，而且呢当地的美食，这其中我知道的一个经验啊，也是一位对，也是周博的好朋友运泽来节目做客，因为他在甘肃住过很多年，
1: 对，
0: 他说这个兰州拉面啊，其实是西宁，是
1: 青海
0: 和这个甘肃人一块儿发明出来的。
1: 对，
0: 好像在他那儿比较正宗的这个面馆都不叫这个叫
1: 牛肉面，
0: 对，就不叫拉面，
1: 对，牛肉面
0: 叫牛肉面，那才是正宗的饭馆。到西宁，大家也可以尝尝这些，
1: 对，
0: 就非常有意思。这是大西北的一个。可以说很传统的哈，
1: 对，
0: 这个旅游避暑的一个去处。最后聊聊我们的这个陕西吧。夏天我也看到了有一些夜间的这个活动，包括就是现在西安不是有自己的这个芙蓉园，
1: 大唐芙蓉园、大唐不夜城。
0: 对，我就不知道西安，因为西安我夏天真的没去过，也很热吗？
1: 热，
0: 也是一样热，
1: 很热。
0: 那湿度总还好点吧？
1: 湿度会好很多，
0: 但是也是热，
1: 也热，干热干热的。
0: 陕西就是咱们现在说的陕西的这些避暑的地儿，可能人家陕西当地人都特熟。咱也给介绍介绍，陕西哪个地方能避暑啊？
1: 陕西一个就是秦岭往南，秦岭穿秦岭向南，走这个秦岭，陕西有刘坝。刘坝呢，这边有个火烧店镇。目前呢，无论是从观星啊，还是从这个气候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业态，大家可以去体验感受一下。
0: 叫什么火？
1: 陕西刘坝。
0: 陕西刘坝。
1: 对，陕西省汉中市刘坝县。
0: 也是在汉中。
1: 对，也是在汉中。
0: 是一个县城。
1: 对，一个县城。它具体的地方就在那个火烧店镇了。那个小镇子，那个地方做了很多的观星的配套，大家可以离开大城市，感受一下秦岭深处的这种星空体验。传统文化也是非常丰富。也借助这种大型的天文望远镜，可以看看久违的这片星空。
0: 就是光污染很小。
1: 光污染很小。所以这是一个比较

0: 陕西西安周边也有这么一个好的去处，大家可以去。
1: 至于昆明的玉溪那种感觉、啊、
0: 对对对、
1: 两小时氧吧，这也是以前在节目当中很少提到的地儿，都是这两年才涌现出来的。尤其是一般这个摄影师去的地儿啊，他都比较超前，就是他听着信儿先去，因为他有一些需求，同时呢他也有好奇心，他能带回一些东西来，照片啊什么的。
0: 对，
1: 这是在这个时段啊，跟大家聊了西北，接下来最后一个时段、我们要聊一些传统的。大家一说夏天避暑啊，可能先想到的是东北。然后呢，说完东北之后呢，也要介绍一下我们北京周边一些比较这个有硬实力的避暑的地儿。我们稍事休整，马上回来。
2: 生活是旷野，不是轨道。北京交通广播幺零三九会旅行。

影师、职业摄影师刘达人周博。在今天我们就聊俩字，避暑，天南地北的跑，从西南开始出发，聊到了贵州和云南，绝对海拔占很大优势的一些地方。另外

0: 基本上就得开暖气了。
1: 对，
0: 也有一些朋友，我当然这是随便说哈，就是他那也不叫野游，他那个旅游方式啊，很 B 站，很抖音，就是有一些东北的特别偏的地儿啊，你都没有地方去买票，你在网上买不到那儿的票，然后那儿只有绿皮火车，
1: 对，
0: 然后怎么买票去那儿呢？你就认准一个小车站，你就在那直接上车，所有去往那个方向的人都是要上车补票的，啊，然后呢，我是最近看到。

0: 现打4006086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86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亲近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2: 古玩字画想变现，中茂盛家来展演，8月2号到3号来东三环嘉艺术中心，资深专家现场鉴宝征集，签约上秋拍，电话13810027063。
3: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4: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3: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

0: 也聊一聊，
1: 都累，
0: 好不好？来，我们请出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老北京奇人、民俗美食家、国家级点心技师、营养师江波老师，欢迎江老师。
2: 二位老师好，大家好。
1: 嗯，今天咱们从哪个说起？
0: 先从我最爱的那个煎灌肠吃，炸灌肠也好，煎灌肠也好，就从灌肠开始说吧。
1: 可以啊，
0: 超爱吃这个。
1: 可以啊，嗯，这个算是老北京传统美食吗？
2: 可以算是，而且这个美食啊，出身很高贵。
0: 啊，
2: 出身
0: 很高贵，
2: 高贵、
0: 啊，我以为就是接地气儿的小吃呢。
2: 哎，怎么就接地气儿了呢？在这里头纠正你一下啊，有很多的老北京的餐厅里面都写着这三个字，叫炸灌肠。
0: 嗯，
2: 错误的。您刚才说的煎灌肠是正确的。那么煎灌肠的前身确实是经过炸制而成的，这个要说到我们宫廷里边的七十二烧碟儿。这个七十二烧碟呢，比如干炸丸子，像我们炸制的菜肴，我们也把它称之为叫做烧碟。那么在这个猪身上，我们可以做成七十二个不同口味的炸制菜肴，其中有一个是非常有名的
0: 干炸丸子，
2: 错了，叫炸鹿眼儿。
0: 哦，
2: 这个炸鹿眼啊，就是我们用这个猪肝，把这个猪肝搅得极碎，搁上淀粉，再搁上松子仁儿，灌到我们的

这个工艺，那么它使用的呢就是我们的肠衣肠子里边灌上什么呢，面粉和淀粉的混合物，然后里边加上我们的像白芷啊砂仁啊等一系列的香料。那么这个香料放好了之后，光是这样不像炸鹿眼啊，里边灌上

0: 这还降价呢。我估计是不是得100多呀？过去但
1: 差不多得100多，
0: 是
1: 一碗何以斋的我们的一碟子灌肠7寸盘，我们在历史的档案上看要1.3块的大洋，
0: 能当座商的全是大买卖，
1: 1.3块，一块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啊，1块银元可以到我们中国人民银行换99块钱人民币，
0: 哇、哦！
1: 所以1.3块100多一点了，
0: 哎呀，
1: 所以那是身份的象征，
0: 哦、厉害，
1: 吃上灌肠那是身。

0: 加上碱，上锅熬制，我们称之为面茶。所以我们少数民族对于茶类的范畴定义更加广泛，所以告诉大家了它为什么叫面茶，叫茶字一定要明白，这是我们少数民族食品，是从宫廷和我们长期聚集在北京三大聚集地东四、马甸还有牛街，我们少数民族喜闻乐见的一种食品，所以我们冠以面茶，这个面是小米面或者是梅子面。那么我们这个就比较有讲究了，讲究在第一点，这叫勾面茶，不是沏的，不是熬的，是勾的。我们要提前用铜锅来进行制作，不可以铁锅。
1: 为什么呢？
0: 铁锅有铁锈味，黑，熬出来的我们的勾出来的面茶的颜色不够黄艳，

0: 去吃面茶啊什么的，早上尤其早上的时候啊吃的会多一点，
1: 嗯，
0: 依然觉得也挺好吃的，虽然不像可能不像江波老师说的那个样子了，
1: 嗯，
0: 包括制作啊，
1: 嗯，
0: 包括吃法啊，但是感觉那个感觉至少还是我小时候的感觉，
1: 就那个劲儿在，
0: 哎，对，也没加料，下一次跟说说就给我加个心儿来。这是我们才聊了两样，

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欢迎各位回来，周末快乐！我是夏明。
2: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3: 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啊，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老北京奇人、民俗美食家、国家级点心技师、营养师江波老师。

火快灭火的时候，把我们今天没有卖了的我们的酥脆的，就是外酥里糯的里软的螺丝卷放在里边进行烤制，把它烤得酥化，人称叫什么，叫焦背儿。这个呢非常好了，比如说过去有名的梅兰芳先生、马连良先生即将续演下来之后怎么办呢，又要上戏了，还没有上场又不能吃太多的东西，坐在这儿来一杯燕茶，上旁边的烧饼铺要一个我们焦背的螺丝转，拿手啪这么一拍，哎，松散了又脆了，一边喝着茶一边吃这螺丝转，既阴了场了又有点饱腹感了，好上台去唱戏。也有散戏的时候吃它的，消遣消遣，太累了我休息休息，因为这是酥化的，我们讲酥化的焦背是可以克食的。这是我们中药里的一味药物，叫神曲，神话

0: 算最顶级的吃法。
1: 哎呦，
0: 最顶级的吃法，把这藕丝糕拍成薄片，怎么样啊？切成像小拇指长短的粗细的方条子，蘸上酥炸糊，下锅炸制，淋上红糖桂花水，蘸着吃，外酥里韧里嫩，我们称之为叫做酥皮藕丝糕。因为这个外边的酥和里边莲藕的酥，再配上糯米的糯，它是酥糯酥，香甜可口，回味无

0: 多馆子有吃，也是以藕为主，比如说糯米藕
1: 啊，对，南方、
0: 里边塞上糯米蒸，蒸完了之后也是蘸桂花酱，我已经觉得很好吃了。但是这种吃法又完全不一样了，尤其后边又裹了糊炸的，哎呀，跟薯条似的，比薯条好吃多了，样子不粗细也差不多。
1: 但那是甜的
0: 啊，是啊，
1: 对吧？
0: 哎呦，这是一个，
2: 在它的衍生产品当中
0: 啊，
2: 这个外边就更见不着了，叫做百合糕。
0: 哦，
2: 我们要把百合去掉上边的叶片的黑，去掉我们根状的，我们的这个底下一斤的我们的百合，搁上5两白糖进行腌制，搁上少许的桂花，还是刚才我说的用4两左右的香粉拌匀，拍在我们的模具当中，这模具当中得使大油啊，防止它粘连。然后怎么样啊，把我们的蜜枣或者是大枣切成枣丝儿，在表面上啊，把这枣丝一拍一拍一拍一拍的码得非常的密实，然后上火蒸制，时间不宜过长，掌握在，因为它很薄，一指多厚，所以呢掌握在时间的30分钟以内，蒸好了之后晾凉，表面用薄薄的素油刷上，等它自然冷却了之后了，表面就不皴皮了，因为有薄薄的层油，把它磕出来放在我们的案板上，切成象眼形的块，摆成大丽花形，放在主人的面前，要高足的我们的碟儿，吃的时候放在嘴里头，那么这个口感呢是香甜可口，柔中带刚。那么我们吃起来的百合是绵软的，淡淡的百合清香味的，回味有一丝幽香的我们的桂花，这可以说是百吃不厌。关键是什么呢，您吃到最后了，它甜的感觉会有点反酸，由于这个大枣是成熟的，所以满嘴里边都是枣香浓郁。
1: 天哪，
2: 所以清淡中见浓厚，淡雅当中见鲜艳，这是我们宫廷的我们现在的百合糕。
1: 哎呀，想着就觉得满口留香。
2: 哎，所以这就是我们宫廷当中的，因为那个时候的百合也不便宜啊，咱们百姓们吃百合的过程当中不是那么多。再往后说，咱们有河中四秀啊，我刚才说了头一秀叫莲藕，还有莲子呢，还有荸荠呢，还有我们的芡实灵鹫呢，芡实老鸡头呢，这叫河中四秀啊。所以我们还有莲子糕、荸荠糕，这个荸荠糕到上海进行制作叫地利糕，到了我们广东了做法不一样了，是用我们荸荠的淀粉来进行制作叫马蹄糕，所以有不同的鲜奶九层的马蹄糕，那么也有半糖带芝麻的双麻半糖马蹄糕，这都是啊我们这个季节吃的，我们真正用水里边长的果子来进行制作的小吃。
1: 真好，
0: 终于有我吃过的了
1: 啊，
0: 马蹄糕。
1: 真的吗？
0: 啊，前几样虽然现在卖的跟过去我们做的
1: 不太
0: 一
1: 样
0: 了，
1: 对，
0: 但至少还能吃着。后边说的这两样是真把我勾起来的，你吃不着啊。
1: 哎，真的吃不着，
0: 太麻烦了。
2: 这样吧，我今天跟您二位做个承诺，
1: 嗯，
2: 因为现在我们在放假
0: 啊，
2: 9月1要开学，咱们约一期，我带来您亲自尝，是不是像我所说的这么好吃？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就是这意思。
1: 那个，
0: 再说几个没吃过的，
2: 好，
1: 可以。

0: 年时，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个蒸儿炸是什么呢？就是大饺子。那么我们家家户户做这个大饺子蒸儿炸为什么要单拿出来？我们写的时候叫蒸食炸，就是蒸好了我们食用的时候再进行炸制。老北京呢说白了，蒸儿炸蒸儿炸，我们现在就写成蒸儿炸。我们蒸儿炸呢实际上没有太复杂的，过去吆喝出来很好听。

时候，我师父亲自带我做过一回蒸儿炸，让我们看到了他老人家在1935年的时候北京蒸儿炸的原型。我们首先先选用老的西葫芦，把它擦成丝儿，用盐把它杀好了，放在一边。我们要准备香菜、葱花、熟芝麻也放在一边，然后怎么样啊，我们要准备的就是泡好了的黄花菜。为什么呀？因为没有这个黄花放在里面，这不叫蒸儿炸，口感不好。那么我们那个前边，我们那个杀好了的那个出了汤了，我们把它攥干净了，我们要出1斤的西葫芦丝儿。

0: 的人喜欢吃口味浓厚的、色泽红艳的。把它拌好了不出汤，如果出汤怎么办？您别着急，这里边要搁上带炸货，排叉啊，油饼啊，咱们所谓的焦圈啊，拍碎了切好了放在里边，撒在上边，您可别拌，一拌了就阴了，主要是为了吸汤让它酥脆。随包随脸，这个包的我们的这个皮儿拌汤面，一斤面粉，二两清水，三两开水，和成面团，醒制好了揪成剂子，一两四个，大小都是有的，把它包成饺子形，上屉蒸熟，蒸好了之后放在屉中保温，等您二位老师到这儿来了，下锅热油一炸，这个蒸儿炸表面布满了珍珠状的小泡泡，色泽金黄，给您捞上来放在底儿里边，旁边用三倍的米醋，一倍的生抽，两倍的大蒜，用这筷子头啊点上两三滴的香油，这么一搅和，里边一定捏上少许的花椒面，放在这儿泡上一会儿，等您吃的时候拿它拎在这上头，这叫醋蒜油儿又白搭，这是我们真正的这个失传的我们蒸儿炸的原貌。
1: 你知道啊？一说这个，我脑子里展现出来是什么？
2: 煎饺，
1: 对，
2: 是不是这意思？
1: 对，
3: 我刚才想说呢，您说像什么藕糕也好啊，百合糕也好啊，确实做着太麻烦啊，
1: 对，
3: 相对有点麻烦。你光那藕切丝儿多费劲
1: 呢。那当然，当然。
3: 但蒸儿炸其实挺简单的呀，而且就是一个特别适合于馆子来做的，
1: 就是煎的素饺子呗。
3: 啊，是，而且你一开始就是放在那儿蒸着，蒸得了你就放在它其实能炖挺多的量。
1: 对对对，
3: 来了我再炸不就得了吗？
0: 吃那个煎饺子是死面的，所以皮儿啊它不够酥
3: 啊、哦，这是半汤面的。
0: 吃这个蒸儿炸这个皮儿得吃像炸糕的表面，
1: 哦，
0: 咔嚓，里边带汁儿。
1: 所以刚才说。这个外表皮儿都有很多的气泡，
0: 您说的太对了，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它是酥化，
1: 对对对，
3: 这也好，
1: 当然好了，
3: 这也好，
0: 这好啊，您到我们学校来，
3: 哎，得嘞，
0: 哦，为什么呢？这得现
3: 吃
0: 现
3: 炸，
0: 咱们这屋里头不能做油啊。
3: 那这样，也不能所有人都到您学校去啊，咱再说两个现在在市面上还能吃得着的呗。
1: 对呀、
3: 啊。好不好？
0: 您二位老师想吃什么？
3: 豌豆黄，
0: 豌豆黄太简单。
3: 芸豆糕，
0: 芸豆糕那是个太简单了，
3: 啊，太简单了
0: 啊！
3: 我前两天刚吃我们食堂做的芸豆卷，我还说，哎呦，这芸豆卷做的可以哎，
1: 糊嘴啊？
3: 不糊嘴，
1: 特甜，
3: 芸豆也没有特甜
1: 啊，
3: 哎，挺好吃的，还有点那么淡淡的芸豆的香味儿
1: 啊。
0: 这芸豆卷就得吃芸豆味儿
3: 啊，
0: 里边卷上现在咱们去吃的这芸豆卷。里边卷的这豆沙呀，芝麻糖太多了，皮儿薄馅儿大，错了，人家叫芸豆卷儿，没给您叫芝麻卷儿、豆沙卷儿，
3: 哎，
0: 对吧？您卷上江米吃的那叫江米凉糕，对吧？您卷上那豆沙江米的叫这个豆沙凉卷，这豆沙那个糯米卷儿，
3: 嗯，
0: 所以我告诉您，吃我们的芸豆卷儿，芸豆皮不可以薄
3: 啊，芸豆皮不薄啊，
0: 要略厚。所以才能叫芸豆卷儿，要不然为什么叫芸豆卷儿啊？您吃的不就是芸豆的沙滑绵软香甜吗？香甜在最后，是借着那点甜味儿，让您把这个芸豆感觉到入口即化。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本末倒置。我们的芸豆分为两类，一类叫大白芸豆，这个大白芸豆做出来呀，口感差一点，色泽也差，为什么呢？泡豆。我们先把这个豆弄成豆茬，弄成豆茬之后泡豆，一搓豆皮下来了，我们就煮豆，煮豆然后进行蒸豆，蒸豆完了再过箩，那么这个一蒸时间长了，这个豆子就怎么样啊？就黄了，不行了。所以我建议您吃小白芸豆。为什么呀？我的师爷叫赵茂林，在清宫的御寿膳房波波局当掌案，他最拿手的叫十层芸豆糕，我们师爷传下来的就是使用像我们所说的白小白芸豆来为主，我们把它做成豆茬，然后刚才我们进行

0: 制作，把它拍成片，色泽洁白，绵软，吃的嘴里头沙滑滋润，这一点很难做到，一定您记住了，叫沙滑滋润。然后底下一层芸豆，上面一层山楂糕，一层芸豆一层豆沙馅，一层芸豆一层山楂糕，一层芸豆一层豆沙，上边再拍上绵白糖，点上红绿樱桃丝，一口下去，沙滑香甜，还有我们的酸，口味非常融合。您用这个尺子卡，每层都一边齐。这是我们师爷传下来的，这是我们真正的宫廷吃法，叫做十层芸豆糕，这第十层是白砂糖。
1: 快说，你在食堂吃的是这种吗？
2: 不是，食堂要做成这样的，咱这单位够厉害的，我告诉你。但是啊，真的不得不表扬一下我们食堂，做的真不错。至少我们食堂做的芸豆糕比我在外边吃的要好吃。不，它没那么甜。就是像江波老师说的，它其实吃的还是那个芸豆的味儿，只不过它用的一定是江波老师说的那个大的芸豆，它不是小的，因为它没有那么的细，它没那么细。然后我当时想的，这是有点原汁原味啊，至少是自己泡的肚子，自己煮的，自己蒸的，最后弄出来的。颜色呢是稍微有一点略略的发黄，但是我觉得好在哪儿，它做了两种馅儿，一个呢是用的豆沙，豆沙量很小，就是点缀，其实就是有个色儿，它不是纯白不呲咧的，有一点点的那个豆沙的样子。另外一边的呢，它用的是青红丝加上一点点的白糖。而且给的也很少，其实吃的最后的那个味道，就像江波老师说的，一开始是芸豆的香味儿，尾声才会有那个砂糖带的那个甜，包括青红丝稍微带的那么一点点的酸，豆沙味儿您基本上吃不出来，但是豆沙滑，我觉得师傅做的特别好。
1: 这样吧，因为小吃实在是太多了，最后咱们来个甜品怎么样？
2: 可以。
1: 比如说让江波老师讲讲炒红果。
0: 炒红果不是炒出来的
1: 啊，
2: 熬出来的。
0: 我要讲，很多人都讲炒红果是炒出来，错了。在民国时期，我们档案上记载，刘记万生号的炒红果最好，炒红果是焖出来的。所以我们一斤的白糖搁上五两的清水，把它炒制到一定的程度，里边点上桂花备用，旁边我们用上好的红果经过铜锅烫皮儿，稍微一烫一破肚了，我们掐饼去蒂捏糊，就形成我们中空的红果。然后怎么样，最讲究的要捏下外皮来，然后把我们这个一斤的红果放在刚才我们这个一斤的炒糖的里边，在锅里稍微略加翻炒，关火封坛盖盖，第二天第三天您再看，色泽红艳，香甜适口，桂花浓郁。再讲究一点的，要配上白莲的果藕，吃起来叫又酸又甜，又酥又脆，红白相间。
1: 哎呀，
2: 看来咱们的北京小吃还得有第三期啊！
1: 光小吃都上中下了，
2: 因为太多了。
1: 嗯，
2: 咱们这才说了多少样啊？连十几样还没有呢。
1: 我都说了冰山一角，
2: 真是三十分之一啊！咱才说了一点点，但是已经动人心魄。
1: 当然，当然。
2: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谢谢江波老师，谢谢您做客，
1: 谢谢。
2: 下次咱们再聊好吗？
0: 好嘞，谢谢各位老师。
2: 今天周末版的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咱们就聊到这儿了。我是夏明，
1: 我是王维，
2: 明天直播不见不散。
3: 1, 2, 3

0: 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3: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2: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3: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2: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3: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5: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6: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7: 身体怎么了？
6: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7: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6: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8: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9: 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10: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7: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10: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11: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
12: 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西四环丰北桥南向北有事故，请候车。

0: 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

0: 天气形势及雨水性变化，出行尽量避开低洼处，同时做好地下空间防护工作。8月2号12时至8月3号12时，我市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蓝色预警，请注意防范。
1: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他们大都是从国外寄来的圣诞卡上了解这一节日。那些早年真正受过布道的教友们，恐怕都已想不起圣诞节这回事儿了。他们往往年老力衰，也有些落伍，不免随流入俗了。过圣诞的事，是由这城市里最摩登的人物担任。这些摩登人物的锐利目光，扫过这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这城市缺什么，都躲不过他们的眼睛。他们积极地要将这城市推进潮流，结束它离群所居的历史。在今年的日子，圣诞夜难免有些冷清，可你可以想见它的竭诚竭力。最好的碗碟拿出来了，新桌布铺起来了，玫瑰花插在瓶子里了，客人也来了，一律是最新潮，一看便是这城市的主人。他们进门就说圣诞快乐，也是圣诞的主人。天有些冷，又没有暖气，可因为兴致高便也不在乎，穿的都是春装，吃一点东西，再跳一会儿舞，就觉身上发热，挥洒自如了。圣诞夜是在9点钟开始的，这时候人们大都准备就寝，外出的人也在往家赶，连舞会都到下半段了。可是这里才在迎客，当邻居家窗口一个一个暗了，这里的璀璨就好像是一座航标，这城市再不会迷失方向了。这年头，这城市就像一个干涸已久的大海绵，张开了凿孔，有多少快乐，便吸吮多少快乐。

二下，哪一天不打十二下呢？王喜瑶自己上床睡了，夜里并不知道微微回来。早上起来买菜，见他睡着，床前扔着新买的长筒靴，衣服也是乱扔着，真有一夜狂欢的意思。他轻轻下楼出门，路灯刚灭，天色有些阴，是在作雪，看起来却像通宵未眠的疲惫。路上走着匆匆的行人，有迎面过来的，王启尧便在他们脸上看见过圣诞的痕迹。他觉着人人都过了圣诞，只有他除外，可他无所谓。他买了菜，拿了牛奶，还买了豆浆油条，就往回走。一路上就有许多上学的孩子，脸冻得通红，啃着冰冷的早点，想来他们的父母也是刚从圣诞舞会上回家，来不及为他们收早饭的。太阳在阴霾后面透出炙重的光。王启尧回到家，房间里还是走时的情景，微微蒙头睡着，一股又酸又甜的隔朽气弥漫在屋内，叫人心头烦乱。王启尧想起今天是微微休息，不知他要睡到几点，便退到厨房自己烧早饭吃。从窗里看见对面人家在收拾房间，进进出出的，还有一扇窗户里伸出一杆洗净的衣服，又关上了窗户。那衣服在阴冷的空气中永远不会干的样子。然后送早报的来了，自行车铃响着，弄堂里嘈杂起来，一天开始了。这天微微睡到中午还不起来，两顿饭都没吃。王启尧不想与他费口舌，就随他去。一点来钟时，张永红却来了。微微翻个身，睁开眼睛，人躺在被窝里，听他们说话，并不插嘴。王启尧少见他这么安静的，问他要不要吃饭，他说不要。因睡足了觉，脸色很红润，披散了头发，懒得像一只猫。王启尧问张永红，昨晚有没有去过圣诞夜？张永红不解地说，什么圣诞夜啊，听也没听说过。王启尧便慢慢告诉他圣诞节的来历。张永红认真听着，提了些无知的问题，让王启尧解释。微微也听着，一声不出。天阴着，屋里有些暗，不是夜色的那种暗，而是遮蔽的挺严实，于是便觉着温暖的暗。张永红听了半天说，咱们这些人有多少热闹没赶上啊。王启尧就说，你们还有时间呢，像我连时间也没了。张永红不同意，你已经赶过了，怎么好和我们比？王启尧安慰他，这就好比看戏，上场演过了要停一会儿，下一场就开幕了。张永红说，可别停得太久了呀。王启尧说，怎么会太久，锣鼓家事都敲起来了，你看这人昨晚不就疯了一夜。他指了指微微，微微往被窝里一缩，露出双眼睛，还是不说话。王启尧就告诉张永红，微微昨

人入木三分。张永红没听出他话里的刺儿，有些忧郁地说，是啊，我大约是有毛病了，十分钟的热情一过去，样样都看不入眼了。王启尧说，你是惊得太多，就像吃药，吃多了就会有抗药性，不起作用，教人教多了反教不到底了。张永红说，我反正是弄僵掉了。话是这么说，骨子里还是透着得意，毕竟是他挑人。

王启友送他到楼梯口，反身进厨房烧饭，见那北窗外雾蒙蒙的，还有银耳的沙沙声，仔细看才知是下雪珠了。王启友对着窗外看了一会儿，心想这倒是像圣诞节了。忽听微微在房间里叫他，先是不理他，而后还是走了出去，问他有什么事儿？难道还要把饭送到他床上？微微不答他的话，把被子拉到下巴上，说小林向他提出要结婚。王启尧慢慢地坐到椅子上，然后问什么时候。微微脸背着他说春节。虽然微微和小林的关系已是定局，可却从未正式论过婚嫁之事，知道这一日迟早会到，真到了眼前也还是意外似的。王启尧想，微微都要出嫁了，真是光阴如梭啊。他心里不知是喜是悲，一时竟无语以对。

曼罗花枝，都是为那前程描绘的蓝图。你看那百货公司床上用品柜台前，挤来挤去的女人们，有一大半儿是来买嫁妆的，不是为自己，也是为女儿。他们看上十家，也买不下一样。他们买下一样，可就是做成了一件大事。谁能知道这里的心意呀？

0: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1: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2: 小猫小猫，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猫小猫，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猫小猫，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6: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5: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6: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元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8: 以上为广告时间。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北向南车行缓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尾沟到北高车流集中。东五环五元桥北北向南有事故，西子环丰北桥南向北有事故，请候车注意。
2: 应急云课堂。
3: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雷电频发，如驾车外出需注意关闭所有车窗，利用车辆金属车身形成的法拉第笼效应屏蔽雷电，保护车内人员。雷雨频发期间，身体地面

他把窗户都打开，太阳和风进来，房间里充满了一股新东西才有的气味，没沾过人气儿的气味。王琦瑶也会有一刹那的喜悦，那多半是忘记谁是谁的时候。新东西总是叫人高兴，什么都没开始的样子。现在微微将嫁妆从王琦瑶手里接过来了，一下子拥有一大笔财产，心里便觉得十分富足。他每日都要翻一翻，看一看，再和王琦瑶讨论讨论，遇到对东西的质地有怀疑，有相持不下的时候，他们便一起做一个小试验，把一丛绒毛点上火，看它燃烧的状态和速度，以此辨别是否

越是刻意追求，苦心经营，越是不达。这就叫做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为给夕阳红西装配皮鞋，也是花了大力气。先是想当然的买了双白的，穿上却觉得头重脚轻，还有些香气。再配黑的，压是压住了，却压得过头，一身艳丽到此为止，画了个句号，弥漫不开了。于是再动脑筋，还是练脚劲儿，几乎跑遍全上海，终于觅到一双同是夕阳红的皮鞋，略深那么一点儿，却是朝着一个方向伸去，这才画龙点睛，且又天衣无缝。然后是发饰的问题，这是王七瑶说了算的。他提前一个月叫薇薇去烫了长波浪，然后每隔一周修剪一回，临到喜期，头发便似烫非烫，翻卷自然，梳起。

是酝酿，然后就是结果。这一个交界点，可是集精华于一身的。现在要缝被子了。王启尧来到严师母家，对他说：“你知道，我这样的女人是不能缝着鸳鸯被的。严师母，你儿女双全，大富大贵，微微要有你1%的福分也好了。”严师母二话不说，叫上他家的保姆，便来到王启尧家，让那保姆帮他铺展被子，然后就一针一线缝了起来。王启尧

他也不扯，说：“严世母，你知道我是不能碰的。”严世母说：“你倒找到偷懒的道理了。”心里却有些凄然，也有那绍兴女人在场，也不好多说什么，又埋头缝着。中午那保姆回去，自己则留下吃饭，闻到厨房里传出的菜香，恍然觉着时间倒流回去，又是多年前的情景，许多谜语涌上心头，都是搁下不提的。等饭菜上桌，两人面对面坐下，严师母开门见山就问：“微微结婚，要不要叫他爸爸知道？”这句话因是有20多年时间做缓冲，所以并不显得突兀。王启尧笑笑说：“他爸爸死了。”然后又加一句：“

穿什么新衣服呀？严师母说，那你也去当新人好了。说吧，两人又笑。笑过了，严师母正色道，其实我也不全是说笑话。微微走了，你一个人就要冷清，不如找个伴儿呢。王启尧便问，你说找谁？被子缝好，一天也过去了，

完这个学年，拿到大学二年级的学分，便去美国读书。结婚也是去美国的步骤之一，有配偶更容易得到入境签证。想到这，王启友不觉感到忧虑。可薇薇自己却正相反，小林去美国是比结婚更叫他兴奋。结婚是每个人都要结，去美国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去的，甚至不需要想到将来小林会把他也搬到美国去，仅仅是小林一个人去

是好莱坞电影里的。喜欢是喜欢，却知道是个故事，可望而不可及的。那两个却是当现实来喜欢的，有许多计划要在那里实施。王琦尧插不进嘴去，只觉得他们的美国很乏味，比不上好莱坞的一半儿。这一天，小林来的时候，薇薇不在家。王琦尧说：“小林，你坐坐，吃过午饭，薇薇会回来的。”于是小林坐下了，拿一张隔日的晚报翻看。王琦尧勾着羊毛衫，问他酒席定了没有，在什么地方。小林说，他母亲正要问王琦尧，他们家要几桌。王琦尧想，他的娘家人请也未必到，其他的关系就只有一个严师母了。虽不是十分的投契，却是几年来一直没断过来往，也算是半个长相随了。就说要不了一桌，只他一个，再加严师母一个。小林说，严师母是要请，但他是朋友，难道就没有亲戚了吗？王琦尧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只有薇薇一个亲戚，现在要交给你了。这话出口，彼此都有些感动。小林说，将来你和我们一起生活。王琦尧站起身，将手里的开司米一搁，说，那怎么行，还有你父母呢。然后就走进厨房。小林忽有些难过起来，即将到来的喜期似也罩上一层伤感的影子。这时候他发现，这房间里的五斗橱、梳妆镜，他小林所赞叹的老货，其实都蒙着这样的影子。说他老，其实不是，而是伤怀。有微微在，他还不觉得，微微是将生活大把大把挥霍的，而这伤怀却恨不能伸出手去抓住流逝不返的时光。这也是他们母女的不同了。微微是用完算术，王琦尧用的时候悉心悉意，用完了却不能算数。其实不算数又如何，分明是不由己的事情，到头还是苦自己。

现在这一袭婚服可说是天衣无缝了，再披上婚纱，瀑布般直泻而下，几乎成了天人。灯光大明的时刻，王启尧是坐在暗处，几乎成了个隐身人，没人看见他。灯光聚集处是另一个世界，咫尺天涯的。王启尧忽然想，今天他真不该跟着来的，来也是做看客，看的又是不想看的。他明知道照相馆这地方是骗人，却还是要上着骗局的当，几十年也不觉悟。那灯光昼的明灭，宇宙的照耀，使他的心也是一明一暗。这灯光其实是他最熟悉的，此时却离他远去。

0: 听众朋友，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2: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3: 太过分了！
4: 哎，怎么了，声大气啊？
3: 今天不是下雨吗？
4: 啊，
3: 我在路边站得好好的，
4: 然后呢，
3: 一辆车咻的一下子就过去了，
4: 哟，
3: 溅了我一身的水啊！
4: 这太过分了，这也，
3: 我当时我就冲到那边去了。
4: 不是，人家都开走了，你冲过去干嘛去啊？
3: 啊，我送到那边买个雨衣啊！
4: 啊，
3: 不然能怎么办？
5: 应急云课堂，遇事儿不心慌。雨天行车多加小心，小心车辆，也小心行人。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要与前车保持一定距离，不要频繁超车。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打开雨刮器，及时清理雨滴。天气昏暗时，开启近光灯、雾灯和湿廓灯。如果玻璃上有雾气导致视线受阻，要及时开启空调，吹散雾气。另外，远离大型车辆，不要让大型车阻挡前方视线，避免因为大型车溅起的雨水干扰驾驶。注意大型车辆的视线盲区，避免进入，也不要盲目跟随。大型车能够通过的积水路段，小型车未必能顺利通过。此外，留心观察行人动态，不要和行人抢行，注意避让。遇到路边行人时，要小心慢行，避免雨水溅到行人身上，也防止行人滑倒，撞上车辆，造成意外伤害。
6: 北京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应急云课堂。
1: 大家好，我是林鹤。高速路上遇到极端天气，能见度降低，需第一时间开启示廓灯、近光灯和雾灯，并降低车速。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

0: 夜间行车需遵循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的原则。正常路面反光是灰色，可正常行驶。路面突然变白变亮，可能有积水，需谨慎通行。路面突然变黑，可能是深坑，需确认安全后再快速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0: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以将人员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2: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5: 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6: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7: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6: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7: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6: 那打完老虎呢？
7: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6: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7: 活动详询店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少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路况信息，
1: 关注东部环路，东二环长安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东面门桥到东四十条桥南向北，东三环三元桥到金广桥北向南，国贸桥到长虹桥南向北，东四环长安公园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四方桥到大郊亭桥南向北，东五环五元桥到环铁桥北向南，五方桥到大黄庄桥，七个树桥到环铁桥南向北。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2号下午至夜间，我市有雷阵雨，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7级阵风，请注意防范。本市发布暴雨、山洪灾害、积水内涝、地质灾害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至夜间，我市将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其中怀柔、密云、门头沟、房山、海淀将出现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6小时降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我市山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风险，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我市海淀丰台石景山存在积水内涝一般风险，请广大市民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变化，出行尽量避开低洼处，同时做好地下空间防护工作。8月2号12时至8月3号12时，我市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蓝色预警，请注意防范。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5: 全新奔驰纯电 GLC 29.99万起售，9月30日前下定，享超50000元购车权益。北京博瑞祥驰诚邀到店试驾，0102818765。
6: 奔驰车主福音，首次到北京博瑞祥驰维保，新客即赠4升原厂机油，取悦热线8281-8757。
7: 本期1039服务热线为录播节目，请您不要发送信息互动，线下敬请关注爱车1039微信公众号。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少卿车服的少卿专家，各位大伙来进行维修保养和服务。来，有请少卿。
3: 大家下午好，我是少卿。
1: 生哥人发来了一信息，大概得有400多字。我给你念一遍啊。说上周日一早去了望京店，给2厢宝马一系8年的车换了采埃孚变速箱油，什么刹车油防冻液原厂，后刹车片优惠完了，拢共才花了4992。他说价格非常的漂亮美丽，电瓶还能用就没换。他说主要电瓶原厂太贵了，要2500。头一次去少卿那儿做保养，谈一下我的感受。6个字：专业、认真、实惠。2个细节引起

0: 我的心这才放下来。第二，保养完了一试车，听到了一个金属拖地的响声，后来呢证明是刹车盘片不平产生了摩擦，人师傅重新又给安装打磨，然后就好了啊。他说挺好的，他说唯一的不足就是在那儿跟咱们合作的餐馆关张了，所以呢没有午饭，那我顺便吃了三块饼干，喝了一杯咖啡啊，一点我就撤了。
1: 没错，因为那边的店不让做饭，五方桥这边包括丰台王佐都是能自己做饭的，那边不让开火，也实在抱歉，感谢您对少卿车夫的支持，谢谢您。
2: 嗯，哎，你那边我记得离开封菜呀、啊，还是那金拱门近吧？应该
1: 您说望京吗？
2: 对啊，
1: 那还是有点距离，
2: 还有点距离啊、哦嗯。好吧，好吧。不过我相信啊，小生刚才发的这些信息，刚念到“咣当”啊等等这些的时候，少卿的心也是忽悠忽悠的，他也有点担心。
0: 我觉得能够认认真真把每一件事做好，把每一次保养做好，把每一个客户服务好，真的是挺难的，
2: 就可以
0: 众口难调。
2: 是，
0: 所以呢，我们服务热线围了跟我一直就是。崇尚一个原则吧，就是大家能够把感谢的话说出来，啊，把真心话说出来，那说什么我们都会念，为的是让对面的专家能够更好的为大家服务啊，谢谢啊，谢谢。老困说，三位好，正常行驶中自动挡的车能把 D 档直接换成 R 档吗？玩呢？
1: 电子档的车，这么试的话，它是不会切到倒档的。车只要在前进，电子档的车它是挥不，P 档和倒档是切不过去的。但是，这种纯机械的这种自动挡车，它是可以切过去的。那指定是变速。

0: 就是部分的配件它是没有经过润滑的，就会影响变速箱的寿命。
1: 嗯，来吧，帮助一下这位丙，他说问一下少卿，凯宴发动机两侧的支撑贵吗？在什么情况下你才建议他换？
0: 凯宴在4S店修很贵，在少卿车服修不贵。为什么？因为保时捷凯宴最常见的就 2.9T 和 3.0T， 3.0T 居多。 3.0T 从2018年的下半年到2019年就已经开始了 EA839 的发动机。 EA839 这款发动机跟奥迪 A6、 A8、 Q7、 Q8 这些发动机都是一样的。 EA839 3.0 在

0: 要准备。另外，您那儿清洗积碳多少钱？怎么清？
1: 清洗积碳是分洗节气门的积碳、燃烧室的积碳，清积碳也没多少钱。如果是洗燃烧室的话，大概150一个气缸，那四个气缸大概600块钱。洗节气门175，那都下来了。800块钱左右，就燃烧式积碳加节气门清洗就都做了。要再加一个喷油嘴清洗，比如说车开着有点肉，车的动力感觉不是那么特别好，或者是尾气味大，再洗个喷油嘴。喷油嘴一般我们建议是5-6万公里左右清洗一回，这一套都下来大概也就是在1000出头吧。
0: 嗯，
1: 1100这样够了。
0: 小狮子说，少卿那儿能给美系车换油吗？每天我接送媳妇儿都能路过你的五方店，很近，非常近。我这变速箱油呢，在专修店要3000多，4S店要。

0: 收了我八升的钱，剩下那点零碎他哪儿去了呢？
1: 就放你后备箱了。
0: 能吗？
1: 这桶放在后备箱了。
2: 我们以前也放后备箱。
1: 嗯，
2: 我们以前有些车做完保养，我们特别就是主动的
1: 跟人说一声，
2: 把剩的半升油放到后备箱。
1: 嗯，
2: 但是我们比如说把盖拧好，装一个塑料袋再搁了后备箱里，油洒的，回来又给人免费
1: 清。
2: 清完了以后，客户还要确定对这个毛毡啥的有没有影响。
1: 明白。
2: 我说放心，有影响我们就给您换。
0: 嗯。
2: 再后来就得跟客户确认，还剩一点机油，您是带走还留这儿？
1: 嗯。
2: 因为在我们这儿缺机油过来都是免费补加的。
1: 明白。
0: 嗯。
1: 哎，像你刚才说的，加这个机油什么的，其实只要是同标号的，类似就问题不大。但是，比如说啊，
2: 嗯，
1: 比如说赫说他那是一辆宾利 1.5T 的。啊，我呢是一辆奥迪1.2T 的，
2: 嗯，
1: 那你。

0: 器，这一套有好多传感器，至少有六七个。
1: 嗯，
0: 那看当时换的是具体哪个传感器。如果说只要系统能发生报警，我们拿电脑检测，绝对能找到到底原因在哪一部分。比如说车轮转速传感器是四个车轮上那个，横向加速度传感器是在车身的我们叫中央扶手下边固定的，那个叫横向加速度传感器，是测量这个车身我们在转弯的时候有没有漂移这种情况，就是有没有侧滑的情况。方向盘下边那个叫 G85， 也叫方向盘的转角传感器，这几个传感器坏了都能引起它。

0: 管状的嘛，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坏了。他说还有呢，机油的压力阀也需要更换，如果在咱们那儿能修吗？
1: 当然可以修，我们是奔驰、宝马、奥迪、大众、保时捷这些车型到店都可以修。您这样，雷达电眼先确定是雷达电眼，比如说
0: 哪块？
1: 您车停到那儿，有时候被别人倒车给把雷达电眼怼回去，他也会报警，就说看是电眼本身的问题还是安装问题，这个不确定。还有机油那个阀，打个电话先看看这个价格，先咨询一下价格合适，您就直接过来。
0: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修？
1: 修的话肯定在2个小时之内这活儿都能搞定。
2: 他判断要准确，要不然你不白花别的钱。
0: 对对对，要不那个颗粒那么多呢。

0: 街、东单北大街北向南，金鱼胡同东西双向，东单三条东向西，东长安街东向西，崇文门内大街、台一厂大街正一路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1: 本期1039服务热线为录播节目，请您不要发送信息互动，线下敬请关注爱车1039微信公众号。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继续请您少卿车服的少卿专家为大伙进行服务，包括像奥迪啊、保时捷啊、进口大众啊，还有像斯柯达等等这些啊，抓紧时间来为大家进行解答。先来看这位说，我的车呢是在售款的奔驰 E， 就是新款的 M254 发动机，机油呢是6升，在 4S 店做 A 保呢是1313，请问如果去少卿那儿大概是什么价位？另外我想问问，用的是原厂的机油和机滤还是用的品牌件？
3: 用原厂的机油机滤，大概是这样，这车要用大概6升多的机油，首先是国六的车型，大概保养的价格在800块钱左右，详细的价格这样我记得不清楚，您可以往店里边打个电话，400-618-5858，先咨询一下价。
1: 说还是不说呢？
2: 那别说了
1: 啊！不行，不说我难受。
2: 嘿，
1: 就是。

0: 是啊。那李说奥迪 A7 的电瓶多少钱？你肯定也不知道呗，让他打电话问一下。
1: 分带不带启停，分哪年的车。但是带启停的车，如果您的启停功能平时都又不用，那您完全可以把启停关了，用普通电瓶。像用普通电瓶的话，大多的这个 A7，800块钱左右，800多块钱这个。

0: 车道保持的。如果说识别车道，你这个不打方向，一打轮，它会自己给往回掰。
1: 对，它跟你一块反着来。
0: 这个功能不要，你看我的朋友第一次开我那车，就是带这个功能，在高速上时速120，哎，他说哥这功能好哎，你看我往这边一打，他就给你拽回来了。他一路就反复这么玩，我说你别玩了，你看上面提示了，再玩这个系统提示了，就是我要给你关了，他会自动关闭。
1: 嗯，
0: 你要是频繁的这么去操作的话，尤其手离开了方向盘，系统会识别到，他会提示你赶紧抓住，不抓的话系统将自动退出，就没这功能。
2: 嗯，
1: 你知道这个功能最大的一个问题，高速上还可以忍，它毕竟是直趟的，就怕你走盘山路，
2: 西半
0: 那
2: 西在弯里。
1: 我跟你说，那盘山路你就一直得跟着这方向盘较劲。
2: 哦，
1: 就是你但凡有一点压中间线，他就瞪你。
2: 嗯，
1: 那
0: 而且还方向盘还震手。
1: 对呀、啊，这太害怕了。
2: 这不教你做个规矩的人吗？
1: 不是，这太害怕了。
2: 有的时候没车想借个道，
1: 是、这不行，他就瞪你。
2: 哦，来看这位说，老雷是个2019年的 A4L， 13万公里，10万公里换的刹车片，12万公里换的米其林轮胎。现在高速在100公里刹到80多这个过程当中，刹车就跳。50公里刹到30多也抖，是不是盘和片不行了？
0: 跟片没有关系，跟刹车盘有关系。这个检查其实特别简单，大多数的修理厂都能做，用一个百分表，就磁吸底座加一个百分表，吸到这个悬架上，然后减震器上都可以，然后用百分表转刹车盘测它的跳动量，它的跳动量只要超过5道，就是0.05毫米，就是刹车盘。

0: 太贵了，而且北京这种又是首都又是中心，各种中心集于一身，房租真的是太贵了啊，真的太贵了。就是自己想干个买卖，想开一面馆，有的时候也被房租压得喘不过气来。
1: 我觉得都是被交通台害的。嗯，交通台经常宣传我，所以一般的房东老惦记着给我涨房租呢。
2: 那是应该的呀。来来来，再帮助一下这位朋友吧。这位朋友他就说了，他说头发，他就说了，请问店里能加装项目吗？啊，我是一辆24款 C200，我想加装一个360影像。
1: 这个加装360一定要考虑好，就是说好多老司机，我发现装上360他反倒不会开车了。
2: 是
1: 新手他特别的信任360，他就都四周都不带看的，就看着屏幕开，那么也是可以的。但是老手，你像我开这个360的车，我要看着那屏幕就不会开了。
2: 嗯，
1: 我建议您先试试那个东西好不好用，习惯了再装。
2: 一样啊，比如说像我们车黑白的突然变成彩色的也有点不适应。
0: 嗯，就多了一个屏，就多了一分牵挂。
2: 哎，是
0: 啊，我们一般都是回头，哎，你后排那你低点看不见了。
2: 哎，
0: 我们抓紧时间，2018年2018款的速腾1.4T 干式双离合，12万公里，那换油用什么油？
1: 换变速箱油还是换机油？换机油，性价比高的一般就是原厂的机油。像换变速箱油的话，一定要用同型号这款变速箱指定的用油，我们从系统里都能查得出来。而且这个车换变速箱油还不贵。
0: 老山说，爱信8速有必要用循环机换油吗？是不是循环着就贵了？
1: 6万公里定期换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拿循环机换油，所有的汽车厂家的原厂维修手册里边就没有这么一项。这个是我们国内
0: 为了方便
1: 自己发明的这么一个循环机，就是好多车主他超期换油，那油放出来里边就跟黑色的油泥一样，特别的稠，里边的杂质也特别多，都在想这个还有一部分油放不出来怎么办。那会儿就有人发明了循环机，以循环的方式把用新油把旧油都冲干净冲出来。但是那个正常的要换6升油的变速箱，用循环机换得用12升，成本巨贵。所以您就只要按照6年或6万定期换，那个油放出来成色其实没什么问题，不需要用循环机。
2: 对，我们老提到了关于价钱的问题，当然了，价钱是一方面啊，因为我相信 4S 店人家说了，我也有成本啊，我也不想这样，对不对？但是呢，因为有一些车型和主机厂他们对车的要求不一样，所以价钱也是不一样。你看这位都说了，他说豪车保养不一定贵，对吧？
1: 对，
2: 他说你看我天籁 4S 店保养一次500多，我爱人是奕泽丰田的，保养一次700多，卡罗拉也得600来块钱。那你说丰田保养算便宜吗？看跟谁比。
1: 嗯，
2: 是吧？
1: 是。
2: 哎，尤其您比如说要跟4S 店，因为咱们要比就是同样都比 4S 店，咱们不能说我跟非 4S 店的去比，那就不行了。
1: 对，
2: 哎，对，来吧，再看看这位，这位说了，问一下咱们那儿能上门取车吗？我们家是一老帕萨特，手动的，
0: 玩不转了。
1: 只要您不着急也可以。北京4家店，五方桥、望京北、西北望、丰泰往左，看离哪个店近，偶尔一次，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包括我们车遇到一些困难需要上门救援，这都没事儿。但是长期的，我们是不提供这个上门接送车服务，因为白天比较忙的时候，我们没有专职的人员干这个活儿。
2: 明白。
1: 而且上门接送车还得派老司机去，新手我们不敢。
2: 哎，
1: 万一
2: 那换一个思路，比如说让咱们那儿叫一代驾去呢？
1: 可以啊，代驾我们把车接收了，再代驾给您代驾回去，没有任何问题。白天叫代驾是比较便宜的
0: 啊，
1: 就说平时我们晚上叫代驾，你看10点一个价，12点一个价，1、2点一个价，
2: 那面对人群不一样。
1: 对，
0: 咱也不知道，咱俩9点都睡了，
1: 我8点就睡了。
0: 嘚啵说网上有卖那种电瓶断电保护的，就是不用的时候，给断开。然后用的时候咔再给合上，他说好吗？
2: 有用吗？
1: 有用，有用，尤其是经常有些车主他是隔三差五就要出差，一出差10天半个

0: 用一个闸刀嘛，就是那个断电开关里边的原理就是这样，接通和断开，在接通的时候您会发现仪表盘会亮起一大堆的故障灯，尤其现在的车配置都高，这些灯亮了没有关系，就是每次得恢复回来以后得需要到维修店，该匹配的匹配，该删故障码删故障码，要不系统里边都是断电以后留下来的故障。
1: 对，如果这个功能有效的话，主机厂早就帮你装一个，
2: 对
1: 对吧，
2: 对，这就类似于比如说你们家那电表一点电都没了，啪跳闸了，你们家所有的电器都黑了，
0: 都初始化了，
2: 是，然后你说那不行，我在网上买电，比如说买200-200块钱电，买完了说哎，你手机已经收好已经到表上了，你去推闸推不上去，
1: 嗯，为什么，
2: 就你推上去
0: 得需要物业的人来了给你接通一下才行，
2: 得过一段时间，比如说大概过5分钟到10分钟、
1: 哦、
2: 然后你再推它才可以，
1: 哦，
2: 当时一定推不上去，
1: 真有生活，
2: 这你可以尝试，
1: 不，家里这些小事儿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2: 哎呦呦呦呦，
1: 超过500的都是我来定，
2: 就跟上次带孩子去超市，
1: 嗯，
2: 他非说要买个饮料，我说别喝这小甜水，他说不用，说那个你一个我一个，我说我更不要了，他说不用，我请你啊，
1: 嗯，哪来钱呢，
2: 我手表里有钱，我说你那钱也是我给的，我说走，
1: 嗯，是啊，现在孩子主意都正。小 T 说我是 A3 2022款的两厢，机油用的是加持多什么极致，这个油行吗？
0: 极护，那太行了。加持多极护一般在什么车上才会用？大多都进口原装进口的车型，像奥迪的 A5 A7 A8 Q7 Q8 这些车才会用到。如果用加持多极护的话，那太行了。
1: 嗯，继续再来看这位奔驰 GLC 300 A 保多少钱？
0: GLC 300它分您是哪年的车，2020年之后的车型，它是国六的车型，机油稍微贵一些。如果是2020年之前的车型，我们就按照5升机油的算，5升机油的大概在600块钱，如果是7升机油的，大概在800多块钱，机油机滤就够了。
1: 嗯嗯、桌边的水，23年的奔驰 C 才开了20000多，这些年呢去店里保养，反正还行吧，但是费用特别高。我想问问，是不是有很多项目就可以不做，还是我可以选择最基础的？
0: 那您看一下维修清单里边，维修清单里边有一个叫建议维修项目。
1: 嗯，
0: 所谓的建议维修项目，平时要跟这个保养手册要对一下，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对一下。保养手册里边有提示的，厂家的原厂保养手册提示需要定期做的，那个是必做的。
2: 嗯，
0: 有些保养手册里压根就没有这个洗这个洗那个，而且洗得特别频繁，那个可以不做。
1: 嗯，
2: 是。
1: 继续再来看这位奥迪 A3 2.0T 8年，哎呦，2.0T 的 A3 16万公里，之前水温升到标准90度挺快的，现在偶尔能到70度，得经过20多分钟。啊，甚至半个小时才会到90度，
0: 那节温器有问题了。2.0T 的车型要拿奥迪 A3 来说 1.4T 的水温升得慢，有情可原，大概 1.4T 的车型怎么得15分钟，这水温才能冬天才能升到90度左右。 2.0T 的车型有10分钟，最多10分钟发动机水温就到90了，您这个升不起来，有可能是节温器关不严了。
1: 嗯，
0: 检查一下节温器。
1: 好，12款的途观刹车盘片光盘得多少钱？
0: 刹车盘光盘有一个硬性的条件，就是刹车盘的厚度不能低于标准厚度2毫米，低于2毫米，刹车盘前盘都是空心盘，中间是空的，低了那个厚度再一光，那盘就薄得不得了。等您下一轮刹车片用到极限的时候，刹车盘会有危险，它有断裂的风险，所以不低于2毫米可以光。光的费用一支盘大概200块钱，连工带料。
1: 嗯，
2: 对，当然了，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也说，因为长时间听交通广播，也长时间听节目里的少卿，很嫉妒能到少卿那儿去维修的这些车主们，他有点嫉妒，因为他呢是一辆法系车。确实是少卿那边修不了法系车的，不过呢少卿也解释过了为什么有一些车型不修，因为他们的师傅呢相对比较专，这就类似于厨师，你说厨师说让他穿鲁粤淮扬什么都能做，
1: 反倒不精了
2: 啊，这不太可能。
0: 这个我们真不吹啊，您这法系车市面上 90的修理工拿不下。法系车它的比跟德系车、美系车、日系车的设计很多地方都
2: 不一
0: 样，
2: 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就说那个方向盘的外圈转里圈不转，这个也不是一般车企能设计得出来的。
1: 嗯，就设计的比较怪。我有一次去烟台的黄海法系车去保养车，就是一个头发花白的一个真的老大哥，老大哥出来保养。我说您都这么大岁数应该去二线了，怎么还在一线？他说就是哎呀青黄不接，后边没人学。他说我就得一直干，就像少卿说的，法系车有

0: 就是尤其是法系车的
1: 底盘，嗯，
0: 底盘一个十几万的法系车的底盘，比一般的50万的车的底盘都要设计的都要牛。
1: 对，孙涛，原来我们嘉宾孙涛就说，法系车的底盘真的特别好。来，抓紧时间，3831，少卿你好，爱信6AT 换变速箱有拆油底壳吗？另外，这个箱子里有滤芯吗？
0: 得分具体是哪一款车型，因为滤芯是这样，有些滤芯是内置的，内置就是分采埃孚还有爱信，有很多的变速箱都设计在油底壳里，但有的是跟油底壳是分离的，虽然在油底壳里滤芯和油底壳能分家，那种的是单独换滤芯，如果是一体的就需要更换变速箱的油底壳。
1: 嗯，大飞的飞 1.4T 的速腾高速刹车方向盘抖，
0: 刹车盘的事儿，盘要是厚度够光一下盘就好，厚度不够换刹车盘解决问题。
1: 好嘞，现在很多车的油门都是塑料踏板，这算是减配吗？因为以前的那些车都是硬塑或者是一些金属的。
0: 这不算减配吧，你还能把油门踩碎了。油门踏板现在基本上都是从，我记得从十几年前基本上看不到什么车用铁踏板了，都是塑料踏板，除非是再往前的有一些油门拉线的车，那个有可能是铁的一个金属棍儿，上面焊一个铁片儿。那么最早的车是那样，上面再包一层胶皮。那现在车脚底下踩的可不是拉线，它只是一个开关而已，就是一个滑动电阻，插一个插头，根本没有拉线，所以塑料的够用。
1: 就是

0: 火效率，从而让驾驶感受有所区别呢？
1: 不会，火花塞呢，店里边要求的是，就是维修手册里要求的是每20,000公里一换，但是质保期我的建议就是一定要按照保养手册去做，否则的话后期出现维修质量的问题，要4S店去办索赔的话，你没有按照要求去做，他可能会因此而拒赔。所以质保期啊，现在这个要求按他的要求去做，出了质保期，我觉得4-5万公里换没有问题。
0: 好，再一次谢谢少卿专家，今天的服务热线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2: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集《云课堂》。
1: 大家好，我是林鹤。高速路上遇到极端天气，能见度降低，需第一时间开启示廓灯、近光灯和雾灯，并降低车速。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从最近的出口驶离高速公路，行驶中避免急刹车，发现前方路段有连续积水，请提前减速，缓慢通过。夜间行车需遵循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的原则。正常路面反光是灰色，可正常行驶，路面突然变白变亮，可能有积水，需谨慎通行。路面突然变黑，可能是深坑，需确认安全后

0: 片回来让你看看。
1: 嗯，那人家那是大神，经验丰富，你一个小白，你凑什么热闹啊？
0: 没关系的呀，哎，我躲在棚子里拍的呀，又领不到的了。啊？
2: 应急云课堂，遇事儿不心慌。雷雨天气千万不要进入临时性的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内。一，避雨时要注意观察周围是否有外露的水管、煤气管等金属物体或电力设备，不要在铁栅栏、金属晾衣绳、架空金属体以及铁轨附近逗留。二，雷雨中不宜快速开摩托、快骑自行车和在雨中狂奔，因为身体的跨步越大，电压就越大，也越容易伤人。三，在户外躲避雷雨时要远离大树，不要用手撑地，应该下蹲并双腿靠拢，尽量低下头，因为头部比身体其他部位更容易遭到雷击。四，如果在雷电交加的时候，头、颈、手这些地方有蚂蚁爬走感，头发竖起，说明将发生雷击，应该赶紧趴在地上，这样可以减少遭雷击的危险，并拿去身上佩戴的金属饰品和发卡、项链等。五，如果在户外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此时应该提高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存在跨步电压，身处附近的人此时千万不要跑动，而应该双脚并拢跳离现场。
3: 北京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4: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5: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6: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7: 怎么联系？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8: 贫僧修心不修房。
6: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8: 何为全包员？
6: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8: 当真？
6: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8: 贫僧先打为敬。
6: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东四环北向南慈云寺桥有事故，后车队尾到东风北桥。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上清桥清河收费站到北沙滩车行缓慢，北二环雍和宫桥西向东主路内侧车道有故障车，请后车注意。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58-5858-6868。

0: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为四，不适宜擦洗车辆。
1: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五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2: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想问您一个问题，您是怎么获得知识的？有人说这问题问的，看书呗。哎，等等，那看书咱是不是得先认字儿啊？难不成您在认字之前就没获得过知识？又有朋友说了，识字前就靠长辈教呗，那他们通过什么教呢？
1: 为什么说最早的博物馆被毁之后，人类科技倒退了1000年？世界上第一家对外公开的博物馆建立背后，真的隐藏着命案吗？中国最早的博物馆为什么是传教士开的？中国人自己建的第一座博物馆，名字真的有错别字吗？动听天下，田阳跟您聊聊博物馆的发展史。

现在的普遍观点认为，世界上最早的博物馆是距今大约2300多年前的埃及亚历山大博物馆。说到亚历山大，他是公元前四世纪马其顿帝国的统治者，那个时候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亚历山大可不得了，他曾经带领着军队打败了很多国家，甚至一度打到了印度河沿岸。不过这么能打的亚历山大可能是有点压力山大了，年纪轻轻的就病死在了巴比伦，之后他的几位部将就把他的马其顿帝国给瓜分了，其中一个叫托勒密索托的人占领了埃及等地区，建立了托勒密王朝，然后他就在地中海沿岸的亚历山大城建立了一座学园，其中包括了图书馆、动植物园、研究所，还有专门收藏文化珍品的缪斯神庙。缪斯是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文艺、历史、科学等最美好事物的女神。对了，插一句，现在英语里的博物馆一词，也就是 museum， 就是由希腊文的缪斯演变而来的。再说回托勒密建的这个缪斯神庙，后来人们就叫它亚历山大博物馆了。这座博物馆可以说是西方智慧的结晶，里边大约有70万件著作，像阿基米德、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希波克拉底等等这些科学家、哲学家的亲笔书稿和著作全都存放在那里，因此也吸引了很多学者前来观摩学习。渐渐的，亚历山大城也就成为了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然而，这样的一座了不起的博物馆，最后的命运

公元270年，也就是咱们的三国时期，这座博物馆又被罗马皇帝烧了一次。到了公元640年，也就是唐太宗时期，这里彻底被穆斯林军队烧毁了。有人曾说，亚历山大博物馆的消失使人类的科技至少退步了1000年。虽说亚历山大博物馆已经具备了收藏展示的功能，但它却只是对特定人群开放。那世界上第一个对公众开放的博物馆是哪个呢？一个园丁的神秘死亡事件与他的诞生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现在公认的世界上第一家对公众开放的博物馆是英国的阿什莫林博物馆，它同时也是英国牛津大学的艺术和考古博物馆。阿什莫林的名字来源于博物馆的创始人伊莱亚斯·阿什莫尔，这位可是个野心勃勃的收藏家呀。您从他用自己的名字与全球最著名的大学绑定这件事上看，就能看出他对名垂青史有多渴望了。然而阿什莫尔虽然财大气粗，但他却并不是这家博物馆真正意义上的父亲。整件事还要从一对园丁父子讲起。说起这个博物馆的奠基人之一，就必须要提到一位叫约翰·特雷德斯坎特的人了。他是一位技艺超群的园丁、植物学家、收藏家和旅行者。老爷子用自己的一生生动诠释了一件事，那就是一个平头老百姓也能凭借一技之长活出诗和远方。老约翰这辈子一共伺候过4位雇主，其中3位不是伯爵就是公爵，第4位更牛，他就是英国国王查理一世的王后亨利埃塔·玛利亚。由于这些雇主们有权又有钱，因此经常委托老约翰帮他们管理庄园，到世界各地搜集珍贵的植物。因此老约翰的足迹遍布了欧洲、北非，甚至连俄罗斯都去过。在旅行中，他搜集了大量奇珍异宝，其中那些雇主们看不上或者觉得重复了的物件，就都被老约翰

不过在上任的第二年他就去世了，他的儿子小约翰子承父业，继续在从事园艺工作。而当他开始打算整理父亲的收藏清单时，刚才咱提到的那位收藏家阿什莫尔冒了出来，他主动说自己可以帮忙，小约翰呢也很高兴。然而他没有料到的是，这是他噩梦的开始。噩梦的细节现在已经无人知晓，我们只知道结果。约翰父子的收藏最后全部落到了阿什莫尔的手中，而这一切看上去都是合法的，因为人家手上有小约翰亲手签署的转让契约。可有人说，签字的时候小约翰已经喝得大醉，根本不知道自己签的是什么。他的妻子也在丈夫去世后还与阿什莫尔对簿公堂，可惜没能胜诉。几年后，这个可怜的女人被发现淹死在了自家池塘里。那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没人说得清楚。反正无论真相如何，阿什莫尔获得了对约翰父子藏品的完整掌控权。1677年，他将这些藏品与个人收藏以自己的名义共同捐赠给了母校牛津大学，提出的条件是建造一所合适的新建筑，并安排专人看管。就这样，六年后，阿什莫林博物馆成立了，并且向所有人开放参观。在那之后，也有一些公立博物馆开始对外开放，但开的也不算特别彻底。比如1759年，大英博物馆虽然声称向公众开放，但想要拿到门票其实很难，游客必须提交书面申请，而且平民阶级还不能入内。即便申请通过，参观者也必须身着整洁衣服，进去后可以参观的时间也很短。要论起彻底整顿博物馆界的国家，那还得数法国。法国大革命之后，原本属于皇家的卢浮宫成为了人民的博物馆，所有参观者的身份都是平等的。卢浮宫多有名啊，人家这政策一出，全欧洲的人都慢慢意识到了，哦，博物馆就是为公共服务的。很快，一些私人收藏室也相继成为对公众开放的博物馆。到了19世纪，在欧美遍地开花的博物馆终于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既然博物馆在欧美已经如此流行，那

博物馆开在上海徐家汇，是由传教士韩伯禄建立的，他最早的名字叫自然博物院。既然是外国传教士开的，这家博物馆开设的原因自然也与传教有关。19世纪40年代，天主教会在徐家汇创建天主堂时，也开始陆续将传教士们在长江流域收集到的生物标本收藏在教堂里，这其中就包括法国大胡子传教士韩伯禄的收藏。韩伯禄不仅是个神父，还是个生物学家，他到上海不久就深入到了江苏、安徽、江西等地考察，采集了大量的动物标本，其中以麋鹿标本最为丰富。后来他写的《说鹿》一书还被法国教育部定为科学名著。随着收藏越来越多，韩伯禄就寻思着开一家博物馆，于是在1868年1月，一家名为自然博物院的博物馆在徐家汇建成了。博物院建成之后，每日午后允许参观，而且不收费，进门后只要留下名片，就会有人招待你参观。1902年韩伯禄去世，博物馆交给了其他传教士。到了1930年，由于当时上海震旦大学的老师发现博物院里的许多收藏都很有助于教学，又觉得现在的博物院空间

家博物馆又是哪家呢？建立它的又是谁呢？和外国那些建立博物馆的人不同，第一个在中国建博物馆的中国人可不是什么收藏家，而是一位实业家，他就是张謇。张謇的故事呢，咱们之前的节目专门介绍过。他生于江苏南通，从小就是个神童，四岁就能认识上千字。他一生创办了200多家企业，370多所学校。因为是晚清状元，因此也被称为状元实业家。说起这个状元，这里面还有这么一段故事。张謇和光绪皇帝算得上是同门师兄弟，因为他们的老师都是翁同龢。当时张謇为了父亲的执念科考了多次，可是没什么考运，考了10多年也没能取得头名，还是多亏了翁同龢的极力推荐，

回老家卖红，不如回家创业的时候。刚才咱也说了，张俭的老家呢是南通，人家创业和咱们普通人的创业还真不是一个量级的。他几乎是凭着一己之力把整个南通给盘活了，而且一下就盘到了全国先进水平。他在南通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师范大学、第一所纺织学校、第一所气象站等等等等，而他建立的一切都在向最先进的理念看齐。胡适曾经这样评价张俭，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基于全国。

0: 光绪31年，也就是1905年，为了能够让南通的学校更好的教学，在上课的时候能够让学生看到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不再只凭借文字随便猜测，张謇便在通州师范学校的西面创办了中国人自己建立的第一座博物馆，南通博物院。对了，这里得解释一句，南通博物院的院不是院子的院，而是草字头的上林苑的那个苑，取这个字也是有讲究的，因为苑有园林的意思，取这个字体现的是张謇创办博物馆办馆的特色理念，那就是把传统的中国式的园林与西方的博物馆进行融合，形成园馆一体的格局。那么所谓的园馆一体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来听听南通博物院的讲解员的实地讲述。
1: 那么我们会发现啊，在院区当中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花草树木，有很多的植物，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叫博物院，用的是院釉的院，那么就是将传统的单一的只有室内的文物标本的一些陈列和我们能看到的这些啊室外的这些大型的树木啊就结合到了一起。我们的园林面积呢也占到了全院面积的75%左右，我们能看到有18棵呢都是古树名木。而且啊，在这个我们的博物院当中呢，因为我们也是科普教育基地，所以呢，种植的很多的花草树木呢，都是品种非常多的，经常呢也开展各类的教育活动。

0: 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到达犯罪现场，
2: 请汇报情况。
1: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2: 还有其他情况吗？
1: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2: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1: 有的。
3: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4: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1: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5: 人类。
6: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我陪着你。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创信息。
1: 京新高速今年方向，京新上立桥到建亭桥车行缓慢，北苑东路南向北顾家庄桥右侧车道有事故，请候车注意。东二环南向北左安门桥到广渠门桥车行缓慢，北五环西向东上清桥到北苑桥东向西，五元桥到来桂营桥车行缓慢。西三环莲花桥南侧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候车注意。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

0: 到现在几十年过去，那天我问他，我说母亲，你到现在有没有一些动摇，或者说你对未来怎么去规划的？他说，你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什么吗？我很坚持，
1: 坚定不移。
0: 对，我当时说实话，我表面上答应他，我说好，我知道了，但我想如果真的有那一刻，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救他，而且会不惜成本不惜代价地救他。
1: 肯定会啊，
0: 对吧？这种想法一直在我脑海当中，而且一直很坚持，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一段采访，然后采访的主人公说了他的观点，提出了三不治。当时我听完之后，你知道我久久都缓不过神来，然后我就特别想认识这位主人，我很想跟他聊一聊关于生死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很有幸地邀请到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主任医师、中国抗癌协会安宁社会支持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也是中国安宁疗护的领军人物陆桂军陆主任。陆主任您好。
2: 欢迎陆主任。
3: 各位朋友好。
4: 老有讲究，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5: 主任的职务里面有四个字啊，安宁疗护，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事儿陌不陌生，至少我是有

0: 了。所以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下，对于生死中国还有自己的一些潜规则的，还是有一些的。比如说我们见到太多的亲人离世，他的子女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怎么办，选择坚持好像也不对，选择放弃更是无法接受。他说很遗憾，我父母从来没有交代过我怎么处理，这已经是后事了。所以说站在我们的专业角度，我们希望每一个人对自己人生有个妥帖安排，这样就是患者本人就或逝者本人和子女达成共识，奔着同一个目标去，将来谁都不会有遗憾。所以说我们建立提前要谈。那我们在这种理念下，很多年轻人想给父母年迈父母谈生死，因为它是必然一个结果，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我们现在倡导一种方法叫顾他而言左右，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死是不吉利的，谈死好像会把死招来一样，但是不谈呢又解决不了将来问题。什么叫顾他而言左右呢？我顾及父母的感受啊，我要跟父母直接谈的好像不敬畏他一样啊，会不吉利一样，就是谈左谈右，就把自己说明白了。比如说父母年龄那么大，他身边一定有很多人离世，比如说70岁的父母来说，他的爷爷奶奶都死了吧，他的父母都走了吧，叔叔姨婶子大娘差走差不多了吧，同学朋友同事也又走了吧，他经历的生死事件数倍于我们。我们就跟他谈，在您以往的亲人朋友中有没有谁是善终，为什么是善终，是哪些愿望达到了促成善终，还有哪些的死亡是糟糕的很遗憾的，为什么遗憾。当我们的父母谈左谈右的时候，基本他的观点就出来了。
1: 所以我们只需要通过跟父母的这种一步步的聊天，
0: 对，
1: 去捕捉到他的一些想法，
0: 对他的信息。是的，
2: 从介绍陆主任的职务，包括陆主任刚才一直在反复提到的有四个字，安宁疗护。
1: 到底什么是安宁疗护？
0: 我想从字面上想解释一下，那个安呢，一个宝盖一个女啊，是安全的意思。在远古社会，我们认为女士是弱者，这个宝盖是房子，女士坐在家里边席地而坐，双手放在胸腹之间，这叫安，就是安全的意思。宁呢，一个宝盖一个丁，丁是简写的，繁体字有心敏丁，就吃饭的意思。即便走到生命尽头，依然是安全的，依然吃得下睡得香。安呢，更多只是患者本人身体舒适，心理平静平安，安详的离开。宁呢，是患者家属不会不得安宁，所有的爱都已经表达，没有任何遗憾，这是安宁。疗呢，就是治疗；护呢，是在治疗同时还要呵护整个家庭，包括患者。安宁疗护，其实安宁疗护，我更喜欢我们患者的有些理解，虽然是片面，但是充分体现他的社会价值。我们曾经有一个70多岁一个女士住进我们的安宁疗护病房，我就问他，我说前辈，你为什么会选择安宁疗护呢？他这样跟我说，他说我要把哀伤留在一个家人不常来的地方，因为我走后家里人的日子还要过。
3: 老友讲究。

0: 治疗不再获益。比如说肿瘤患者化疗，有效率是1%，副作用可能90%。放疗呢，我们说或者一说死马当活马医试试吧。手术呢只能争取一下啊，这种情况我就应该考虑安宁疗护了。因为所有的疾病治疗它应该是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提高生活质量，第二个延长生存时间。我们常态治愈性治疗是为了延长生存时间，但是有些病走到尽头以后，就延长生存时间，治愈性治疗就很难再获益了，或者没有办法了，路越走越窄了。但提高生活质量我们永远有办法，止疼啊，舒适啊，那这就是安宁疗护。安宁疗护从医学上定义来说，就当疾病走到生命尽头，当治愈性治疗不再获益的时候，我们照顾好患者身体、心理、社会和生命意义寻找，同时抚慰到他的家庭，这就是安宁疗护。
1: 您刚才把癌症作为一个病例拿出来举例子，我们都知道有的癌症治愈率非常低，
0: 对，
1: 但是还有跟癌症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失能、失智、脑梗阻，他以前的生活一直都是这样，家里面一直在照顾，
0: 对，
1: 这也谈不上严重影响。

0: 大概半年的时间，估计安宁疗护。像您说这种长期失智的或失能的需要照顾的，它属于长护，长期护理。
1: 嗯，嗯，那就是说这些长护的，随着年龄的问题，随着身体
0: 对
1: 逐渐恶化的问题，
0: 对，
1: 走到了我们医学上判断的，可能还有
0: 半年以内，嗯嗯，
1: 但是这个判断那么好判断吗？
0: 它是这样的，医学上基本有个判断，根据各种指标，
1: 嗯，
0: 但还有安宁疗护是虽说是指半年以内，它是可进可出的。比如说经过治疗好了，哎，它可以出来再进入长护
1: 啊，
0: 哦，长护后来突然变化进入临终，那再启动安宁，它可以切换的是，
2: 嗯。
0: 嗯，另外一个还要强调一个，安宁疗护并不是临终那几天必须站着来横着走。当一个疾病走到生命尽头，比如刚才宋老师说这个哈，慢性那个心衰呀，呼吸衰竭呀，或者说免疫性疾病啊，当他走到生命尽头，当治愈性治疗不再获益的时候，安宁疗护随时可以接。身体各种不舒服的时候，可以来安宁疗护病房住两天，好了就回家，有问题可以再来，是可以反复进出的。
1: 我一直以为安宁疗护就是临终关怀，我把这两个词或者把这两件事儿混淆了。
2: 所以刚刚主任在说安宁疗护，你可以到了一定阶段，你需要去安宁疗护，我选择了，我住进去了，
0: 对，
2: 但可能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我的状态好转了，我还可以再从安宁疗护再出来，
0: 是的，
2: 然后再转去其他的这个正骨这个继续的治疗。
0: 对，
2: 其实我就在想，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真的去选择了安宁疗护，主任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它的流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0: 嗯，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收治安宁疗护有一个特别朴素的一个观点啊，老百姓好沟通的，首先是疾病终末期。就是我们安宁疗护学科不会透支任何一个人康复的机会，他如果没有走到终末期还有治愈的可能，我们一般不作为一个首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求患者知病且知末，我知道我得病了，也知道我走到生命尽头，我奔着善终来的。如果他奔着治愈去，我们收过来，那进来以后他会非常失望，他认为整个环境啊家庭抛弃他了，要求知病知末。但是有一部分患者他知病且不知末，这种原因的存在是因为家属不知道该怎么沟通。我知道我的亲人罹患重病走到生命尽头，但是我就不忍心说，也不知道怎么该说这话。他允许我们医护人员沟通，我们也会收。因为在安宁疗护病房，其实安宁疗护就是处理微死亡期一些问题，我们对于死亡话题是完全开放的，如果不让说的话，我们也是不作为优选对象。那第三个呢，我们希望亲人陪伴，因为在中国家文化背景下，一个人善终的离开一定是亲人在旁边，而不是说高精尖的仪器设备和医务人员在旁边。那这个观点我们在社会上表达的时候，很多这个丁克家庭啊，或者是一个不婚族啊，一些年轻人就强烈反对，说那些没有家庭没有亲人的就该死在路边吗？其实不是的，我们说的亲人不一定是血亲关系，爱你的人的好朋友也行。我经常告诉我们身边的年轻人和我们的年轻对生死感兴趣的人，我说一定要把最爱你的人找出来，否则到生命最后你就是孤独的死去。
3: 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4: 我是北京中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3: 我是北京协和医院。
5: 传播健康知识，
6: 掌握科学的用药知识，不仅能保障
7: 老年人早识别，
3: 家
7: 行得稳，
3: 陪伴与关怀是无可替代，
5: 守护老年健康。老有讲究专栏节目，健康晚年别将就，关注健康北京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微博、视频号，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跟您在谈自己对于死亡的态度，
0: 对，
2: 这个是他进入安宁疗护的第一道门槛，
0: 对，是的。
2: 会不会有人说，就是大家在跟您谈死亡的态度的时候，大多数人是不是都是特别害怕？
0: 其实找到我的人，他可能已经做好准备了。
2: 死亡还要做准备吗？
0: 特别需要准备。我们说到死亡，经常有怕死不怕死这两个词啊。
2: 怕和不怕，在您看来它的区别是什么？
0: 准备那个怕字，一个竖其实旁一个白，它原本意思是遇到一个惊心动魄的事，心中一片空白，不知道怎么应对，就特别怕。那有很多病人告诉我不怕死，我问他你为什么不怕死，他说这个妥帖那个安顿他全都准备好了，
2: 就是已经计划好了。
0: 准备是一个最主要一个要件。
2: 如果碰到没有准备好的，您会给他什么建议呢？
0: 我们会问他为什么没有准备，

0: 你在怕什么？我们会引导他准备，比如说病人说特别怕死，我问他你是怕那个过程还是怕再也见不到亲人，如果是怕那个过程的话，我会告诉他我保证让你身体没有疼痛啊，身体是舒适的，这个我们达到。如果是怕再也见不到亲人的话，那就现在好好抱一抱自己亲人，把你的爱留下。
1: 所以其实听到这里，我不知道孙潇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我觉得安宁疗护可能带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变化，或者是我们之所以去选择安宁疗护，

0: 很多人可能害怕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害怕最后的疼痛，尤其是对于一些身患疾病的人来说，就可能最后的这个疼痛会让他觉得特别的害怕。但是您本身又是疼痛方面的专家，就是这样的疼痛的缓解，在最后的这个生命的时刻，现在我们的医疗水平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我作为疼痛科大夫啊，就是我们同行经常也说，面临疼痛，我们经常说，只有不被关注的疼痛，没有治不了的疼痛。我们都有办法，对于常见疼痛80%通过药物可以控制，那还有20%难治性疼痛，通过微创治疗加上药也可以控制。疼痛是可以解决的。
0: 疼和痛这两个字是可以分开的吗？
1: 是的，疼和痛，您这问题问得特别好，就是在疼痛这个词，我们经常进行分别来对待。疼是躯体的，痛是心理的。我们随便百度一下疼痛这个词，大概会有50个词出来，比如痛心疾首、痛苦流涕、悲痛欲绝、痛改前非、痛定思痛。好了，伤疤忘了疼。疼呢是躯体的，而痛呢更多表达心理的。疼痛本身就是躯体加心理。首先我们用药物让它身体上舒适，那心理的痛苦就会减少很多。
0: 所以安宁疗护其实在做的很多工作，是不是一方面在通过技术让我们的身体疼得到舒缓，另外一方面在通过心理上的这种引导，让我们的痛能够得到治愈，趋于平和。
1: 对，安宁疗护讲究身心社和生命意义寻找，它这个4个点不是无序堆砌，而是有序叠加。走到生命尽头的患者，只有身体舒适以后，心里才可能平静平安。只有心理平静平安之后，才有机会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和解，道爱、道谢、道别、道歉，最终寻找生命意义。它是有顺序的。
0: 嗯，您刚才提到了道爱、道歉。道
1: 谢、道
0: 别，
1: 对，
0: 这个应该是之前您提到的一个叫做
1: 四道人生。
0: 我们怎么去理解这四道人生？
1: 是这样的，就是人到生命尽头的时候，我们经常分为身心社几个层面来照顾患者。身体层面就是刚才说的没有痛苦，心理层面就是没有死亡恐惧、没有死亡焦虑，最关键是个社会层面怎么处理。社会层面的关系呢，我们从3个点进行处理。第一个是社会角色。他一生是什么样的社会角色，我们要恢复他的社会角色。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患者住院前，我们了解他社会身份是老师，我就会喊他张老师、李老师，他会非常高兴，一种认可。第二个社会关系，他在社会上这种关系是什么样的，纷繁复杂的关系需不需要和解。第三个是社会价值，恢复他，塑造他生命意义。社层面主要是社会身份、社会关系和社会价值。那社会关系呢，每一个人走到生命尽头都需要和整个世界和解，只有和解才有尊严。特别爱的人，我要告诉他，我非常爱你，感谢你对我的爱。有过节的希望最后能和解，说过对不起啊，道个歉呀。再一个特别感谢的人，好朋友，说个再见啊。这个四道人生本身是和社会和解的一种途径。
2: 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0: 到了您那儿真的能做到这个吗？反正我现在让我去想的话哈，我在想可能跟自己就是和解，我这个可能还可以，但是如果说让我去跟比如说需要的人道歉，或者我可能想，但我始终没有勇气去开这个口。我可能要跟孙潇道歉，之前可能做了什么事儿，觉得一直都是遗憾，
3: 我原谅你了
0: 那个时候让我道歉，真的人在那个情况下，在那种境遇之下，他真的能够做到这种四道人生的这个
1: 临终的时候还是真是不一样。就是我们说，我们有一句话在我们业界啊，就是死亡可以简化人的生命程序，以往所有偏执和执着的东西在死亡面前全都简化，都不重要了。上海有一个姑娘得了上颌囊腺癌，36岁，她曾经跟我说过一段话，她说，陆老师，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以往之所以纠结和执着，是因为我还有时间去纠结执着，现在没时间，全都放下了。有些放不下的她就要和解了，能放下都放下了。我再给你举个例子，这个患者对我的表述我自己也很吃惊。在北京某大学的一个文学教授，72岁住进我们的安宁疗护病房。我们不光主张这个患者和社会和解，他和自己的疾病也和解。我经常问他，我说你和你疾病什么关系？敌我关系、朋友关系、陌生人关系、家人关系还是爱人关系？经常会问，让他自己通过对话和解。 这个杨老师，我就问他，我说杨老师，你有没有想过你和你肿瘤什么关系？他说我想过了，他就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他从来不是入侵者。我说你和他说话吗？他说昨天还给他道歉呢。我说你跟你肿瘤道歉？他说是的。我说你怎么跟他道歉的？他是肝癌，他就斜靠在床上，手放在自己肝区。他说昨天我跟他说，肿瘤啊，我这个人一生为人师表，但是唯独对你不厚道。自从你到我身体中以来，我总是找最毒的药化疗你，最强的射线照射你，放疗你，最好的手术大夫切割你。到现在我才明白，我所有这些治疗都是自己向自己身体发起的内战，最后两败俱伤。现在我想明白了，我今后好好善待你。我不奢求你原谅我原来对你做那些事儿，但是你看我表现，我一定和你和平共处，我们同生死共患难。那我问他，我说那你是不是就告诫所有抗肿瘤患者就不要抗肿？他不是的，我们还是要和解的，你不要过多的折腾我，我也允许存在，我要有些方式方法啊管束你，这是和疾病的和解。
3: 进入到安宁疗护这么一个环节的时候，你首先得允许家里人和孩子们和解。设想啊，有朝一日真到那一步的时候，我相信你不会那么轻易的坚定的执行他的决定。
0: 就是说到了一个问题，就如果我是家属，我到底能做些什么？
3: 还有就是作为安宁疗护的医生，到底是听当事人的
0: 还是听家属的？
3: 听家属的
1: 还是听自己的？
3: 还是对也听谁的？
1: 这个呢，我们这个遇到太多了。比如说我说一个更加在社会上我们认为需要解决问题，有隐瞒病情。我的亲人罹患疾病了，我觉得这么大的这个打击，他可能会崩溃掉的。我看不见他伤心，怕他失去信心，怕他放弃，隐瞒病情，这是一个很更加突出的问题。其次是知道病情以后，我不接受你的放弃，我无法放弃你，我放弃自己也无法放弃你。这个呢，其实相对于您二位说的情况，更难于放弃是子女，就是孩子得病放弃。我们见过很多妈妈会说，我为什么要放弃？我宁愿放弃自己，也不会放弃我的孩子。他就永远不放弃。
3: 对，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就作为子女来说，也不会放弃父母。
1: 对，
3: 可能会存在着多活几天的这么一个希望。
1: 但是我们在安宁疗护中，我们对放弃这个词也做了很多多方面的解释。放弃的是治愈性治疗，放弃的不是关怀。比如说这个手术，它的有效率可能只有20%，80%是无效的。那我们是放弃这个治疗还是不放弃？权衡利弊。
3: 不放，
1: 不放弃，就是
3: 10%我都不放。
1: 一线生意叫全力以赴。
3: 对，就是这可能是，也我觉得不光是我，就可能是很多子女们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对，
1: 这个我们也支持，因为善终本身就个体化的，就是没有，我们并不想把善终做成一个一株树一样，一种也必须整体化一个，不是的，他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家庭文化在。如果你不放弃家人也是这样的，那很好啊，我们就支持。
3: 对，当出现冲突的时候怎么办？
1: 就是患者本人要放弃，
3: 对，
1: 家属不放弃，
3: 对，
1: 我们就开家庭会议，家庭会议就直面这个问题，你放弃为什么要放弃？就不做那积极治疗，家属为什么不放弃？当面锣对面鼓说清楚，希望达成共识，就把问题摆出来。
3: 如果达不成共识，医生最终听谁的？
1: 达不成共识就看谁的决策权是谁了。这一点呢，你提到了中国另外一个痛啊。咱们中国台湾地区有个医疗自主权立法，就是我的病我说是算的，我签字说了算的。在中国目前只有台湾地区有个生前预嘱是合法的，在北京还是这个问题很突出，到底该听谁的？对于医生来说也很难，因为就以现在的医患关系来说，如果患者本人想放弃，家属就是不放弃，可能更多的还是只能听家属的，因为这个人离世以后他不会找我们麻烦，而患者家属会揪着我们不放的。就是我们医生受的教育是一线生机全力以赴，我们只能跟着往前走。这一点呢，我们也试图和家属做沟通。
2: 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3: 虽然我刚才站在子女的身份啊，我强烈的这种让父母求生这种欲望，但是咱们再换位思考一下，等我老了，有一天我需要被病痛折磨，需要上呼吸机，需要切管，需要挂尿袋等等等等的，我肯定会让孩子放弃的。
1: 那你孩子不放弃怎么办？
3: 对，这就是，所以这就我觉得就是咱们这期节目其实更多的是把这个安宁疗护的这个意识和观念往前提。就提到大家都相安无事的时候，先把生死的问题先聊透了。
0: 对，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请陆主任来，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大家

0: 狼来了一样多喊，只有喊得足够多，才可以降低习得性对死亡的恐惧，当死亡真的来临，少一份惶恐，多一份理性。
1: 通过这期节目先做安宁疗护之前的关于生死的沟通问题，
2: 病人和家属之间到底应该如何去沟通，
1: 对，
2: 包括我们作为安宁疗护，我们会跟这个病人和家属进行怎样的沟通，可能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请陆主任接着跟大家来聊一聊，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
1: 好，以上就是本期老友讲究的全部内容，我是孙潇，
2: 我是熊丽，
1: 感谢陆主任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0: 好，谢谢各位。
1: 也请大家继续锁定北京交通广播来收听接。
3: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6: 古玩字画想变现，中贸盛家来展演，8月2号到3号来东三环嘉艺术中心，资深专家现场鉴宝征集，签约上秋拍，电话13810027063。
7: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8: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7: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8: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7: 那打完老虎呢？
8: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7: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8: 活动详询店内。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0: 况信息。
1: 16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我们看到呢，还是天气的这个情况会比较多一点啊，提醒大家多加留意。预计呢，下午到夜间我市有雷阵雨的天气，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6到7级的阵风，请您注意防范。这是北京。

0: 大家呢，一定要特别关注天气对于路面出行的影响。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的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58-5858-6858-5858。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受到副高外围暖湿气流的影响，有雷阵雨，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另外呢，洗车气象指数是这样的，未来三天有雷阵雨天气，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3: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正极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聆听您的声音。行走是生命的本能，也是灵魂的呼吸。为风景跋山涉水，为答案远赴他乡。这里是行走天下，我是主持人张楠。2024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至今日啊，这条7.8公里的古都脊梁迎来了申遗成功2周年。2年来，正阳门城楼全新对外开放，中国楼启用了纳微米级的监测守护古建，云上中轴、数字中轴小宇宙持续迭代。北京中轴线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落地实施，整体性保护、数字化活化、全民参与、国际传播同步推进，申遗不是终点，而是遗产保护传承全新的起点。围绕中轴线2年保护实践、科技文保创新、数字活化利用、老城共生、公众参与的这些热点的话题，我们呢今天邀请到了两位嘉宾走进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再次聚焦北京的中轴线。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北京中轴线基金会党支部书记刘斌书记，您好。
4: 你好，各位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会员，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大赛的专家骆凯老师，您好。
5: 大家好。
0: 我们的节目呢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呢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交流。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我们在听听 FM 上面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同步开通，欢迎大家发来您的观点和意见和我们互动交流。同时呢，你也可以发送您想说的话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也给大家设置了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呢是了解中轴线您喜欢实地去探访还是在线上看一看？另外呢，逛中轴线您更喜欢白天还是夜景？应该说呢，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了两位的工作呢也在持续的开展，不妨我们先开始的时候给大家来介绍介绍这2年的时间有什么样的这个工作上的进展和变化。两位女士优先吧，刘斌主任您先来。
4: 你好。首先2年的时间感觉是一晃而过我现在其实还能够回想到2024年7月27号那一天，我们所有人都守在电视屏幕面前看着世界遗产大会，我们直接投过来的这个实时的这个直播，那个时候的激动的感受和现在还是历历在目。那么2年之后呢，我们再回望2年之前的那一天，觉得从刚申遗成功这个重大的好消息面向世界以来，到走到今天，看到很多的文物古建在陆续的腾退，恢复老城原来本来的风貌。同时呢，有一些以中轴线为主要 IP 的世界文化遗产周边呢，在逐步的完善。这个过程，不管是从建筑本身的保护，还是说从文化传承的角度，都有了很多的这个进步。这个是我们能看到以及能够感受到的最大的一个变化。
0: 罗洛凯老师呢，原来刘斌老师说的这是非常的啊，就是把您要说的话可能都基本上都说成的了啊。
5: 我做的工作和这个刘书记做的工作不一样哈，我可能更多的时间是在给青少年在讲中轴线，然后也给公众再去讲中轴线。我觉得两年生疑之前给大家去讲中轴线的时候，很少有青少年去听过这个词。然后生意成功的那一年，我讲了差不多十几个学校啊，给孩子们做讲座，孩子们城里的孩子他了解中轴线了，但是
0: 身边的哈，
5: 对。然后从去年开始到今年，就上个月我还在给海淀后山的小朋友，甚至昌平的小朋友，
0: 相当于距离远一些的，
5: 对，就是中轴线这个事情，我觉得它影响力在一点一点的扩大，甚至于说在外地来北京的朋友也会邀请我给他们去讲中轴线，就是外地人对于北京的认知，他们觉得中轴线是能够代表北京的这么一个形象，我觉得这个是中轴线的这个影响力的扩大。
0: 其实对我来说哈，我的特别直观的一个感受，因为我们家住天坛附近啊，这个感受就是人流如织，特别是到了这个暑期啊、假期啊等等啊，大家呢对天坛的这个热情源于对中轴线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节点啊，而且说实话，交通也是真方便，地铁。沿着这根线直达就可以到了哈，所以呢，在我们今天再次来聚焦到中轴线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在他在我们身边已经有两年的时间，让我们能够清晰地认识到，然后呢，也能成为我们心中哈，比如说有朋友从外地来，我们也会给大家来介绍说，哎，中轴线上一二三四，我觉得它是一特别简单直观的攻略，这个攻略就是没问题，你在北京多玩几天，中轴线绝对够逛的哈。
5: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今天再次去聚焦它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的从一些微观的角度来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中轴线这两年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这种变化啊。这个时候，刘斌书记，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咱们中轴线这基金会，您得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基金会的发起和成立呢，其实跟我们的名字一样啊，就主要是为了中轴线申遗，然后申遗之后的成功之后的保护。所以在这两年，包括在两年之前，大家在看不到的时候，就已经默默地做了非常多的为中轴线申遗的一个保护的工作。那么申遗成功之后呢，我们也是更多的从助力他申遗成功到现在的文化传承上，有了很多我们从社会认知到这个大众教育以及遗产监测本身的一些的做的一些工作。比如说现在我们了解到的有一个中轴线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在正阳门，那个也是我们的协同单位。那么从文化上我们看到的有一些这个最美中轴线呀，包括大家看到的小程序数字打更人啊，这些都是我们联合各个企业各个平台一起落地，为了后续的北京中轴线文化传承做的一些工作。以及到现在我们前段时间最新发布的北京中轴线泰安里主题邮局，到现在一直在做的中轴有礼的文创品牌，也是我们为了基于这个文创衍生和15的后续的这个文创文化保护工作在做的周边消费品的一些工作。

0: 提问啊。
1: 嗯，欢迎大家。
0: 对，说起来一定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没问题、啊。
1: 我的荣幸，我的荣幸。
0: 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个节目里边呢，洛凯老师啊，其实一直是在参与到这个青少年的这种教育，包括文物的这种保护当中。
2: 对对对，
0: 刚才刘明书记说了啊，在这个咱们这中轴线上，可是加入了不少技术含量的东西、啊，
2: 我都用到了 我都用到了
0: 。您用到了吗？给大家说说，快快快！
2: 是的，就刚才说到这个数字打更人的这个项目，我们其实，在去年和腾讯合作的一个活动，就在大石二这边、
0: 嗯，
2: 给孩子们讲这个大石二历史街区保护的时候，因为它是咱们缓冲区里面的嘛，
1: 对，
2: 然后给孩子们讲的时候，就让他们自己跟爸爸妈妈去打卡，
1: 嗯，
2: 对，去这个打卡点去打卡。他们有的时候甚至找那些打卡点。

0: 好多朋友可能还不太知道啊，这样的一个活动怎么能当这打经人？做这个打经人，他能有什么样的一些工作去做呀？或者说他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觉得大家肯定会很感兴趣。
1: 我们从专业的保护上讲，我们其实有一些比较专业的数字化的平台，但是我们通过公众参与的这个角度，其实很简单，你只需要有一部手机就可以。比如我们在整个的探访故宫啊、天坛啊等等中轴线的一些遗产点的时候，如果我发现，哎，这个遗产点是不是有一片瓦脱落了，或者是它即将脱落，然后到某一个角落的时候，看到这有一块砖，可能有一些危险。

0: 时间肯定比咱们有限的工作人员的数量要多，所以呢这个有这么一个机会，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这个行为哈、啊、化作一种公益的力量，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有意义
1: 的
0: 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问题，是不是就该这个进行维护了？在这个维护的过程中，我不知道洛凯老师您在这个方面就是说可以给大家来讲一讲，就是说那发现这个问题是马上就动手吗？还是说因为估计还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是不是这个还得遵循某些原则
2: 啊？咱们从刚才说的这个小程序这儿出发的话，就是孩子们用这个软件的时候啊，他、其实就是像这个刘书记说的，我到了现场之后，我有的时候可能会有那个打卡点，对，他得先去找那个打卡点，他是有标记的。找到打卡点之后的话，去附近拍一些，我记得孩子们拍的，好比说是这个铺装，有的破了，然后还有的就像这个刘书记说的，这个瓦片碎裂了这些，他其实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了，这些算是。但是其实很多的小朋友，我发现他们关注的一些，好比说是这个周围的草坪被践踏了呀，哎，这垃圾有乱丢的呀，
0: 有人把塑料瓶子扔这儿了啊，
2: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其实也是蛮重要的一点吧，对。然后您刚才问的可能是偏文物保护方面的，
0: 那发现问题咱们得。对吧？是需要去解决问题。
2: 就是因为我不太了解咱们这个监测系统啊。按理来说的话，监测系统里头会有这个大数据的。因为有的时候，咱们举个例子哈，就比如说故宫上面一块瓦坏了。你不能说是一块瓦坏了，我就派人上去修那个东西，对吧？咱们得等到它一定程度了，一片过。哎，对吧？该到修理的时候，或者说多少年？定期的，
0: 那您说的这个
2: 维护啊，
0: 就是要等待的这个时间，是说等待这一片瓦出现的这个问题继续严重下去，还是说周围的很多问题我们要一次性的去解决？
2: 它其实是有一定的程度的区别嘛。对，好比说是咱们说一片瓦碎裂了，它其实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的话，那其实咱们就可以持续的来观测它。那如果这块瓦它坏的正是地方，对吧？比如说有一个咱们就说比较极端的情况，比如说一颗鸟把这个一个植物的种子种到里头，哎，一下雨这树长出来了，植物长出来，这个就得马上干预它。就具体的情况咱们得具体来看。是这样的。
0: 所以呢在这个整个修缮的过程当中，咱们也是要遵循一些原则的。
2: 对，
0: 大家发现问题没问题，但是大家不要忙着追问说我昨天刚拍了照，今天怎么没人理我。
2: 是的
0: 不是这样的，它是有这么一个过程的啊。因为这个确实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参与，我们也在这儿呢小小的呼吁一下哈，如果您真的是参与到咱们这件事儿里边呢，一方面咱们把这个数据给大家这个上传清楚，另一方面呢确实啊这个也别太着急，
2: 是的，也得理解这个文物专家或者文物保护者的这个工作。
0: 这个过程中呢大家一定会看到结果，一定有您的助力和参与，这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说到了这个在线上观看，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给大家设置了这么一个话题，就是说了解中轴，您是喜欢线上呢还是喜欢线下？我不知道刘斌书记在您看来哈，就是说线上线下您肯定都参与过很多很多次了，您的感受作为一个相对来说更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参与者来说，您的这种感受线上好还是线下好，还是说您有您的答案？
3: 您说到专业，其实我大学的专业学的就是遥感科学与技术。
0: 对，特别不像刘斌书记的这个
3: 工科女。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其实也很巧啊，应该是大二的时候就是拿到过一些遥感的数据，做过老北京城区的数字分析。我从那个时候看整个老北京城区，包括中间其中有一个板块讲的就是中轴线，我们要分析它的生态呀、植被还有这个建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传统的中国文化包括中国的建筑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一直到后来呢参与到了基金会相关的一些保护的工作，我从日常的工作中就是脱离了遥感的视角，因为遥感是从上往下看，
0: 就是您看到的是卫星的那个图片的
3: 对卫星定位是、对俯视的这个角度，然后真正的实际走到每一个建筑群，到每一片砖下面，每一片砖上面走，每一片瓦下面的时候，我就感觉给我的触动是不一样的。所以从不管是从专业的这个保护的视角啊，还是说走到日常这些文化传承的视角，我的感受就是，我们从宏观的角度看，中轴线讲的更多的是中正和合的城市秩序，是非常的庞大的。那我们从日常的这种感触看，它给我们的感受又是触达感又是很深刻的。就是您不站在故宫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宫里边，您是无法从文字上去感受到那一瞬间的震撼的。 只有身临其境，走在每一个古建筑的地面上，才能感受到什么叫做北京中轴线，才能理解宏观角度上的这个中正和合到底在现实生活中表达了什么样的感想。这个是我最大的感触。
0: 就是在现实的这个世界里边，才能够发现，就是印证了那些文字给您的这种感受。有些时候我们还确实发现，这个文字不足以表达当时的那样的一种感受。
3: 当然了
0: ，我们节目有时候爱较真儿哈，就是像洛凯老师刚才刘斌书记说了，因为他呢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他没毕业呢就直接上网了，就直接线上看了啊，有这个这样的一种这个立体直观的这种感受。那现在大家也有很多的方式，比如说AR 的方式啊 ，AI 的方式啊，对吧？年轻的朋友们呢也特别喜欢用这种方式，沉浸式啊，它给你一种你可以不在那儿，但是你也可以沉浸式。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体验呢？因为我们有朋友说了啊，我喜欢骑自行车，去看这个整个中轴线的这种感觉。其实大家的方式很多啊，我们先说一下线上的这种方式啊。
2: 我觉得就是这个数字化或者线上线下的这种方式的话，它其实是互补的。这是我的感受。首先像刘书记说的，这个肯定现场的感受是你别的方式是无法代替的，不然的话不会有那么多人专门跑去看中轴线，因为这个是大家切身的感受嘛，然后另外的话，因为我去过像咱们这个正阳门的那个箭楼上面，我上去的时候它有这个动画的演示，3D 的演示，就这个门怎么往下放的这个千斤闸的这些，那你现场看的话它没办法演示，但是它可以通过这些数字化的去给你展示出来，包括咱们去到鼓楼这个每天的整点呢，它会有这个击鼓的表演，很多人看了之后很震撼，看完之后其实大家心里都想，我也想打一打，我也想击鼓
0: 参与
2: 一
0: 下，
2: 对，那这个鼓楼的一楼它就有这个数字化的展陈，那展陈的过程中就会有那个我记得有敲钟的那个，
3: 对，
2: 你有这个敲钟的这个体验，然后钟声在那儿响，就你能够通过这种方式也能够自己去参与进去，就是很多我们在现实中没法体验的这种咱们就可以用数字化来做出来，但是实际的咱们还是要到线下来，那真的是如果说有很多的限制没办法在现场来的话，就好比说我说的这个去海淀后山呀昌平的孩子们，那他们就可以通过咱们说的云上中轴，或者说北京中轴线的官网，去了解这一些啊，因为找我写书的也有很多外地的出版社，那他们可能除了联系一些专家以外，他们也能够通过这些咱们线上的一些资源的开放，然后去进行一个中轴线的研究，因为有外地的可能也要了解北京，那北京文化中轴线就是一个很核心的点，他们就可以通过这种形式来去做啊，这是我的观点，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是互补的，
0: 回头您也带孩子们来看看，其实不远，对吧？
3: 对，
0: 咱们现在交通也挺方便的，真的是有机会大家到现场去实地的感受一下。我是什么感受呢？因为这个我们站在一个具体的一个地标上面，或者是一个什么一块砖上啊，我们就这么去举例，一块砖上我们可能会想到的是跟它有关的很多，比如说我们讲到中轴线有它的礼仪，有它的规制，有它的这种思想等等内涵，包括它的历史故事。如果我站在这个比如说

0: 让我现实再感受一遍，对不对？我们就需要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去实现，比如说对于历史的想象啊，对于历史的这个真实的回眸啊等等。其实我真觉得他们这种互补啊，是两位的工作哈、啊，一直能够体现出的很好的一个效果。也希望大家能够怎么讲呢？就是如果离得不是那么远，实地看一看。
1: 是的，
0: 像有的朋友说的是，咱们骑个车是吧？7.8公里骑自行车，我觉得也不是一个特别难度大的事儿啊。夜景也可以逛一逛等等啊。这是给大家留下这么一个，也不叫暑期作业吧，算是一个念想。
2: 很多小朋友的暑期作业确实是在中轴线上这个做活动、啊。
0: 那么这个洛凯老师呢，是给小朋友们来讲这些方面的这个情况，他反映了更多的是小朋友的这种期待。我不知道，像刘斌书记，在咱们比如说基金会啊，或者说是在您的这个工作当中啊，就是不同年龄段的朋友们，是不是您也会设计不同的这种方式？因为确实我们刚才听到基金会做了好多这方面的这种努力啊。
3: 当然不同的年龄段，我们对于这个中轴线文化的传播其实是有不同的方式的。因为大家说到保护中轴线的一个前提，我觉得应该是先认识中轴线。那么认识中轴线的一个核心就是教育。教育我们可以看到的年龄层设计的就是可能是青少年啊，中小学的这些小朋友们。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比如说我们有北京中轴线文创大赛，其中有一个赛道叫做小使者小达人赛道。这个赛道呢，我们会呼吁更多的青少年小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比赛，去描绘和畅想自己印象中理想中的中轴线的本来的样貌和未来期望它应该是什么样貌的一个想法。那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就能涉及到父母就是偏中年过来参与。那么他们通过跟小朋友一些教育上的这个沟通，也是充分的认识到了中轴线到底是什么。在涉及到这个线下旅游打卡的这个阶段啊，我们看到有一些衍生品，比如说中轴游里的一些文创产品，也更多的是偏向于中年或者是青年的这个20到40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去消费。
0: 这怎么区分？您给我们举个例子，是这个文创，我脑补啊，因为就是我们脑海当中的文创可能就是比如说。

0: 行其实也都覆盖得了。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跟蒙牛合作的中轴线联名的牛奶，放在这个货架上，您可以看到一共有15盒，是一套的。
1: 哦，
0: 它每一组建筑都会在这个包装盒上有体现。这个是从每天的这个营养补充上就有的一些基础的这个认知。然后呢，我们跟麦当劳呢又打造了北京中轴线的主题餐厅。这里也提前做一个预热宣传啊，8月6号开始呢，麦当劳北京这个区域就会有7家中轴线主题餐厅亮相，大家可以通过这种互动式的打卡更多的来了解和认识北京中轴线。这个也是通过这个传播上我们 来做的一些工作，
1: 这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品牌相这个一起来配合哈。
0: 对，是的，
1: 就能产生这种不一样的效果。
0: 这个是从品牌联合的角度。那么我们自己呢同时也做了很多的您说的这种文创的冰箱贴呀，包括我们会出版的这些书籍，刚才跟洛凯老师讲的一样，我们会做一些就是面向于青少年做的这种世界文化遗产青少年的。

0: 发生的事情啊，包括一些就刚才咱们说的钟鼓楼，以前可能是皇上的这个或者说城市管理的设施，那现在的话你看到南边有这个永定门广场，每天有好多的这个居民在那活动，然后最北端有我们的这个钟鼓楼广场，也是变成一个非常 fashion 的一个地方，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它跟那个老百姓是息息相关的，对，然后老百姓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觉得除了刚才咱们说的旅游的和这个打卡的以外，其实更多的是我能够感受到一些，尤其是咱们这个银发经济的这些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啊，就是他们因为中轴线是越来越自豪，北京真的是，是这样子的，
1: 我能在鼓楼下面扇着蒲扇纳凉，对吧？
2: 对，
1: 这样一种感觉很好。
0: 你看这个晚上我去看很多直播的时候，很多都在那个鼓楼底下架着那个架子在直播，要不然就故宫旁边，要不然鼓楼旁边，对吧？他们不会去那个某某大厦旁边，对吧？
1: 鼓楼下边那个人行横道已经成了特别著名的一个，大家都要拍照的，对，网红打卡点啊。那这个时候，说实话，就给涉及到了这个城市的一个管理的问题，包括我们在给大家开辟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区域的问题。我不知道，刘斌书记，在您看来，就这个是我们贯彻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理念呢？或者说是希望给大家创造什么样的空间，会更适合大家的这种自豪也好，或者生活也好。
2: 明白。首先，北京中轴线它覆盖的遗产点比较多，除了大家看到我们申遗的名目上有的15组遗产点以外，其实这一个区域包含了非常多的古建筑，有一些会馆，包括一些古代的文物都在这个片区之内。那么我们在保护这个过程，包括平衡城市、平衡古建筑、平衡这个大家生活的这个过程中，基本上遵循的原则，首先是第一个，古建保护是以人为本的，我们在这保护的这个过程中要跟居民，还有跟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比如说跳广场舞的这个群众呀，保持一个非常友好和谐的关系，因为只有居民的友好和谐才能够促进城市的友好和谐，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古建在友好和和谐当中也能够欣欣向荣，文化呢也就生生不息，那么同时呢也做好了这个城市的恢复原貌，叫做现在叫做这个叫绣花功夫的腾退，然后绣花功夫的保护，就是在不破坏大众居民生活的基础之上进行合理的腾退，来恢复本身古城原来的风貌，这个过程中呢也跟我们周边的这个居民进行了友好协商。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古建保护领域和城市更新领域有一个词叫做共生。什么叫共生呢？就是原住民和我们古建筑在同一个范围之内和谐合理的共同的生活和生存，这个叫做共生。那在这个共生的过程中，其实本身也是对古建筑的一个保护。保护的同时还是有一个标准，标准是什么？就是我们可能在人流量上啊还做一些简单的一些限制，因为古建筑本身啊它其实就像房子一样，如果一直没有人住，它可能就年久失修了，它需要一个合理的与人为本的这个沟通的过程，但是呢这个合理其实也要有一定的边界，比如说人流量啊，包括城楼它是不是单个小时之内上限人流量多少，我们也是有一个标准，在这样的几方面的标准之下呢，我觉得未来北京中轴线的这种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其实能够会做得越来越好，当然它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全世界全球对于对都是这样的，都可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1: 想象一下，在鼓楼和钟楼之间摆着很多副棋盘，上面有象棋，大家可以下棋。
0: 之前我参与过一个象棋大赛，就在那儿看的。
1: 对，所以呢，整个的这个感觉其实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大的想象空间，也可以让大家呢有更多的去体验和尝试的这个机会啊。我们上半时段呢先到这儿啊，接一下广告和路况，稍后回来继续跟您聊中轴线两周年。
3: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3: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员？
3: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4: 当真？
3: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4: 贫僧先打为敬。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6: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5: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6: 不仅能实现，拨打

0: 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0: 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6:34，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刚刚收到路况显示啊，这是在丰体南路东向西的方向，丰体西桥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您注意避让。另外的京通快速出城方向高碑店桥西有事故，队尾是排到了四惠桥。还有呢，就是北六环的，这是在孟祖桥啊西向东的方向有事故，后车请您注意避让。再有，我们看到京港澳高速垡东桥进京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路面比较湿滑，降雨呢造成视线不好，也请大家谨慎驾驶，注意保持车距。看来有些地方呢已经开始下雨了。刚才有朋友呢告诉我们是在这个六里桥，雨下的是比较大的啊。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和我们保持实时的联络。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建祥桥有事故，后车请您注意。北三环和平西桥，这是在东向西的方向，中间车道也有事故。安贞桥是西向东的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您注意避让。稍早之前，北苑路丽水桥南向北方向车行比较缓慢，周边的路网交通压力也是比较大的，车辆请您注意绕行。强降雨过后呢，路面比较湿滑，也请您注意交通安全。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3: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今天的行走天下，我是主持人张楠。今天呢，跟大家在北京中轴线啊申遗成功两周年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面呢，我们继续的去聚焦中轴线啊。应该说呢，在上半时段我们跟两位嘉宾呢聊到了很多关于中轴线今天啊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变化，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期待。再给您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北京中轴线基金会党支部书记刘斌书记，您好。
4: 嗯，你好。
3: 嗯，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会员，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与传承创新大赛专家洛凯，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哎，刚才咱们说着说着啊，有朋友就发来了这个一个照片，这个是这个叫是遗产区界桩，北京中轴线。嗯，我还真没见过这个，这个在哪儿啊？刘书记。
4: 到今天应该是到十五组遗产点的门口，应该都能看得到。比如说钟鼓楼广场，在这个钟楼下面，你就在入口检票的位置，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北京中轴线一个大的一个标识牌，那个就是中轴线的界桩。
3: 这个朋友发的这个是 A020， 上面有个二维码。还能扫二维码。
4: 对，扫码你就可以看进到北京中轴线的官网。通过数字化的形式了解更多中轴线的内容。
3: 特别好啊，这个我下回一定要也拍一张啊。我们在这个我们的听听 FM 上面的聊天室呢持续为大家开通啊，大家也可以把您想说的关于中轴线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您的经历啊，包括我们今天的话题啊，逛中轴线您是更喜欢白天还是夜晚，还有这个逛中轴线您是更喜欢线上还是线下，都可以呢和我们互动交流。我们的这个听听 FM 上面聊天室，还有我们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刚才呢咱们说到了这个整个城市啊，其实是和我们的这个中轴线的各种古迹遗址是一个共生的状态，在这个共生状态里面呢，让它焕发新的这种活力。当然，大家去打卡这是好事儿，我们也要注意到一个文物保护的这样一个问题。下半时段的第一个问题抛给洛凯老师吧，因为其实我自己有这么一个经历啊，我去山西，我有个遗憾，那个悬空寺我到现在没有上去过。
5: 现在就人越来越多了，
3: 人家限流，对，就这样的一个考虑，是不是对这个？刚才刘斌书记说的这个文物保护一个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讲，是一个管理或者一个约束啊。
5: 对，我觉得限流的话是对的。因为其实是我昨天晚上还特意查了一下国外有没有一些限流的措施，其实很正常。这个是世界遗产很多的国家都会进行一个限流的工作。然后包括其实也是因为为了保护古建筑嘛，有的时候可能因为前两天我看到一个在线看到一个人拍张照片，说是有个小姑娘爬到了这个云冈石窟的一个一个窟里头，然后去拍照。然后好多人说为什么她可以进去拍。然后网上就引发大量的讨论，说那如果每一个人都能进去都拍的话，那这个就磨损就很严重了。对，但是人家那边是保护人员嘛，人家是为了采集一些研究数据啊这些。所以这样的问题就是大家很容易去误解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能进去我进不去
3: 啊。对，确实。
5: 对，

0: 抓紧提前啊，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在我们保护这样的一些古迹的时候确实要做大量的这种咱们叫作业啊，不是说暑假作业那个作业，是要进去比如说要进行测量啊，要进行修缮啊，一些维护啊等等。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里边，刘斌师姐是不是也要兼顾比如说我们是有现代的这种技术，我们是有现代的这种咱们讲叫手艺啊，咱们过去也有传承的这样的技艺技法。因为前两天啊遇到一个做装修的一个朋友说，那个旁边那个庙坏了，你去修修。不行，这不，我们不是这个专业的，人家专门有一套人。对，所以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边，是不是我们也要兼顾比如说传统现代等等这样的一些融合的这些手段和方法呢？
1: 对，您这个问题其实又问到了我的专业上。
0: 对啊，
1: 我们在其实在大学的整体的课程学习当中，包括现在的一些古建修缮当中，一定要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叫尊重它本来的面貌。
0: 嗯，
1: 因为有一些古代的这个手艺人，他有一些像中国传统的榫卯构件这一些结构，我们在现代的保护过程中是要沿用的。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在古代建筑当时没有的一些数字化的保护的手段，我们现在是要同时的给它穿插和融合进去。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在进行这个古建筑修缮的时候，首先要还原它本来的这个样貌，不能说是我修缮过程中改变它本来的这个样貌，这个就不叫做绣花功夫的保护了。
0: 嗯，
1: 那这个过程中其实还会有一些问题，就是可能1000年以前，或者是有的是几百年以前，它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现代人是无从而知。
0: 嗯，
1: 有的传统的工艺手段已经消失了，传人啊都已经不在世了，
0: 木匠啊雕刻等等，
1: 对，是的，
0: 都有啊。
1: 那这个时候作为后人是怎么样去保护呢？我们就要上高科技了。
0: 嗯，
1: 这个高科技，当时我们学的就比如说可能会采取一些遥感的这种摄像机，摄影机把它这个整个照片进行一个叫非接触式的扫描，扫描之后呢，再把它的这个数据和不同的波段进行一个整体的分析，比如说我们通过高光谱遥感，可以扫描整个城墙上的壁画，再进行一个颜料和波段的分析，来分析它之前到底用了什么样的颜料，现在有一

0: 相关的一些技术手段可以理解为叫什么成分分析啊之类的，这些其实都是利用现代化手段和结合传统工艺进行古建筑的一个保护，最新的一个保护的方式。
1: 这个还咱们还拿这个敦煌这个来说哈，就是刚才刘师姐说的这个，比如说颜料这种，我们在敦煌的这个石窟里边就能够看到，有些当时的这个颜料，其实它自己上了没多久，这个颜色它就因为各种原因，比如湿度啊，这个天气的变化呀、等等，它就会剥落，就变成黑乎乎的一片。这个大家都是能够看到的。所以呢，就是每一个这样的一个文物古建遗迹的这样的一个修复，实际上它不像我们大家现在所说的修旧如旧啊这样的一个想法，它不那么容易啊，就是说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过去这样的复刻。当然了，像我们现在就是年轻的朋友特别喜欢的魔改啊，这更不能提啊，这不是这么回事啊，
2: 这个是比较严肃的事情、
1: 就是两个概念啊。当我们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是不是像洛凯老师这儿要做一个更重要的工作，就是实际上就是它原来什么样子，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能更早的我们已经没有文献或者是书画这些作品去把它保留下来，那我们是不是要给它建立更完备的一个档案，至少在现在这个节点我们得告诉后人它是长什么样子。
2: 是这样的，就接着刘书记刚才的这个话往后说啊，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现代的科技和传统的这个手艺怎么去结合的问题。首先他们俩不是对立的，他们俩是相辅相成的。你看像刚才咱们说的，能够通过一些科技的手段去判断出它有什么病了，对吧？比如说是这个咱们。

0: 被在清代的彩画底下通过科技的手段能发现在清代彩画底下是明代的彩画的样子、
1: 有可能是盖上了、对
2: 是的，
0: 所以说他在探生的过程当中他会发现这个咱们都知道矿物质原料啊，他明代的那个研磨的技术和清代的研磨技术是不一样的，他通过这个颗粒度和刚才咱们说材料能够分析出来、那这个的话就能够帮咱们去判断他到底是什么病症，再者说咱们说修旧如旧，那这个旧到底是救到什么时候？

0: 现在还算比较公认的一个啊，对，性质了。然后另外的话，如果说我们现在要把一个古建筑，因为刚才咱们说到了文物的保护之后，就得是利用它，
1: 对对，
0: 不然的话，人长时间没房子不住的话，
1: 您不看着它也不行。
0: 对，
1: 对，
0: 所以说到后续这个，咱们甚至于说有一些商家入住，那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它的改造必须是可逆的，包括咱们现在的修复，其实应该也是可逆的，可逆的意思就是说。等到什么时候能够有更好的科学技术去把它
2: 可以还原，
0: 对，可以还原到它的那个程度，这样子的话我们是能够起到一个临时的保护的这么一个措施，啊，这是目前大家公认的一种方式。
1: 所以洛凯老师呢也用一个鲜活的例子啊，回应了上半时段他自己提出来的一个，就是说这个您发了这个相关的，比如说这个中轴线打惊人的这样一个项，您发现这儿有哪儿有什么问题啊？之后的这个修缮确实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0: 是的，
1: 对，不光是我们这个工艺啊、材料啊这些制备，其实论证也是一个很重要
0: 的
1: 过程。
0: 是
1: 的，
0: 没错，就是印象木塔也是个非常典型的。
1: 对对，这个瓦坏在哪儿了？是这个是这片瓦是什么时候换上去的啊？是什么年代的？或者说我们怎么去维修它？这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论证的一个过程。对，然后那洛凯老师刚才还说了另外一件事，商家入驻，实际上就涉及到了我们的这个古迹的一个 IP 的打造和它的保护，实际上它也中间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
2: 对，
1: 刘斌说你是专门打造 IP， 对吧？我们是以一个什么样的这种原则和态度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平衡怎么能够保持好呢？
2: 说到 IP 打造的这个事情，其实中轴线申遗成功之后，本身呢我们对于中轴线的文化传播就有一个共识，这些年大家能够看得到，像这个县东坛它本身也是位于中轴线上，还有一个很爆火出圈的案例叫做天宫藻井的冰箱贴，
1: 对，没错，
2: 对，大家排队去买，以及故宫的凤冠的冰箱贴，这些其实都是基于建筑本身文物本身做的一些周边的衍生品。那整个北京中轴线呢，我们从宏观上来讲，它覆盖的15组遗产点内容很多，可能不像刚才两个案例一样特别具象到某一个文物本身，它更多的展示的是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它更多讲的是这个都城的秩序。那我们从这个角度呢，基金会在这两年也是做了一个跟这个理念比较平衡的一个品牌，叫做中轴有礼。那么我们在线下呢，你可以看到基于中轴有礼呢，我们的空间叫做中轴礼屋。其实就是从品牌打造和商业化的这个角度做了不同的两个品牌的确立。那么中轴有礼呢，是以北京中轴线的文化为主题做的一个文创的品牌。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其实不管是建筑本身，还是说基于这个建筑本身衍生出来的讲的

0: 一起把这个文化推向更高的一个角度。嗯，比如说我们跟蒙牛合作，把中轴线的这个文化，北京中轴线的那幅油画《壮美中轴》带到了世界杯的赛场，以及跟各个不同企业的合作，都能够体现我们对于这个 IP 打造的商业化的边界的把控。
1: 应该说呢，这个中轴线的这个 IP 啊。

0: 层怎么去保护，
1: 对，
0: 他们可能更多的去禁止在这个城市里面去建大型的这个居住区，
1: 嗯，
0: 保证自己轴线的这个市廊，这些是 OK 的，
1: 嗯，
0: 对。然后包括巴黎，我觉得巴黎有一点做的特别好的，就是他在不断的公开一些遗产的信息，
1: 嗯，
0: 它是持续的去公开的，因为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个保护的信息经常会发生不对称的情况，
1: 嗯嗯，怎么讲呢？
0: 咱们专家做很多的事情，
1: 嗯，
0: 然后咱们不断的再去做，
1: 嗯，
0: 但是公众对于它的了解是很少的，
2: 其实
0: 就会产生很多的这个不管是舆论呀，
1: 啊，
0: 或者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就会有很多的信息差，
1: 嗯，
0: 那通过不断的去公开信息，然后公众教育，包括咱们刚才说的志愿者呀，
1: 嗯，
0: 包括一些公开透明的形式吧，能够让更多的人去看到并且理解这些工作，
1: 嗯，
0: 对，
1: 嗯，看到这个，听到这个，感受到这个啊，
0: 是的，是的。
1: 今天我们就是突然之间发现时间已经快到了我们这个尾声了。两位呢，按照我们这个惯例哈，请各自在以自己这个工作角度的这个视角出发，想说一说给大家这个未来哈，你们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啊，有什么样的一个愿望啊？刘冰水先说吧啊。
2: 嗯，两年的时间，我相信中轴线的文化传承和保护应该不是终点。嗯，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肩负的使命和上一代人，包括未来的新一代人的使命都不太一样。那作为偏向于中青年吧，
1: 嗯嗯嗯，
2: 从我们这一个我的视角和角度来看呢，我希望首先北京中轴线的这一个文化理念能够被更多的人去广泛的接受和认知，
1: 嗯，
2: 其次呢就是也衷心的希望中轴线上这些古建筑能够生生不息的代代留存下去，
1: 嗯，
2: 或许可能再过20年、200年、
1: 嗯，
2: 我们的这个子孙后代都能够站在中轴线的这个建筑群当中，感受200年前可能他的，
1: 嗯，
2: 哎祖先，我不知道是不是会有这么一天啊，
1: 嗯，
2: 能够感受到他这些我们这些所就是这一代人所做的一些努力和贡献，
1: 嗯，就日后200年后啊，我们的后人的后人的后人能够看到啊，今天我们所做的这些工作给他们留下了什么，
2: 是的，
1: 啊，
2: 是的，
1: 嗯，那洛凯老师呢，
0: 嗯，我从公众的角度来说吧，
1: 嗯，
0: 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工作咱们可以继续的去提升的，
1: 嗯，
0: 一个就刚才说到这个信息的开放，因为我身边有好多的老师，包括其实很多导游现在带给外地的人去讲中轴线，
1: 嗯，
0: 那他们面临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信息查阅的便捷性，
1: 嗯 嗯, 嗯，
0: 当然有官网非常好，但是我看到官网上很多信息都已经没有再继续的很频繁的在发
1: 了。哦，那您今天跟刘书记说就
0: 对
1: 了。
0: 对对对对，就是也希望有不断的去公开这些信息。然后第二个的话，
1: 嗯，
0: 其实也是希望有一些更多的英文的导览啊，包括英文信息，
1: 嗯，多语种的这种，
0: 对，因为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北京了，
1: 嗯，
0: 是这个是咱们能够看到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看看能不能跟城六区以外的青少年去普及中轴线，
2: 嗯，
1: 就是让稍微再远一点的这些，
0: 对，因为其实他们只能从电视上看，
1: 嗯
0: 嗯，对，是
1: 找一个机会嘛，洛凯老师您就牵头嘛，
0: 机会很多的，机会很多的，正在做这些事，嗯，
1: 所以呢，就是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中轴线的，无论是我们的基金会也好，或者是像洛凯老师这样的这个教育的普及的工作者也好，
2: 嗯，
1: 做出的这样的一些努力啊，我们也希望啊。未来有一天当我们再次坐在这间直播间里边去谈的时候，我们又有更多新奇的发现，
2: 嗯，
1: 又有更多让我们难忘的事情，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行走天下就到这儿了，我是张楠，也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谢谢二位，
2: 嗯，感谢。

0: 起两个人就往外跑，紧接着轰隆一声，老房是轰然倒塌，母子二人吓得是目瞪口呆。
1: 多谢大侠相救。
2: 您客气了，汛期来临，老旧房屋要重点排查屋顶、墙体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0: 此正是旧房隐患藏。

0: 今天下午您想当风啊，还是得管管您。这场雨确实不小，您那儿下雨了吗？雨量怎么样呢？北京时间17: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奇妙之旅。下午好，我是雨佩。
1: 今天不但能感受风，还能感受水啊！哎，各位好，我是高哥。
0: 这今天下午，比如说要想遛弯的朋友，我觉得您可能要么就是您下午就已经遛完了，要不就是您可能今天就稍微绕一绕了。
1: 这天遛弯，蚊子不咬吗？
0: 哎，刚才我来交管局的时候特别巧
1: 啊，
0: 我感觉那个天啊要下雨，我就把那个伞我说打开吧，把这个头发淋湿了也不太好。

0: 忍，
1: 哎，
2: 就有时候说这个忍啊，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娇气啊？夏天不就热点吗？出出汗不就完了？他真不是忍的事儿，他有可能会造成一种慢性的伤害。
1: 哎，对。
2: 主要是如果它造成慢性的伤害，您这运动还不如不动呢。
1: 是是是，就尤其是常见于一些大神级别的，比如说我是这个骑行的，都不是发烧友了，可能是半专业或者专业选手，有的时候为了那个速度啊，为了自己的那个码数啊，拼了命的呀，真的是就大热天了，我再撑一撑，再撑一撑，在这种时候特别容易像什么热射病啊、中暑的情况就会到来。
2: 所以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说说您的夏天运动的保命秘籍到底是什么？可以是物件，
1: 哎，
2: 可以是设计，可以是想法，可以是您这个平常运动的一些小技巧。
1: 对，比如说在饮食方面，我觉得可能也有需要注意的。DR 大瑞就说了，千万别运动完呀，立马灌冰水。哎，我记得小的时候运动完之后啊，家里老人就会提醒说：“哎呦，我前两天又看一新闻啊，说那个谁那小孩也是，哎呦，顿灌了好几口大冰水，一下就失去生命了。”啊，所以这个确实是因为您的这个全身都处于血管这个张裂的状态啊，一旦灌冰水之后，很容易把自己给积着。
2: 那天我跟一个好朋友出去吃饭，然后这大热天的
1: 啊，
2: 大三伏天进屋，我说咱点点饮料吧，过去，人家点两杯热的，
1: 哎呦呵，
2: 茶，
1: 这也有点夸张了。
2: 我说你喝得下去吗？他说我跟你讲啊。这个40岁之后，你今天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日后健康做积累的。你存款呢，等于你那账户啊，你要现在喝热水，以后那个账户会越来越多。你要现在喝凉的，那就是一种消耗。
1: 这三伏天喝热水，
2: 我是真忍不了。
1: 哎，我觉得你劝劝您这朋友吧。哎，前两天我刚看完报道，就是说咱们这中国人特别喜欢喝热水，尤其是爱喝60度左右，甚至60度以上的开水啊。其实对咱们食道啊，就是伤害还是挺
2: 大的。
1: 对，要真是为了长久的健康，这种天咱不一定非得喝凉的，咱可以喝点温水，凉白开也行啊。
2: 但是有时候那胃啊，它就是一种习惯，你没发现？就很多朋友出国旅行什么的
1: 啊，
2: 早餐到处去找热水，
1: 找不着啊，
2: 没有。
1: 没有，人家都喝大冰水，
2: 哎，人家喝的倍儿舒服，咱这缺那口热水，它这个味就不得劲儿，
1: 哎，还真是啊，人家说了这个，因为你烫，它是一种痛觉嘛，其实好多人啊，就是因为他在喝热水，他其实享受那种拉嗓子的感觉。喝酒了，所以他突然喝水，他没有那感觉吧？他还觉得不适应。
2: 喝酒了，多少度的？
1: 80多度以上。
2: 80多度。思南不知北说了，水温不能超过43度
1: 啊，
2: 否则容易得食道癌
1: 啊。是是是，
2: 这谁也没法拿一水温表给投进去
1: 对
2: 测这温度。
1: 但是您自己那舌头就是一个最好的评判标准，那舌头都沾不了，您还非得往肚子里咽，那不自讨苦吃吗？
2: 对。还有人说这天儿一年四季喝温水，我这养生，欢迎大家都来说说啊，您夏天运动保命的秘籍到底是什么？我们的听天 FM 聊天室，欢迎一起来互动。
1: 哎，月儿媳妇说了，骑自行车已经20到30公里了。这个速度，这个公里数应该也算是常年骑车的朋友，
2: 保持啊，保持坚持住。

0: 畅通奇妙之旅。 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17点18分， 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目前呢，南六环的南大红门桥由东向西方向主路内侧车道事故发生，后车注意避让。富时路定慧桥西侧由西向东方向主路内侧车道事故发生，后车注意避让。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

0: 17:18，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各位下午好，我是雨佩。
1: 今儿我们跟大家来聊聊啊，夏天运动的保命秘籍，您到底有什么秘籍呢？欢迎一起来分享，听听 FM 聊天室，欢迎互动。各位好，我是高哥。
0: 白十一说了，夏天呢，我最喜欢汗蒸，因为总吹空调，总感觉这个身体啊，这个是湿的，汗出不透，所以呢，定期啊，我得去汗蒸一下，身体排汗很舒服啊，也很放松。今天下午呢，是刚刚汗蒸完，觉得身体很轻松。
1: 您这叫以毒攻毒，您还用花钱汗蒸吗？现在站大街上走两圈，基本上就一身汗了。
0: 有一招，您把空调关了，就是汗蒸，
1: 绝对能出汗。
0: 对呀。
1: 平台上歪说了，我的夏天保命秘籍啊，能躺着，绝对不坐着。您这是属于静养派
0: 啊，静养派
1: 是吧？
0: 也不是说不行，就是也不是说咱们夏天一定要运动啊，尤其像是三伏天，稍微的静一静，对身体也好。
1: 没
0: 完，在饮食上也得注意一下。
1: 没完呢，人家后面还补着呢
0: 啊，
1: 说我就是能开车，绝对不溜达
0: 啊，
1: 能开空调，绝对不开窗户。您这个养生派啊，就是图一舒服，
0: 是
1: 舒服。
0: M 开头的用户说了，最近喝冰镇啤酒多了，说肠胃啊不是很舒服。今天呢，路过护国寺，一碗豆汁儿，一碗豆面丸子汤啊，热乎的出汗，真舒服啊。
1: 哎，说到肠胃这事儿，我那天看一报道，说夏天这个肠胃疾病的发生率是其他季节的3倍。
0: 很正常。
1: 是吗？
0: 很正常，
1: 喝凉的喝得多。
0: 夏天主要还是因为这个饮食上嘛，冰镇的。然后呢，关键你吃饭你不可能吃冰的呀，对吧？
1: 对，
0: 吃的都是什么烤串啊，这些东西都比较热，冷热不均，再加上重油重盐重辣，就容易出现这个肠胃不适。
1: 原本可能很多人都认为说冬天着凉啊，什么肠胃会有不舒服，没想到夏天其实肠胃疾病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
0: 是，
1: 而且还有一数据，据说呢80%的人夏天得了肠胃疾病不上医院
0: 啊？为什么呀？
1: 就自己就解决了，
0: 自己硬扛着。
1: 天热呀，
0: 也懒得去，是吧？

0: 前两天有一新闻，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啊？7月14号，昌平回龙观有一名男子在骑车的过程当中突然发生这个身体的不适，连人带车直接就摔倒在地上了。消防员赶到现场之后，这个男生呢是满头大汗，口唇发白，呼吸急促，还伴随着头晕、恶心、呕吐等等症状，然后这个人的意识也有些模糊了，初步判断就是高温中暑。摔倒之后呢，身上有多处擦伤，精神状态特别差，没有办法自己起身，消防队员把他转移到阴凉的通风的地方，然后用这个冰块物理给他降温，补充了电解质和糖分，经过了大概20分钟救助，他才脱离了危险。
1: 哦，那要说这应该也是夏季非常喜欢运动的朋友了，
0: 但是经常会遇到的，
1: 因为是高温天气，现在又是这个三伏天嘛，所以这个运动的时候真是得悠着点。
0: 是因为这个高温啊，要特别警惕热射病，死亡率超过50%的高温杀手。
1: 是，
0: 我们在骑车的过程当中，偶尔会遇到一两个，反正我骑车这么多年啊，遇到过两位真的在中暑的情况下，我觉得他的状态已经非常接近热射病了
1: 啊，
0: 就是。在高温环境里，他不感觉热。

0: 采取一些措施了。
1: 就是有时候初期症状大家不在乎，你知道吗？运动的时候，哎呦，我享受这过程，尤其是边上有人跟你一块比的时候
0: 啊，
1: 人家往坡上爬呢，或者跑步呢，跑在你前面，不行，我得跟上啊。您可能就跟这两步，
0: 对，
1: 就身体有其他更多的一些反应。
0: 所以我就在想，这平时运动的时候，是不是身上也得揣一些这个夏季真是想保命的好物啊？比如说这个藿香正气呀，还有没有一些这种在。

0: 急救的知识啊，包括容易出现哪些问题，这咱们都得提前打好预防针。
1: 嗯，可学的可多呢。
0: 对，
1: 我还有急救证呢。
0: 哦，是吗？
1: 心源性的那个急救证，专门去学了。
0: 哦，
1: 包括要学这个包扎，比方说简单受伤之后怎么来包扎。
0: 嗯，
1: 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就是咱不希望人遇到这事儿啊。
0: 嗯，
1: 但是咱同事确实有遇到的，
0: 哦，
1: 我觉得就是耽误了。
0: 哎呦，是自己吗？还是他人啊？
1: 同事。自己
0: 、哦，
1: 对，也是运动的过程当中
0: 出现了一些意外
1: 状况性的一些问题。
0: 哎呦，
1: 然后我觉得现场就缺这么一个人，因为救助的时间应该就那么几分钟。
0: 嗯，
1: 你要指着急救车到现场是来不及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急救的知识，心肺复苏怎么来做？
0: 嗯，
1: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学一学。
0: 是
1: 啊，
0: 要不说平时会组织一些这种演练，或者说这种培训吧，其实挺有必要的。
1: 对。

0: 妙之旅。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创信息。
1: 北京时间17:33，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路况。首先来关注啊，晚上7点，国家体育场鸟巢是有演唱会。目前呢，鸟巢周边国家体育场北路东西双向、湖景东路的南北双向、天辰东路南北双向、大屯路西向东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另外呢，动物环的南向北、五方桥北。

0: 降水等风险的概率。据中国气象局的消息，目前呢，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或将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预计本次事件至少持续到2027年的春季。
1: 昨天，工商银行上架了2026年第一期、第二期5年期个人大额存单产品，年化的利率分别为1.6%、1.55%。这也意味着继7月份中行、农行、建行三家国有大行相继上架了5年期大额存单之后，工行也选择跟进。目前呢，四大行本轮5年期大额存单最高档的年化利率均为1.6%。这个起存的金额均为20万元。
0: 关注铁路方面的消息，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目前是已经开启了预约，今天呢可以预约9月30号的车票了。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 APP 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在列车开车前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旅客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精确的预约与模糊预约。
1: 昨天，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半决赛在浙江宁波北仑展开，卫冕冠军波兰队横扫斯洛文尼亚队，美国队则终结了日本队的13连胜。今晚呢，波兰队将在决赛当中迎战美国队，向队史第3座世联赛的冠军奖杯发起冲击。斯洛文尼亚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季军。
0: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

0: 有的时候出门的时候心里也挺纠结的哈。
1: 西哲是昨儿去工体看球去了啊，说昨儿我在工体看球特别热
0: 啊，
1: 喝了一杯水我都不凉快，感觉啊热的眼睛都快让汗给沾上了。最热的时候确实那样，这眼皮子都是粘的。
0: 7102说了，其实运动前啊心情很重要。昨天上午带家人出去啊，本来不想去的，结果突然呢刷到新闻，看到一条特大利好消息。这个好心情一下就上来了呀，大热天也得出去玩一天不嫌累，这属于有点这个凑热闹的心理了。
1: 哎，我的这个秘籍就是别凑热闹，
0: 因为你想凑热闹，您这词儿都写了，凑热闹，
1: 这天去凑热闹，
0: 它能凉快吗？
1: 我朋友前两天来北京
0: 啊，
1: 说要去玩去，我说你去哪儿啊？
0: 啊，去哪儿？
1: 环球影城。
0: 嚯、
1: 我一想人多多呀，
0: 那连一棵树都没有感觉。
1: 结果我发现啊，多数人都跟我的这想法是一样，不凑热闹，环球影城没啥人那天。说不用排队。
0: 哎，但是那天啊，我真刷着一攻略，人家说不建议周一去，
1: 为什么？
0: 因为周一博物馆好多都闭馆
1: 哦，
0: 所以都来环球影城，
1: 选择面少啊，聚到那儿去了。
0: 是，
1: 也欢迎大家来说说，今天说说夏天运动的保命秘籍。欢迎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一起来互动啊。有没有那种夏天就能让您瞬间凉爽的小物件、小妙招，您都可以分享分享。
0: 有可能是歌吧？
1: 哦，也有可能，
0: 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它下了夏天。来听听苏打绿版的这首歌。给您带来清凉的感觉吧。

0: 今天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北五环的仰山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有故障车，后车注意避让。来更新事故路段，目前呢北三环的西向东安贞桥西左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北五环的西向东奥林东桥中间车道有事故，北五环的西向东广泽桥东右侧车道有事故发生。以上事故路段请后车注意避让。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就去骑行看看这个世界。骑行不会给你答案，只会让你忘了问题。只要还在前进，就不会被困在同一个地方。奇妙之旅，四轮加两轮，可以去更远的地方。
4: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5: 17:51，来听一听奇妙小贴士。下午好，我是雨佩。
0: 我们把视角转到比赛的赛场。各位好，我是高哥。我们先来看看刚刚落幕的2026年环法吧。
5: 好，
0: 这个环法今年也是高温高湿啊、
5: 是
0: 这个车手们也都受不了。持续了3周，横跨3000多公里的顶级骑行盛宴，已经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圆满的收官了。今年最大的看点就是一句话啊，传奇续写，封神时刻。
5: 哎，今年最大的赢家依旧是大家熟悉的公路车大神波加查啊，27岁的他一路稳扎稳打，实力碾压，成功拿下个人第5座环法总冠军的奖杯，直接追平了环法百年历史的最高夺冠纪录，跻身啊传奇车手行列。
0: 嗯。全程比赛过程当中啊，波加查真的是状态拉满了，不仅拿下了5个赛段的冠军、还在经典的阿尔普迪埃这个爬坡的赛段上面创下了超快的记录、全程是稳稳守住了黄色的令旗衫、就是在赛场上这衣服不能随便穿，你知道、这黄的只有一个人能穿，令旗，
5: 他是领旗的，
0: 领旗
5: 领跑的。
0: 最终呢以超6分钟的优势强势夺冠，这个实力真的肉眼可见啊。
5: 很多人都说呀，波加查是开启了属于自己的环法时代，年轻却沉稳，敢拼又能稳赢啊！这场热血又精彩的骑行盛宴也告诉我们，顶级骑行啊，从来不是一时的爆发，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与积累。
0: 很多人都说，哎呀，这个国际赛事那只能看国外啊！
5: 哎，
0: 并不是，
5: 不是，
0: 咱们来说中国小将啊。
5: 好，
0: 中国自行车有一个重磅的喜讯，21岁的吉林小将苑丽颖在场地自行车女子1000米的个人计时赛当中骑出了1:02:857，可能听这个数大家没概念，但是呢这个数字的背后是他正式刷新了世界纪录。
5: 不错，
0: 一举还拿下了全国亚洲世界3项纪录，这成绩已经得到了国际自盟的认证，
5: 真棒。
0: 1000米的这个计时赛啊，是炼狱级的

0: 等，所有的环节都得拉满，才有可能抠出这0.1秒。那0.264秒等于是一口气啃下2.5个的世界级0.1秒提升。
1: 嗯，其实呢，袁立颖之前大家如果看比赛的时候啊，巴黎奥运赛场他经历了摔车，如今就这么快，短短的时间已经改写了世界纪录。
0: 他
1: 也是全球第一位200米突破了10秒大关的女子车手。年轻小将啊，把这个中国场地短距离的速度真的推到了世界的最顶端。可以期待他未来继续创造惊喜。
0: 是，说完了专业骑行，也来看看共享单车啊。共享单车现在也挺卷的，开始拼颜值了。最近呢，在天津街头的一批粉色的共享单车是火出圈了，刷爆了社交平台网络。这款柔粉色的单车呀，主要是投放五大道、民园广场这些旅游打卡地。粉嫩的车身啊，配上街边绿树洋楼，氛围感是直接拉满。不少市民游客路过之后啊，都要停下来拍照两张，扫码骑车仿佛是打开盲盒一般，能不能遇上啊，全凭运气。而有意思的网友就发现呀，说这种高颜值单车乱停乱放的现象反而更少了，因为大家看到好看的车子啊，都更愿意规范停放。不光有这个粉色款，还有天津快板版的单车，还有变速共享单车，也被网友调侃呀，天津的共享单车是总能玩出新花样。
1: 是，就是这颜值越高越吸睛啊，骑行你越得遵守交规，规范停车。
0: 是，就说到这共享单车，我最近骑的还挺多的，就是某团上那共享单车，它现在不是有什么柔软坐垫，
1: 是，
0: 还有水杯那个架子吗？那个骑起来，而且它我感觉它是不是有那种就是助力的那种感觉啊，骑起来蹬起来不累。但那种车也是，你看一般扫的人就特别多，但是也确实像刚才这个新闻里说的，大家一般遇到这种车的时候摆放都比较规矩，很少看到横七竖八的横在路中间那种。
1: 保护好了，
0: 对 对，
1: 下次还骑呢，
0: 是
1: 跟咱自己的似的。有时候不同的天气，你也会发现骑的车的人不一样。比方说到了冬天，就是那个带手挡的共享单车，就有的在那个手那儿有一个护手，
0: 对，
1: 特别紧俏。就你去骑车的时候，你就发现这区域里面基本上你就看不着了，
0: 能挡风嘛，
1: 首先先选那个。然后到了夏天呢，就会发觉那个，比方说我就会挑一些颜色
0: 啊，
1: 我要穿红的的时候
0: 啊，
1: 我就不骑小绿了。
0: 哦，还得有配色的。
1: 有配色的。
0: 哎，但是我就想到这共享单车其实这座椅也挺重要的，这夏天这么热呀，黑色座椅的选的就少，
1: 烫。
0: 就老款那小黄车呀，它是黑色座椅，你看为什么不好多人不爱坐呀？一方面是不好骑，在外面烫屁股。另外呢，这个新的呢，它是用灰色的，没有那么的吸热，而且坐垫又加软了之后，所以骑的人自然而然就多了嘛。
1: 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天来说说夏天运动的保命秘籍到底是什么呢？今儿有雨啊，我发现很多朋友都在平台上在分享这个雨情。刚才有一朋友说了，说哎，那个六里桥那边啊，不点妈说六里桥在下大暴雨，刚才在17:30的时候，雨这么大吗？我们现在看着这个监控是在车公庄南，在咱们门外，好像雨就下了那么一阵儿就停了。
0: 巴东县也说了呀，是从那个天坛那边，我妈家刚回来，那雨叫一个大呀。回到我们家传媒大学这边呢，是一点雨都没下，是分散性的降雨天气啊。
1: 丁香花说了，听你们刚才说那个会说相声的共享单车，那咱北京也来点会说相声的共享单车呗，啊，边骑车边听相声多好啊！
0: 咱不和他们抢了，咱们来京剧版的。
1: 平台。

0: 路况信息。18点，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目前呢，南三环的刘家窑桥东侧东向西在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路面湿滑，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东部东二环的北段北向南，广渠门桥到东四十条桥的南向北，东三环的长虹桥到京广桥，国贸桥到分钟寺桥的北向南，国贸桥到长虹桥南向北，东四环的朝阳公园桥到慈云寺桥，还有四惠桥到大郊亭桥的北向南，大郊亭桥到慈云寺桥南向北，东五环的平房桥区北向南，小郊亭桥到大黄庄桥的南向北，以上路段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呢，会有明显的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短时雨强较大，目前也是正处于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当中，请大家务必注意防雷避雨。明天白天依然是有雷雨来扰，大家要注意防范。来关注具体的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雷阵雨的天气，局地有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2: 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明天的洗车指数是4，不适宜大家清洗车辆。
0: 以车轮为笔，以道路为卷，我们穿过新闻的现场，丈量公益的温度，收藏每一段滚烫的街巷故事。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每周日17点到19点，一路畅通，奇妙之旅，让我们一同出发，骑过烟火日常，抵达生活的辽阔远方。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奇妙之旅，18:03，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雨佩。
1: 今儿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夏天运动的保命秘籍，你有什么高招啊？有什么小的物件都欢迎一起来分享。大家好，我是高哥。
0: 哎，摸摸刚才就说了，你们刚才不是提的那个风扇吗？据说现在还有随身小风扇，有制冷的效果，
1: 带制冷的是吗
0: ？
1: 哎，现在这个风扇挺高级的
0: 啊。
1: 那天我跟一朋友一块出去啊，在室外拍摄，要拍那个视频内容。一般呢，在室外时间会很长。我就看这哥们儿今天穿这衣服跟别人与众不同。你见过气膜吗？就是那个有时候外边那种特大型的模型，底下一直在那吹风扇，在那兜它，
0: 哎呀，
1: 自己在那晃悠。
0: 有有有。
1: 那哥们儿穿的那衣服也那样，这衣服肚子前面就在那一直晃悠晃悠。这哥们儿今天穿的一气膜装的，这怎么弄的？
0: 我
1: 说你这什么呀？他就弄了一风扇，而且那风扇呢是能跟腰带一样别在腰间的，然后正好朝这个衣服里面持续不断的在吹风，也就是他这个衣服内侧多了一个吹风机，一直在那跟气膜似的。哎呦，我看着给我羡慕坏了，我那一身臭汗。
0: 这哥们儿万一在那吹着凉了也不行。
1: 哎，你别说，真管用
0: 啊，
1: 因为一般热了那衣服贴身上可难受了，他们那么吹着那衣服。

0: 还是干的，干爽的。
1: 是，哎，你看这现在这科技发达的啊，
2: 是啊，
1: 这其实你要说它有多大的含金量，也确实没有。但是呢，这确实在重要的时候能给你解暑啊。
0: 跟小时候咱那个帽子，原来那个太阳帽、遮阳帽。前面有带小风扇的，
1: 有有有，
0: 就多那么一小风扇，感觉就不一样，
1: 是，
0: 那就是高科技，
1: 这真不算智商税了。嗯，刘文正说了，用清凉油往太阳穴两边抹点，
0: 哎呦，
1: 啊、这个神清气爽啊，
0: 这个传统啊，
1: 脑袋瓜子感觉都是凉飕飕的，
0: 从小到大我们都用这玩意儿。

0: 天天都带着，
1: 嗯，
0: 最近我就越发感觉是有点这个，春困秋乏夏打盹儿，
1: 嗯，
0: 容易犯困啊，
1: 是，
0: 所以就经常闻着点。不过呀，那个鼻吸好像是，建议大家买那种不带樟脑的，
1: 嗯，
0: 不含樟脑的，这样对这个咱们的神经啊伤害不是很大，
1: 嗯，带樟脑的舒服啊，
0: 劲儿大是吧？
1: 劲儿大呀，
0: 反正悠着点，别闻太多了，嗯。
1: 哟，金豆妈发这小风扇可真精致啊！
0: 啊，怎么了？
1: 这还是个，有造型的，
0: 哟
1: 啊。是个琴，
0: 琴，
1: 嗯，是个琵琶吧？
0: 啊，
1: 然后上面那不大点儿，握手里就这么大一个，能吹谁呀、啊？这个，我觉得造型的意义是不是大于它的功能啊？
0: 啊、哦，我估计是，
1: 是吧？
0: 嗯，啊、你看 T 就说了，这伏天啊，
1: 嗯，
0: 就像这个犬一样趴着。你看这伏字儿吧，右边不就是一犬吗？
1: 嗯，
0: 老话就是这么说的啊，有点讲究哈。
1: 我怎么记得老话就是趴着呀，没说像犬一样啊，
0: 非得像狗一样是吧？
1: 吐舌头是怎么着？
0: 散热呢，在
1: 趴着就趴，确实说就是所谓趴着的意思，就是多休息。
0: 对
1: 啊，多休息养生。
0: 你想那小狗它都知道休息呢，那您还那儿那么拼命干嘛呢？对不
1: 对, 对？但是我那天也看了一个这个报道
0: 啊，
1: 就说虽然说伏天是让大家服，但是千万不能不

0: 时候拿起来捡起来可难呢。
1: 是是是，你说到这伏天啊，今年这三伏天还真是一个加长版啊，一共40多天的啊，一共就40天，没有40多天。初伏现在已经过了，咱们现在是正处于中伏阶段，一直到8月13号，一共有20天的时间。末伏呢是8月14号到8月23号，10天的时间。今年中伏啊，长达20天，覆盖了大暑啊，还包括是不是立秋也在这个中间呢？哈，是高温高湿的桑拿天会比较频繁一些。
0: 在这样的天气里面啊，不知道大家还会不会继续运动啊？运动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您有什么高招来避免自己身体受到伤害，有不舒适的反应，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听听 FM 聊天室一起来说一说。平台上圆圆也说了，说我夏天保命秘籍是藿香正气滴丸。
1: 哦，
0: 哎，这这么多种类吗？
1: 哦，滴丸。
0: 刚才咱说了藿香正气水儿，是吧？水儿还有老板有新版。然后这儿还出现滴丸了，
1: 滴丸。但是你看陪你看日出日落也说了，说藿香正气液我确实没吃过，也不敢吃，人家说里面有这个酒类配方啊，我不敢喝，本人是出租车司

0: 但有点头晕，赶紧去室内或者树下
1: 啊，对，
0: 得找避阴的地方。
1: 对对对，
0: 你晕倒过吗？
1: 有过，
0: 有过，
1: 但是不是因为中暑晕倒，我晕倒是低血糖那种晕 啊。怎么高老师是有过这种经历？
0: 我被晒晕过一次。
1: 哎呦，讲讲，
0: 我就觉得那个过程特别漫长
1: 啊，
0: 印象当中就军训。所有人在那站军姿
1: 啊，
0: 然后我就觉得就跟眼前面这天儿啊、
1: 嗯，
0: 慢慢的有人把它给变暗了，就跟咱们有时候天上过一片云，或者是这个天黑了
1: 啊，
0: 那个过程慢慢开始黑下来。我当时还说天上怎么这么大一片云啊？
1: 谁拉窗帘的？这
0: 一直到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了，
1: 哎呦，
0: 两眼一摸黑，
1: 哎呦，
0: 然后那个时候倒，其实人是有印象的
1: 哦，
0: 就是有意识。

0: 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0: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0: 就不是说吃的，
1: 嗯，
0: 这个东西呢就是用来抱的，你人可以抱，宠物也可以抱，比如家里有小宠有猫的，它有叫猫抱冬瓜。
1: 哦，
0: 那天我就看了一特有意思的视频啊，有一博主呢买冬瓜买回去买了一个月，
1: 嗯，
0: 那冬瓜爆炸了。
1: 哦，是吗？怎么炸了？
0: 里面啊烂了。然后你关最逗的不是这儿，最逗的是呢，他发了一抖音，
1: 嗯，
0: 他说，家人们，你们是不是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1: 嗯，
0: 这冬瓜怎么会爆炸呢？然后网友就问他说，姐姐，这东西它是食物啊，
1: 嗯，
0: 它会坏呀，它能不爆炸吗？哎呀，爆了一地的那个臭水汤啊，
1: 嗯，
0: 哎呀，就是也给大家提个醒吧，这冬瓜呀它是有这寿命和
1: 保
0: 质
1: 期
0: 的，对，您别那儿一直让它抱着，
1: 嗯，
0: 要不然抱着这到地上还好，别把小猫给崩飞了。
1: 它跟暖水袋不一样是吧？
0: 肯定不，它是冬瓜呀，你想那，哎，冬瓜可以吃呢呀，
1: 然后怎么着冻冰箱是吗？
0: 不是，那冬瓜呀您就抱一没多少钱的事儿，您抱一个礼拜就扔了得了。哎呀，还留您指望还等到明年夏天的时候继续抱吗？
1: 我觉得现在人真是挺有创意的啊，
0: 抱冬，因为
1: 降温抱个冬瓜，
0: 好像说那冬瓜是吧，里头含水量比较低，
1: 嗯，
0: 反正呢怎么着，就是它有能起到降温的效果，
1: 嗯，
0: 啊，人也可以抱。
1: 抱个冬瓜多硬啊，
0: 爆炸了还，
1: 还有什么大家的高招啊，可以一起来。

0: 手，
1: 就是模仿龟类是怎么抱着龟，
0: 就是模仿啊，
1: 趴着不动会儿，
0: 动
1: 哦
0: 哦，动得慢一点儿。啊，你慢慢往前爬，
1: 哦，
0: 能长寿，
1: 就是龟速是吧？
0: 龟速
1: 哦，这还挺好理解，挺难理解。
0: 平台上阿浪说了，说我亲测的夏日运动保命的秘籍，正午日头最盛的时候，绝不安排户外的运动，
1: 哦，
0: 专挑晨昏风凉时段再动身，
1: 哦，
0: 出汗之后猛灌冰，别猛灌冰水，啃冰棒，小口慢饮电解质水或者淡茶，补够流失的水分。
1: 嗯，
0: 哎，这个确实，我出去去南方城市，有时候吃饭。吃完饭之后门口都会给那个糖，我发现很多南方城市门口给的这个糖跟咱北方不一样，北方都是薄荷味的，什么薄荷糖清口气的，南方呢给的很多都是盐丸，盐糖，对，因
1: 为
0: 南方城市很多出汗多嘛，本来人家那边就热，所以补充盐分，
1: 主要你知道为什么吗？他那边做菜淡，你可不是补充不了盐嘛，对不对？
0: 也没有四川成都淡啊，那下口你
1: 哦，那边也补充盐丸，
0: 也补充盐丸。
1: 看来就是普遍南方这个和北方的习惯不太一样。
0: 对，因为我经常运动，咱们会吃那个盐丸，有时候我身上会备着。我那天在那儿出来餐厅，我说，咦，
1: 也给盐丸？
0: 怎么是这个味儿呢？
1: 这老板估计也运动。我的夏天运动保命秘籍是什么？微信搜索一路畅通，继续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明天过后。

0: 要求
1: 啊、哦。
0: 比方说呢，像这个电动自行车不能进楼啊，是吧？这个电池不能进楼啊。
1: 哎、对对对对，
0: 一定注意，尤其夏天注意用电的安全啊。
1: 其实你看，说到这个电池啊、嗯，现在好多黑科技，你比如说这种半导体的制冷设备
0: 啊、嗯、
1: 啊，包括像一些带电的这个东西，其实呢也很有这个安全的风险。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的测试就显示啊，近半数这样的降温的样品是存在安全风险的、嗯、大家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啊。首先是警惕性能虚标，特别是有什么续航12小时这类的宣传啊，以及实际降温效果。

0: 老女婿、
1: 麻花专业演员是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了超千场的麻花王牌的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出现了。

0: 院士的分析。
1: 在高温下剧烈运动后，
2: 意大利的东西肯定是真的，我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光的跟纺织品的作用关系，那个紫外线在纺织品表面反射透射吸收。有人就问过我这个问题，看着这个防范服这么薄，因为这都是合成材料，合成材料里面会加了强有效的紫外的散射剂和反射剂，效果很好的。像我出

已经满了，请开车前往的听众朋友酌情停车。另外，鸟巢周边大屯路的西向东方向、汇中路东西双向、天辰东路、北辰东路北向南，以上路段车多车。

0: 伞雨披，这是非常重要的嘛。再一个，有的地儿也热呀，对不对？是不是这个也得像咱们今天分享的什么清凉油啊，该抹一抹一些吧，降温湿巾啊，该贴贴，该擦擦呀，对吧？
1: 我跟你说，像这个演唱会啊，更得把这些降温的给备好了。
0: 对，
1: 人太多。
0: 是
1: 你贴你左边那人也热，右边那人也热。我印象当中，我有一次听演唱会啊，在现场就热的，买冰水买了5次
0: 啊，买不着吧？
1: 买得着，第一是排队。喝完冰水之后，你觉得体温还降不下来，就整个那场音乐会听完演唱会听完之后回来头疼，我觉得我听中暑了，你知道吗？
0: 不是吗？你想想，在舞台上歌手他也热呀，
1: 对，
0: 你也有的那舞台那服装，它是长袖，
1: 是
0: 大夏天的，叮光五四的，其实也挺累的。
1: 你知道有时候他们在现场会送一些伴手礼
0: 啊，
1: 就是比方说有那个纪念的小扇子啊什么的，又卖的
0: 啊。
1: 那些都是最受欢迎的，到了你就知道，真受不了。
0: 原来我就看有的人就是那没带扇子，也没买着扇子，就拿那荧光棒啊，在那呼就呼就扇呀，怎么也扇不凉快。再加上那演唱会吧，最怕的什么呀？有的时候旁边的哥们儿吧没洗澡，我一看，哎呦，那味儿啊，就感觉那个味儿在那蒸发着往上走。所以看演唱会的时候吧，大家这尤其是这大夏天的，注意点个人卫生
1: 啊。有把扇子还能把那味儿扇，
0: 你起码还能把那味儿给它撇别处去。
1: 反正无论是这个演唱会还是音乐节，你知道哪儿最火吗？一定是卖水的那个摊位。
0: 哎，对，
1: 提早点排队啊，
0: 是
1: 提早点。也欢迎大家来说说夏天运动的保命秘籍。其实啊，夏天运动有很多误区，在这儿咱也得给大家念叨念叨
0: 啊。
1: 比方说，有很多人认为汗流的越多，减肥越有效。
0: 哎，不是吗？
1: 不是
0: 啊，不是。
1: 夏天出汗多呢，是体温调节的反应，
0: 啊，
1: 与这个燃脂效率没有关系。过度出汗还容易导致电解质的紊乱，血液粘稠，引发抽搐、昏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主任医师李友山就说了：“说出汗消耗的是水分和电解质，你们千万不要误以为对脂肪有消耗
0: 啊，
1: 不是，出在水里面没有任何脂肪。
0: 哎，是这样，就是人家之前说运动，其实更多的这个脂肪是通过呼吸排泄出来的，
1: 是
0: 啊，流汗只是补缺的是水分，
1: 通过呼吸代谢出来，
0: 对，代谢呼出来，把这样，因为是说只能把。

0: 还有另外一个误区啊，特别提示，这是很多人都这样，就运动之后立刻要冲冷水澡降温。
1: 哦，
0: 都认为这身体好。我还在那个就是桑拿洗浴，有时候会遇到那个，就是它有热池有冷池，
1: 冷池
0: 专门有人从什么40多度的水里面直接啪就跳到那个冷水里面。
1: 哎、我真替他捏把汗呐
0: ！C 罗这么干
1: 啊？是吗？
0: 运动员有这么干的？
1: 哎呦，
0: 咱普通人受不了这个。
1: 哎呦，
0: 据说呢，这个如果是你这个突然之间从这个特别热的环境里面
1: 啊，
0: 尤其是湿度高的时候，汗液不易蒸发、散热受阻的情况下，突然进到这个冷水里面，
1: 嗯，
0: 那马上骤降的冷热交替会刺激血管剧烈收缩，

0: 都已经停满了。在鸟巢北侧的中心区地下停车场还剩229个车位，鸟巢东北方向的 P4 停车场还剩327个车位，鸟巢西北侧的新澳购物中心停车场也已经停满，请开车前往的朋友们酌情停车。提示各位，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2号的下午到夜间，我市有雷阵雨，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到7级的阵风，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同时，本市发布了暴雨、山洪灾害、积水内涝、地质灾害蓝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2号，就是今天的下午到夜间，我市将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其中怀柔、密云、门头沟、房山、海淀将出现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6小时降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我市山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呈蓝色风险状态，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我市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存在积水内涝一般风险，呈蓝色风险状态，请广大市民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变化，出行尽量避开低洼处，同时做好地下空间防护工作。8月2号的中午12点到8月3号的中午12点，我市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同样也呈蓝色预警状态，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您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有明显的降雨，部分地区短时雨强比较大，目前正处于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当中，请大家务必注意防雷避雨。明天白天依然有雷雨来扰，大家要注意防范。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局地有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2: 一起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夜间到。

0: 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1: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0: 有你的时光，
1: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0: 时光聚会，在一起
1: 就是最好的时光。

0: 哎呦，真的太棒了，朋友们！今天啊，我们的主题是中孚养生会，因为7月25号不就到中孚了嘛？
1: 对。
0: 然后其实现在中孚也过了一段时间了，
1: 我们正在中孚中。
0: 而且好就好在今天中孚有20天，
1: 对。
0: 然后很多
1: 好就好在
0: 对，咱说的话题很及时。然后可能很多朋友面对最近的这个牛舔天，可能生活上
1: 对
0: 这也不是特别舒服，
1: 湿度比较大，大家觉得很难受。
0: 对，所以说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从养生的角度，从中医的角度调一调。看看能不能用什么方法来让大家安心安稳地度过这段中孚的日子。
1: 对，按照我们的惯例，所以今天也是给大家来点片水的好喝的。
0: 没错啊，咱听天 FM 聊天室随机抽取5位伙伴，每人送出一份北京中医医院提供的代茶饮，同时也来看看咱北京中医医院啊。
1: 今天的代表，还是的代表。
0: 天哪！
1: 北京中医医院代表队这位选手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0: 生机。
1: 从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了解到，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于8月1日起恢复对外开放。位于前门东区的北京地下城是目前北京为数不多保留完好的早期地道式人防工程，始建于1969年，历时10年完工。今年5月12日，北京地下城作为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重新开放，被打造成为集历史传承、国防科普、红色教育、科技体验于一体的新地标。
0: 藏在通州的运潮检和健康绿道南岸是北京少有的水利文化加自然野趣双主题路线。路线西起五河交汇处东至通济路，5.5公里的滨水绿道串联起玉香园、英之岛等八大景观园，既能顺路探汉代路线故城遗址，还能同时逛月亮河艺术小镇，骑行、慢跑、遛娃都适配。周末就来解锁这里潮白河畔的慢生活。以上资讯来自北京交通广播、北京日报、文旅北京等媒体平台。

这种情志来去调整。那第二呢，就是由于暑邪的过程中的时候，其实暑多加湿嘛，那么湿气相对来说会很重。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让湿气不大影响我们的身体呢？就有的听众朋友说，哎，就是我们去找个相对来说干燥的这种环境，就避免这种暑湿的这种环境，湿气大的这种地方啊。然后有的听众朋友也说，哎，我那个能不能去商场啊，去个咖啡啊，咖啡店啊，去找一些阴凉的地方啊，非常好。但是呢，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出了一身汗，在外面走了很长时间，哎，

0: 调整，还是说喝点什么来实现这个心能静下来的这种目的呢？
1: 对，其实在三伏当中的话，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脏腑就是心，其他脏腑有脾和肺几个脏腑哈。从心的角度来说的话，刚才我们说就是属性炎热嘛，它会对我们的心会产生一定影响，会导致我们的心火旺。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哎，我莫名其妙的老想发火啊，就是老是绷不住，
0: 压不住的火。
1: 对，然后老吵架，老看谁不顺眼啊，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最近为什么我白天的时候，哎，心烦意乱，一到晚上的时候我又睡不着觉，即便睡觉了，睡着了以后我又特别不踏实，睡得不沉，老容易醒，或者做梦特别多，甚至有的时候会做好多好多噩梦。其实这时候都是我们一些心气虚、心阴虚的这种表现。那么，怎么让我们的心火不要这么旺盛呢？就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就是让我们心静自然凉。首先就是让自己的心态更加平和一些。比如说像我们要跟别人吵架的时候，有一种法则呢，叫做多少秒我忘了啊，就是可能让自己先稍微平静一下。比如说你坚持十秒钟，先不要发火，你先告诉自己说你绷住十秒钟，十秒钟之后再发火。往往过了十秒钟以后，你自然而然的就相对来说就平静下来了，你就觉得说这火我不会再涌上来了。
2: 著名电视剧《武林外传》里的那个经典台词，发火之前，秀才不是教小郭吗？心中默念啊，世界如此美好，我却如此暴躁，这样不好，不好。然后你念完之后，你还想发火吗？如果你还想发火，那你就发火吧。如果念完之后，你发现，哎呀，也没啥可发火的了，

0: 1002-7063。
1: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2: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1: 曾相虎、延吉虎、偷公虎、包家虎都遇过。
2: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1: 那打完老虎呢？
2: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2: 活动详询店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的，朋友们来看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情况。南三环杨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北五环来广营桥到顾家庄桥的东向西，京城高速进京方向黄岗收费站南侧有事故。刚刚说的这个北五环来广营桥到顾家庄桥东向西方向是车行缓慢啊。然后北四环望河桥东的东向西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2号下午到夜间，我市有雷阵雨，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到7级的阵风，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同时呢，本市发布暴雨、山洪灾害、积水内涝、地质灾害的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8月2号的下午到夜间，我市将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其中怀柔、密云、门头沟、房山、海淀将出现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6小时的降雨量可以达到70。

0: 邪气啊往外的去驱散一下。那当然如果说身体像一些老年人啊，身体比较虚弱的啊，长期卧床的，偏于虚性体质的这样的一个人群的话，那我们可能需要尽量的去避免一下。
1: 所以这个情况还得是您根据您自身的情况来调整。就大家还是说我们广播里头就是大范围的普遍的情况给大家概括一下。针对于您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这个方案或适不适合那个方案，您可能还是要到医院去问诊，结合您个人的条件，咱们再来制定您自己的调整方案哈。
2: 没错，
1: 活力们说哈，湿热天气只有待在空调屋里才能舒服点，要是在这个空调屋里再能吃上点瓜果梨桃，那就更舒服了。
2: 没错，然后这位叫0203的朋友就说了，空调除湿一个小时，再切换到制冷模式，喝点热茶，早上吃两片糖醋姜片。糖醋姜片，糖醋不应该是里脊吗？
1: 因为有点离谱了哈。那个张三豆几说哈，其实调整心态真的很重要。早起呢，先看一本让自己情绪稳定的书，都不用看太多，你就翻几页，给自己一天啊定一个心态平和的。

0: 那慢五分钟嘛，这种状态您觉得就是中暑了吗，主任？
1: 就是首先我们先看一眼什么是中暑啊。中暑的话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身体感受到这个暑邪以后出现的一些身体的这种变化。首先呢它可以表现为就第一个是头晕啊，像刚才嘉明说的，就是我们它走的时间长了，确实是在中午的这个大热天的时候走过来。

0: 会出现这种由于就是出汗过多气随精脱的时候会出现这种乏力啊，乏力的这种表现，然后出汗多了会出现什么，我们身体觉得哎出现口渴了口干了啊这些表现。那么同时的话暑邪啊侵犯到我们的胸阳，会导致我们出现胸闷呀、恶心呀、想吐啊这些情况。
1: 嗯，
0: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下啊，并且是在大热天的时候，哎，出现这种剧烈运动，或者是在这个外面就是高强度的这种工作之后出现这种症状，多半有可能会出现中暑的这种表现。
1: 哦。

0: 不属于啊我们属性侵犯的一个范畴，但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中暑，它只是一个轻度的一个过程，就一个轻度的一个表现。
1: 暑气有一些入侵，有一些沾染它，
0: 对，沾染它，但是没有到严重的程度。如果说严重到，哎，我们大量的这种暴汗会导致我们身体的那个精液的大量的流失啊，那么会出现什么血压低，甚至出现休克，然后晕厥的这些表现。那么或者说我们暑是热邪嘛，那么如果说中暑的这个暑邪啊特别特别热，导致我们的一个热线心包啊，导致我们的这种神昏的一种表现啊，那么不管出现这种神昏是由于这种热线心包引起的，还大量的丢失啊那个丢失精液亡液导致

这是麦当劳，这不一样。说的这个属邪，实际上就是说，它往往其实大部分人啊，它都是以阴属为主的。那么阴属的话，其实是我们就是很多人就是生活习惯不好啊，平时的时候特别喜欢贪凉，尤其夏天的时候啊，就是吃凉的冷饮特别多，或者是吹空调

0: 像我们这种不太出汗的人，其实身体反而健康。面对在这个大夏天，尤其是这样湿热天气，出汗与不出汗形成了两派的争论。您的观点是什么？
1: 我的观点是微微汗出是最好的。

0: 有你的时光，
1: 有你
0: 每天都是聚会，
1: 每天都是聚会，
0: 时光聚会，
1: 时光聚会，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2: 今天聚会的最后一个小时段，再次欢迎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3: 欢迎大家回来，我是王哥。
2: 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孟浩，再次欢迎孟主任。
4: 大家好，
3: 欢迎哈。那个0203说，湿热天气怎么能舒服点？空调开除湿，然后要拔个罐去湿去寒，很舒服。
2: 拔了罐是不是就不太建议吹空调？因为之前我也拔过罐，当时医生就是提示过我，是这回事吗，孟主任？
4: 对，是的，就是在拔罐之后的话，其实我们尽量还是避免，就是到一个特别冷的，或者是一个就是

0: 会更好一些。
1: 嗯
2: 嗯，大概猫几天够？
0: 我觉得三天左右吧，至少我觉得拔罐三天左右的这个时间，尽量还是要避免吹风、吹冷风啊、
2: 嗯。
0: 然后包括就是一些像去户外的去游泳啊，然后包括去洗冷水澡啊，这些都尽要尽量避免。
2: 嗯嗯。好，那最后一个话题啊，很多朋友也都关心，就是现在这个中伏的天气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不太好过，有没有什么重点人群，就比如说他们格外不好过的
0: 啊？就是第一个之前我们所说的这个脾虚的这样的一个病人啊，脾虚的话就是像平时哎吃点东西啊就拉肚子啊，腹泻，就脾阳虚的，然后虚寒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因为在中伏过程中的时候，我们湿邪本来就容易困脾，导致我们脾胃的这种运化功能不好。那么同时呢，这个阳邪呢又外越，中焦的话会更加湿寒，就这种情况。那这种状态下的话，那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我最近本来就脾虚，容易拉肚子，再加上我可能这段时间又不想吃饭，食欲又很差，精神状态也不好，那这部分的人就很难过。那么其次的话，就是还有一些平时可能情绪来说很爱着急的，然后心火很旺的这样的一部分人群，心火旺、肝火旺的这部分人群，再加上属邪的这种，哎，这个侵犯以后，会觉得、哦、我最近尤其爱发火，这部分人群也不好过。同时还有一些像平时一些肥胖的啊，肥胖的，因为胖人多虚多痰，那么他这部分人群可能气虚的痰湿的病人会比较多一些，再加上最近可能出汗又多，然后身体会特别黏腻，然后这种状态下也不好过啊，往往这部分的人群都不是很好过。
2: 好，怎么好过点？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最重要的话题
0: 啊，首先我们先想，就是先。

象。那么我们夏天当中就应该做一些舒展性的这种舒适，就是让舒展，让身体舒展的这种运动，就像我们对对对，就拉伸的这种运动很好。然后像我们中医当中的一些八段锦呀，然后包括

0: 适度拉伸、嗯、然后呢不要太贪凉，然后开启厨师的模式啊。
1: 好，我们来公布五位获奖尾首听众的手机尾号、哎、获奖尾号的手机听众啊，6361-8024-7234-3198-2420，看我这次一次就

0: 况信息。
1: 上一时段在南三环杨桥东向西的方向有事故，京承高速进京方向黄岗桥南有事故，队尾排到清河大桥。东五环白家楼桥到远通桥北向南持续车多，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也是车行缓慢。另外呢，鼓楼东大街的东西双向、天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鼓楼西大街西向东都是车多，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局地有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0868-5858-6868-5858。
1: 明天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清除和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12级，洗车指数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5: 空置型北京玉泉路首款旗舰 MPV 尊界 V800 现已到店，欢迎到店品鉴。预约热线010-6865-2229，010-6865-2229。全新坦克30019.98万起，订车享至高3.3万购车权益，国企门店靠谱放心。详询长城坦克北京博瑞祥城店0106716-6088。

0: 寻你所要，为你发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0: 我们两个人组合在一起就是
1: 梦想成真。
0: 也欢迎您可以到各大手机用户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 1039以及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同步互动。另外在听听 FM 上可以搜索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晨是星辰的晨，梦是孟子的梦。
0: 感谢大家的关注哈。感觉这一期播客好像聊得不错啊。
1: 大家
0: 留言比较多
1: 啊，留言啊，
0: 留言比较多。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当然今天呢周日的节目呢，我们也不是两个人说，
1: 终于有外援了哈。
0: 来啊，也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我们欢迎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的副理事长包然老师。包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又来了。
1: 好久不来。
0: 这个请包老师来呢，肯定是来聊聊技术方面的话题哈。
1: 对，
0: 其实这个事儿呢之前我们就有听友啊谈到过啊。但是呢在节目开场呢，我想先歪个楼啊，因为我们周四节目啊聊到一件事儿有结果了
1: 啊，
0: 就是世界杯之后。
1: 我知道你说哪个事儿。因凡蒂诺要成立公司。
0: 对，要成立公司啊，把这个世界杯外包的事儿啊，雄心勃勃，结果很多的大洲的足球协会都表示了反对啊。
1: 对，
2: 欧足联牵头嘛。
0: 对，然后咱们中北美包括亚洲都不是特别的赞成。
1: 甚至以为南美会站他，结果南美也不站。
0: 对啊，最后这个事儿就胎死腹中了啊。
2: 撤回去了好像是。
0: 对，因为我知道包老师世界杯也是一直在关注的。
1: 关注
0: 朋友圈。
2: 伪球迷。
0: 也看了几场关键的比赛。

0: 您又看到这么多这个运营，你觉得为什么这事儿最后就没成呢？
1: 其实咱们说白了，甭看这个欧足联发表的各种声明写得很理想化很理想主义色彩，
2: 对
1: 这个说足球是这个非卖品等等等等，
0: 对，
1: 但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剖析一下，无论是国际足联还是欧足联，甚至于亚足联，大家都是没有什么上下关系，其实都是各个的足。

0: 啊，欧洲杯啊，它也是一个商业项目，
1: 嗯，
0: 本身它都有竞争的啊。
1: 嗯，
0: 那你如果率先的把这个是这个、国际足联运营的项目越加越多啊，私有化，然后引来投资，势必会对其他的大洲足联产生不可避免的商业争夺。所以我觉得根本还是在于利益
1: 啊，还是利益的争夺，
2: 抢着人家资源，
0: 那是啊，
1: 但是打的是道德的。
0: 那当然，表面上说的一定要冠冕堂皇，
1: 啊、
0: 是吧？
1: 啊、对对对、嗯。当然，今天我们请鲍尔来呢，还是来聊聊这个人工智能方面的话题啊。
0: 嗯、
1: 因为最近呢，连续发生了两起事件啊，都备受关注。
0: 是
1: 啊，首先是之前 OpenAI 的一款 AI 智能体呢，闯入了模型托管平台。

0: 工智能领军企业，也是 OpenAI 的最大的竞争对手 Anthropic 在一份声明中也说呢，他们的人工智能模型，也就是那个龙虾哈，在测试期间呢，也入侵了三个组织的系统。就是连续两起 AI 龙头企业都发生这样的一个安全事件哈，也是引起了行业的警惕啊。
1: 是，
0: 对，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哈。
1: 好，
0: 请包老师来给我们分析分析，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说，哎呀
2: ，AI 觉醒，
0: 天网来了，这个您觉得这有道理吗？
1: 其实可能有那么沾那么一点点的边，但是还不至于那么样的焦虑啊。我先给大家简单的复盘一下这个事情
0: 啊，
1: 事情不复杂，就是 OpenAI 呢要结合自己的最新的大模型，测试一款智能体，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大模型，大家竞争的已经不是对话了，是吧？不是说，我帮你这个写代码、作诗什么的，现在大模型竞争的是 agent， 就是基于编码能力、基于自主编程能力的连贯动作执行，也就是说它能真的像一个数字员工一样帮你做事，对吧？测试的项目也很简单，就是说它本身要用这个智能体呢做一种安全测试，就是说我如何防止，这很有意思啊，如何防止被攻击啊。那这里面我们假如是人，以人为主的团队来做这个测试的话，无非就是说检查一下我这个项目有没有漏洞啊，我的这个代码有没有漏洞啊，对不对？

0: 他把相关的安全护栏的准则也都写在了这个文件里，就是说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你不能去肆意的去做出非法的举动啊，
1: 这有红线的哈，有红线。
0: 但是这个大模型呢，光记住第一句了，他就记住最高目标了。为了这个第一目标，最高目标，他把后面的所有安全护栏的相关的语句全都给遗忘掉了。就是说，为了达到目标，我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于是呢，他就想，既然我要测试我的安全性，我得去寻找漏洞，对吧？我的这段代码的漏洞。那么从哪儿发现漏洞呢？与其我自己分析，不如去网上搜。如果网上有的地方已经存在这种信息了，我直接搜来不就行了吗？他就开始四处找，然后他自己判断，全世界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托管开源托管网站。

0: 为了达到人类设定的高分目标，
1: 嗯，
0: 而不管安全性的问题，
1: 嗯，
0: 而 Anthropic 的智能体为了执行严格的安全目标而拒绝了你的这个人类向他提出的真正的需求的帮助啊，这个事情就有点绕了啊，就是说。其实总结一句话，人工智能到底能不能真正理解人类？
1: 嗯，
0: 二位想是不是这样？
1: 嗯，
0: 本来我是找你寻求帮助的，
1: 对，
0: 你拒绝了我，因为你认为我可能是借帮助之名行攻击之实。
1: 嗯，
0: 然后呢，本来我是想让你进行安全性测试的，结果你也没真正理解我，你为了测试拿到高分，
1: 嗯，
0: 开始作弊。开始各种各样的逃逸，从自己的沙盒里、沙箱里头、sandbox 里头逃逸出去，叫自主逃逸。
1: 嗯，
0: 那么这里面也就是说，它不可控是一个结果。
1: 嗯，
0: 但是往上推溯的话，
1: 嗯，
0: 人工智能，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我们都知道生成式人工智能一定是从对话开始的。
1: 嗯，
0: 它一定要接收人类的请求，它才能给你回应。那么在这种请求和回应的过程中，按理说人工智能我们默认它是能够理解人类的，世上无数的这个案例和这个媒体自媒体也都是这么说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发现，哎，他看似理解你了，也很理解你啊。
1: 嗯，
0: 但是他是真的理解你了吗？
1: 嗯，
0: 好像拐个弯他就不真的理解你了。
1: 嗯，
0: 这一点才是令人这个
2: 就是为什么没拦住，就是我们设立了这个围栏，
0: 对，
2: 为什么没听这个话，他越过去了。
0: 当你这个当人工智能大模型认为你设计的安全护栏的优先级低于你取得测试最高分的优先级的时候，他毫不犹豫的抛弃了低优先级的东西。
1: 嗯，
0: 那么这里面也就是说，第一，治标的话，咱们说治标和治本呢，治标的话其实也不复杂。
1: 嗯，
0: 下一步主流的汇编程的大模型，汇编程就会执行智能体嘛，大模型一定要在这种的对话机制里头引入优先级的安排，也就是说你的优先级哪些是共同的最高优先级，对吧？你不能为了其中一个优先级而舍弃掉其他优先级。我想安全性一定会被添加在其中，这点是治标的，好办啊，这在推理阶段就可以了。但是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生成式人工智能这一波是不是假的
1: 啊？
0: 是不是一场巨大的梦幻？其实这点上来说，
2: 您觉得这个梦为什么说它是梦幻？是因为它可能注定了无法理解我们，
0: 就是它注定有可能天然的就它毕竟是概率碰撞的结果，它不是真的能够理解人类的想法。其实图灵三巨头之一的杨立坤教授，应该说早就预言了这一点，他是一直极力反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目前的发展，他赞同生成式是一次革新，但他认为还远远不够啊。所以说这里面在国际上，我还专门为此查了这个 Xchave， 就是全球最大的自然科学的论文托管网站，上面有包括数学啊、计算机啊等等、物理啊等等各门类的 preprint， 就是预发布论文。因为正式的学刊的话，发布论文的审核周期都很长，所以说在学术界基本上各个领域的专家都会在 Xchave 上发布自己的草稿，论文草稿其实是一场主权宣誓，就是这个领域，这个题目我已经研究了啊。虽然不具备法定的知识产权，但是大家科学家们彼此还都是比较讲规矩的体面人啊。你只要率先发布了，有日期戳，将来一旦形成完整的学术发布啊，那么大家就会认为你是第一个提出者啊。在这上面已经有多篇人工智能领域的、计算机领域大类下人工智能领域的论文提到，现在的人工智能其实从1956年达特茅斯夏令营之后，经过了几个阶段，逻辑与符号阶段，专家系统阶段，然后深度学习阶段，那么到今天是生成式阶段。那么是不是应该再回过头去，我们有句老话叫历史总是螺旋式上升的，那么最早第一代的计算机科学家包括像克劳德香农这

0: 工程师维护团队、他的攻击日志进行仔细分析、他才能确定谁是攻击的元凶
1: 啊、溯源、
0: 溯源、但是这个过程中呢，这个美国的 Anthropic Cloud 呢又拒绝帮忙，后来是这个 Hugging Face 的团队直接部署了一个咱们中国的开源的 AI 模型、就是智谱、GLM 啊，智谱的开源模型、用自己部署自己分析、这就耽误了好几天、这才分析出来是 OpenAI 干的、
2: 那 OpenAI 自己完全没有发现吗、
1: 不知道这个、
0: 没有，因为是这样、对于 OpenAI 的测试的工程师团队来说、

0: 对吧？所以这时候呢，两家呢都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营销自己，讲故事，造概念。
1: 嗯，
0: 你想这个扎克伯不是扎克伯格，这个奥特曼，
1: 嗯，
0: 在接受相关的科技媒体采访的时候，多少是有点凡尔赛的，就是他并不是真诚的在那忏悔，哎呀，我们这个对不起啊，道歉啊，他是多少他的语气是一种证明，你看我们牛吧，我们的这个智能底还能攻破其他的网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安森罗贝克反过来也说自己也能这个攻破其他三个网站，我觉得多少有点这种营销较劲啊。
1: 但问题是，就是在我们一般人感觉当中，这应该是个负面事件
2: 啊。
0: 他讲的不是给一般人听的，他讲的给投资机构听的。
1: 投资机构愿意听到这样的消息，
0: 就是谁最强，谁是
2: 能力更强，
0: 谁是今天能力最强的大模型生产商，对吧？
2: 对，
0: 那最强的一定享受最高的估值嘛，是吧？
1: 但是最强不也应该意味着安全系数更高吗？
0: 嗨，这个现在就是萝卜快了不洗泥，在资本面前，
2: 先把估值打，
0: 先把估值打上去再说。哎，这属于这样。
1: 那因为有很多朋友哈，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也会在用这个智能体啊。
0: 是，
1: 对。那您觉得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对于大家使用这些产品需要关注点什么吗？
0: 我觉得分为不同的场景吧。如果仅仅是个人级别使用，或者像 OnePC 啊 OPC 这个一个人的公司这种的小场景的话，不用太担忧啊，不用太担忧。基本上智能体还是能帮你从事很多的替代工作，尤其是机械的重复的高强度重复的信息整理类工作，信息输出类工作，这个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这些工作呢，实话实说，就算是出了致命的漏洞，又能致命到哪里去呢？是吧？对吧？这个没什么太所谓，不要杞人忧天啊。但是如果是一个机构，一个系统，

0: 做到 DeepSeek 能做到千问能做到 Kimi 也能做到。
1: 嗯，
0: 这一点呢关键就看他们选择什么了啊。
1: 哦、
0: 选择质谱可能是也是那个工程师平时也用质谱吧。你像我、
1: 啊、
0: 我平时在我的 PC 上使用的就是 OpenCode、
1: 嗯、
0: 一个开源的编程环境啊、
1: 嗯、
0: 就是自动编程环境、
1: 嗯、
0: OpenCode 加上 OpenCode 有好处。他是提前预设好了全世界70多款知名的大模型、
1: 嗯、
0: 我天天看哪些是免费的哪些是 free 的我就薅羊毛你知道吗、
1: 嗯、
0: 质谱最近没少用啊因为它免费的时候多啊、
1: 嗯、
0: Kimi 最近用的少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免费的少了
1: 啊
0: 你这个你调用大模型你调用 agent 一做的话那个 token 消费还是很贵的对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也有可能搞不好那个程序员咱就瞎说啊、
1: 嗯、
0: 也用的 OpenCode 在那个下拉选项里头正好选的看到第一个这个质谱是免费的 free 是吧、
1: 嗯、
0: GLM 5.2 什么免费然后 5.6 免费然后他就勾选了
1: 嗯
0: 以极有可能就这样
1: 嗯就是一个随机的选择、啊、
0: 随机选择
1: 哎不过说到这个收费的这个话题确实
0: 嗯
1: 好像这个 Kimi到了 3.0 以上
0: 嗯
1: 他当时发了一个公告哈、
0: 嗯、
1: 他要首先要保证啊之前付费用户的
2: 权益
1: 这个权益、嗯、因为太多了、啊、
0: 这就和房价一样
1: 是
0: 就是你不能这个卖车和卖房、
1: 嗯、
0: 你刚卖完就降价就背刺老用户嘛、
1: 嗯、
0: 是吧
1: 然后因为我一直也没有花钱购买嘛我一直就是、
0: 啊、差不多
1: 对我一直就是免费用的所以他刚刚更新第一天的时候那天我是用不了的
0: 嗯
2: 啊
1: 就是我无论发什么内容上去、
2: 嗯、不搭理你
1: 他都他也不人家会非常礼貌的给我
0: 你得交钱了
1: 给我回复一句话 啊给我回复一句话但是后来呢过了两天就好了。
0: 嗯，
1: 但是他依然不是用的 3.0 给我，还是回到 2.6、
0: 嗯。那是
1: 对，来给我
0: 这是符合一般的商业规则。
1: 对
0: ，GPT 也是这样嘛。
1: 是这样。
0: GPT 出了 5.0 之后，那这个 SO 之后、
1: 嗯，
0: 那么之前的可以免费，
1: 嗯，
0: 对吧？但是最新的你还
2: 是
0: 得
2: 付费用，
0: 对对对
1: 费
0: 的
1: 啊，
0: 这也可以理解啊。
1: 嗯，好，那我们呢上半时段呢暂时先聊到这儿哈、啊。啊，下半时段还有一个话题啊，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嗯嗯。

0: 况信息。
1: 在东五环远通桥到平房桥双方向车行缓慢，三里屯周边工体北路三里屯路段的东西双向，还有新东路南段北向南，工体东路北段的南向北都是车流集中。机场高速尾沟桥的进京方向比较拥堵，京新高速京新上地桥进京方向车行缓慢。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

0: 啊，也引起了一场战队啊。我们看到因为这个美国政府想对于这种开源的大模型呢进行一些干预哈，然后最后这还导致了黄仁勋先生第一次发了推特啊，对，
1: 要搞联名上书，
0: 对，要搞联名上书，有200家美国的初创企业呢联名致信美国政府，警告封禁中国开源模型，
1: 是
0: 将损害美国下一代初创公司的发展，
1: 是，
0: 然后科技圈呢也展开了激辩哈，
1: 是
0: 啊，这个老黄首先挺身而出，然后后面呢跟着很多家。

0: 我不觉得他为什么把英国排在第二名。
1: 不，很多人觉得为什么中国没排第二？
2: 对，
0: 就是说中国、美国、法国居前三，是一点问题都没有。英国排不上号在这里面。
1: 我今天也看有一个人解读，他好像是他并不是完全就这个 AI 的模型的能力来进行排名，
0: 他是介入到社会生活和应用。
1: 对，他说法国好像介入到社会生活应用比咱们更多，
0: 对，
1: 所以他往前排。
0: 是，
1: 虽然说咱们这儿公司很多啊，这个能力也很强，但是对于这种社会生活的介入没那么多，
0: 渗透率还低。
1: 对，渗透率低，所以他就往后排，是这么一个过程啊。
0: 是，
1: 那咱们再回头说这个 Kimi 这个事儿啊。
0: 好，
1: 刚才那个包老师也介绍了将近3万亿的参数啊，可能很多人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啊，就是这是一个什么程度到了这个3万亿参数？
0: 哎，这个我们有一个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权威的坐标系了，参考系了。这个权威在哪儿呢？大家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前段时间呢，一篇被泄露的某公司的创始人和投资人的内部的座谈会的讲话纪要被泄露到网上了，就是 DeepSeek 的创始人梁文峰，
2: 咱还连线了
0: 啊，梁文峰先生。

0: 就是开发出了 Linux。Linux 呢，它作为一款开放源代码的操作系统，它会把它所有的源代码都放到网络上，叫开源社区。那时候的开源等于开放源代码。这时候任何一个人，比如说咱们哥仨都是学计算机的，我们的导师给我们布置一作业，说你们哥仨也尝试着写一个最最简单的操作系统吧。我们可能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候好办了，我们找到 Linux 开源社区，下载了它的源代码
1: 啊。
0: 供你下载源代码就是它最内核的代码，叫 kernel， 叫它的内核，就是一个操作系统最少必要的代码都在里面了，我们可以下载下来，逐行的去阅读，去调试，相当于读剧本嘛，等于是一条条的读啊。读完了之后，大概其我们仨就对一个操作系统有了一个基本了解了。你可以照着抄一遍，或者是我们在它之上再改一改啊，改一改之后交作业，没问题啊。但是呢，当时的开源这种开放源代码的社区呢，有一个要求，你只要修改之后，你必须把你的

0: 说我们仨提交的修改代码、
1: 嗯、
0: 质量很差
1: 啊、
0: 哦，没什么价值，而且就被弃用了啊。
1: 嗯，
0: 我们就留不下名字了，是吧？
1: 嗯，
0: 这就如果能凡是能留下名字的，这叫做对开源社区的贡献
1: 啊、
0: 哦。这就是
1: 参数
0: 啊，你不、
1: 啊、
0: 这和参数还两码
1: 还
0: 完全两码事
1: 啊、
0: 哦。参数是指开源大模型阶段、
1: 哦，
0: 我现在说的是开源代码阶段
1: 啊。哦
0: 理解了啊，开源代码等于开放源代码，
1: 开放源代码，嗯，
0: 就是把所有家里的老底全掏给你，
1: 嗯，
0: 你都可以看得到，
1: 嗯，
0: 开源模型不是这样的，开源模型等于开放权重大模型，
1: 嗯，
0: 注意它不是代码了，它是权重，
1: 嗯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大模型是越来越大，训练一个大模型它需要海量的数据，
1: 嗯，
0: 然后需要对这些数据进行清洗建模，然后把它这个高维从低维到高维，从高维再回到低维，压缩反压缩解压缩，形成概率对应的词表。
1: 嗯，
0: 这个过程的所有源代码和所有数据，对不起，没有一家开源的
1: 啊、哦，
0: 没有一家开源的。它开源的是什么呢？压缩好了之后，就训练完了之后的这个大词表可以给你。
1: 嗯，
0: 这叫训练的结果可以给你，
1: 过程不能。
0: 训练的过程不能给
1: 不能给你、嗯、
0: 但是他还会给你什么呢？我下载过、
1: 嗯、
0: Kimi 的 K3 是一个大的压缩包、
1: 嗯、
0: 压缩包里面分四个部分、
1: 嗯、
0: 一个部分是 1.56TB 的一个词表文件、
1: 嗯、
0: 这个词表文件就是 Kimi 人家花了好大的功夫成本训练好的这样的一个大词表、
1: 嗯、
0: 这个词表里头就是个超大的数据文件、
1: 嗯、
0: 里面有好多好多数据，这些数据本质上都是概率数据啊。
1: 嗯嗯、
0: 然后呢这个还有相关概率数据，比如说这个中华人家就会告诉你后面可能对应的是人民，这个概率更高、
1: 嗯
0: 哦、人民后面对应的共和国可能更高、
1: 嗯、
0: 所以说你打中华两个字后面跟着中华人民共和国、
1: 哦、
0: 这是最常用的，对不对？
1: 嗯，
0: 或者中华儿女啊什么之类，它都有相应的概率啊、
1: 嗯、
0: 然后呢它除了给你词表之外还会给你一部分的源代码、
1: 嗯、
0: 这部分的程序源代码是推理阶段的代码。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大模型真正变得可用有两个阶段、
1: 嗯、
0: 一个是训练阶段形成词表，另外一个是推理阶段。推理阶段就是指我们每个人和豆包对话的时候，我给他说一句话，他怎么回应我，他得分析我给他说的这句话、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他如何分析我给告诉他这句话，
1: 就
0: 是一个推理阶段、
1: 嗯、
0: 这部分代码是给你的、
1: 嗯、
0: 你可以调优啊，你可以调优 啊、
1: 嗯、
0: 还给你两个分词软件。分词软件就是说、
1: 嗯、
0: 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间可以分出词来是这个国人，对不对
1: 啊？
0: 但是你是能不能正确的分词啊、
1: 嗯、
0: 还给你两个分词软件，这就是 Kimi K3 所构成的它开源权重大模型的这个东西、
1: 嗯、
0: 那个超大的词表、嗯、你想、
1: 啊、
0: 一个可以就是接近于纯文本的词表、
1: 嗯、
0: 高达 1.56TB， 你想想这个容量有多大、
1: 啊、
0: 对不对？有多大。

0: 程序 code 代码和分词器加在一起，这就都叫权重。
1: 嗯，
0: 权重就标识着你下载之后可以在你的机器上本地部署复刻推理过程的能力，这就叫开源权重。
1: 嗯，
0: 所以说如果相比较古典意义上的开放源代码来说，
1: 嗯，
0: 它只叫半开源，它不叫全开源。目前全开源可能也有，都是极小参数规模的科研领域的小小模型，
1: 嗯，
0: 或者微型模型。那种微型模型纯粹是用于科研教学之用，
1: 嗯，
0: 是为了让学生理解什么，怎么来训练代码，怎么来训练模型，
1: 嗯，
0: 这个过程，那个无法进行工业化和商业化的使用。
1: 嗯，
0: 我们要厘清这个过程。现在的开源模型不是完全开源，没有一个做完全开源的。
1: 嗯，
0: 很简单，我都开源了，
1: 嗯，
0: 你就完全把我的模型搬走了，
1: 对，就搬走了，
0: 对不对？
1: 嗯，
0: 那我付出了那么多的时间资本，怎么算？是不是？
1: 嗯，
0: 还有人日的消耗，是吧？
1: 对，都是成本
0: 啊，多少工程师人日，对吧？
1: 嗯，
0: 多少工程师干了多少天，
1: 对，
0: 这怎么算？
1: 嗯，
0: 所以说开源是半开源。
1: 这个权重怎么达到30000亿的参数呢？
0: 实际上是这样，
1: 嗯，
0: 我们说权重的多少，
1: 嗯，
0: 实际上。

0: 其实本质上都是数学概率的游戏。
1: 嗯，
0: 但是为什么看上去他这么理解你呢？就因为参数够多。
1: 嗯，
0: 够多的话，他用概率拼出来的答案总是和你期待的答案比较像。
1: 嗯。

0: 克要坚持做 AGI 通用人工智能、
1: 嗯、
0: 同时还坚持开源的模式、
1: 嗯、
0: 那你不是越做越亏吗、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做出点成就就开源 了、
2: 嗯、
0: 咱说句实话，问出这个问题的投资者一看，投资机构的代表一看就是个技术盲、
1: 嗯、
0: 他不理解我刚才讲的他开源的方式不一样嘛、
1: 嗯、
0: 他和古典开源不是一回事、
1: 嗯、
0: 他是权重开源半开源、
1: 嗯、
0: 所以梁文峰就讲，梁文峰说第一，作为权重开源、
1: 嗯、
0: 我们不会把所有东西都给开源对象、
1: 嗯、
0: 所以他拿不走我的真实能力、
1: 嗯、
0: 只要我作为基座模型我能够坚持技术领先，我每一次升级都对其他人都是跟着我跑的，对吧、
1: 嗯、
0: 你再跑也只能不断的优化逼近我的能力上限，但你永远无法超过这个上限，这是物理限定、
1: 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由于我自己训练过模型，所以我懂得怎么部署这个模型成本最低。
1: 嗯、
0: 他举了一个他给出了一个非常具有量化的数据。
1: 嗯、
0: 科学工作者一定要量化。他的量化就是、
1: 嗯、
0: 同样的模型版本，我开源了，别人下载了权重模型的版本了、
1: 嗯、
0: 也去自己部署了。但是我部署的成本就是我部署完了我也卖 token。
1: 嗯
0: 嗯、开源的拿走开源的部署的也卖 token、
1: 嗯、
0: 我的成本是对方的六分之一、
1: 哦、
0: 所以你看、哦、这就是个非常精准的量化的表现、
1: 嗯、
0: 就是说第一，你永远在理论上能力不会超过我、
1: 嗯、
0: 你要如果用我的开源、
1: 嗯、
0: 第二，你即使做商业运营、
1: 嗯、
0: 你的成本远高于我、
1: 嗯、
0: 所以你

0: 深度求索公司自己编了一套软件编译系统，相当于我们用自己的软件编译在自己的生态里开发，完全可以媲美用英伟达原生的开发语言编译软件，这就把它软件给绕开了。黄仁勋当然着急啊，你再这么下去的话完全封锁，逼着人家全都不用，软件也不用我的了，硬件也不用我的了，这个在 IT 行业做到极致，软硬不可分。我们说在入门的时候啊，你学软件的，我学硬件的，做到极致的时候，软硬不可分，软硬件就是一体化的。这是真的。
1: 就是怕把中国逼得更强大了，是吗？
0: 主要是逼得更强大了，就没有英伟达什么事儿了。
2: 对，
0: 那商业利益这个太可怕了，说白了，是吧？
2: 所以其他主张是开放的，
0: 而且200多个跟风签名的呢，绝大多数都是这个中小型的企业。你看啊。Anthropic 到现在不签，
2: 对
0: ，OpenAI 扭扭捏捏的，开始说不签，后来觉着好像不签面子上过不去，给个面

0: 就看到很多这种分析的文章哈，已经就我个人能力上来说啊，已经到了一种字儿都认识啊，但未必知道他讲的是什么，因为有一些专业的术语，包括一些数这种数据的这些术语，你真的作为一个文科生来讲，
1: 是有一定的阅读门槛，
0: 对，这非常、就是。
1: 但是我个人比较反感这种、就是说真正的科普是你能尽可能的让大家都
2: 明
0: 白，明
1: 白
0: 是吧？对对对对对对。后来我有一个朋友安慰，嗨，这个你不用懂。
1: 是，
0: 这个就是纯技术的，这个。
1: 当然说白了，就今天这话题，我也可以讲一个小时，完全你们听不懂，没问题，没问题。这个，
2: 不过包老师最后那结论，我听着还挺开心的。
1: 是，
0: 好的，也非常感谢各位关注哈。那稍后的节目呢是应急先锋，你也可以在听听 FM 上的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次感谢包老师，
2: 谢谢
0: 您，
1: 谢谢。
0: 好，孟阳和凌晨在北京，祝您健康平安。

0: 他们亲历应急事件，体验技能操练，见证救援故事。应急先锋，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倾力打造。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应急先锋，我是孙潇。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印发了《北京市食品广告发布指引》，从适用范围、发布要求、负面清单三个方面细化了食品广告合规的标准，明确食品宣传必须内容真实、有据可查，为食品行业广告的宣传划定了清晰的边界，守护大家的舌尖安全。制度规则筑牢监管的防线，另外还有一线民警长期坚守在打击涉及食品药品违法犯罪的最前沿。那么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环食药旅总队驻地，见到了一位一线民警，他叫刘团团。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刘团团一块儿聊一聊有关于咱们舌尖上的安全，通过他的讲述，我们一块儿去了解和学习一些食品药品的安全知识，一起聊一聊食品药品的一些监管细节，还有他们一线办案的故事。
1: 本期节目精彩瞬间，
0: 首先让团团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刘团团，来自北京市公安局环食药总队食药支队。
0: 嗯，刚刚在前面问大家那些问题啊，其实也是我想知道的。先跟大家普及一下，团团，你这个单位

以为正经的也是这种的，然后就没当回事儿。直到后来跟这个行政机关药监局啊什么座谈，才发现哦，原来有些东西是不能加在这个保健食品里的，相当于你宣称有减肥功能，但是里头你加的成分不能含有西药成分，往往是加了西药成分才会有很明显的效果，比如说一礼拜瘦10斤那种，但是加的

0: 在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东西到底是哪儿产的。后来呢我说不行，我就得研究研究，我就把那 QQ 号要过来了，然后自己看这个 QQ 简介，它不是有个人资料什么的吗，看出它有一个英文的姓儿，大概是拼出来是姓黄，然后有一个生日是几月几号，把所有姓黄的那一天生的人大概岁数就喊筛一点一点缩小范围。然后呢我又拿着这个信儿，再加上他发布，他等于说他肯定要发布这广告，他得去招募这个人帮他那什么，我就是在试着在互联网上搜，结果发现他发过帖子，在一个国外的一个论坛里头，拿中文留学生论坛里头发过招募代收快递人的这个帖子，然后就去看他的这个以往发过的帖子大概都是什么，然后发现他是个学生，发过一些比如说在那个国外哪儿有什么可吃的，有什么询问当地的华人的那种求助帖。然后后来我说那也不知道他是谁啊，那这也有点太大海捞针了。后来就在这个实在找不着的情况下，我就发现他那个论坛底下会写着那个登录 IP， 然后我就把他所有的帖都找出来，找出来以后就看他每次的登录 IP 是不一样的，然后我就分析他发这个帖子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我再根据他这个时间段再去比对那个出入境的那个记录，最后筛出来一个可疑的人，然后再看看他的这个生活轨迹，基本上是大概能断定符合这个、然后居然他还有一个留下的一个电话什么的，就是也是用其他的这种非主流的这种通讯软件然后搜到了、加上了，然后看他在那个里头发状态，我就知道哦，他今天在哪儿，差不多那会儿小姑娘嘛都爱去 po 一些自己的这个日常的东西、基本上他有照片就能大概定位就是这个人了，就是由一个不是实名认证的 QQ 最后一步一步倒。
1: 经历应急事件，体验技能操练，见证救援故事，应急先锋，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倾力打造。
2: 你知道我刚才听你说完这一篇，我就觉得我好难啊，又是筛又是对又是扯，就是就各种线索要比对的。
0: 对，而且当年其实互联网还没有相对于那么发达，社交媒体没有那么的那普遍，大家还是在网上留下的痕迹相对比较少。
2: 就那会儿这算是一个很复杂的通过一个 QQ 号破的一个案子。
0: 对对对，
2: 这里面又牵扯到了我们大家对于减肥食品里面添加的一些药品成分，对吧？
0: 对，
2: 这肯定是违规的。这算是我瞪着一个线头扯出来一件衣服的这种感觉。
0: 对对，
3: 现在除了什么减肥产品，还有什么各种琳琅满目的保健类的产品，上面写着什么我有多好的效果，我添加了什么什么成分，那你岂不是每一次接触一个新的案子或者新的产品，你就得从头开始研究，从头开始学？
0: 刚开始第一次接触食药案件的时候都是看不懂的，很多案子你是一个行业的一个叹息，但是对于我们公安工作来说其实就是日常接触的还是很窄的、你每干一个新案的时候其实探寻的是一个行业，那这个行业
2: 可太庞大了，
0: 可量太大，那你每次都是面对一个新的东西，这就得要求大家学习能力都得特别强，不光说是问其他行政机关要，还是说自己再去找这些互联网上去了解这个行业，反正都是一个学习的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其实公安工作

0: 欧装是不是全是英文的，还有 FDA 什么的，看挺唬人的，
1: 对吧？对，挺唬人。
0: 但是如果你细看，它有一些漏洞。
1: 嗯，
0: 你比如说最基本的就是小学英语也能看的，它这一 tablet 它为什么要用 s？ 它其实应该就用一个，就没有 s 就完了。
1: 应该是 one tape。
0: 对，就是它只要有 one 了，它肯定 s 就是不应有的吧。
1: 你现在拿我手里考我的，这是假的，
0: 这是有问题的，
1: 有问题的。
0: 然后还有一个哪个英文来的啊？这儿，
1: 嗯
0: ，keep out of reach of children， 对吧？
1: 嗯，
0: 他这个 children 的印刷，然后最后又有个 f， 就这种，
1: 他是故意的？
0: 故不故意的？起码你对这个产品，你就他是不是个大品牌，你就产生怀疑了。对吧？
1: 对呀、啊，
0: 他、啊、如果是个大品牌，他不会有这么
1: 低
0: 级的错误。
1: 对对对对
0: 对。对，你说具体的英文单词，它有可能很专业呀、啊，很术语什么的。嗯、但是就这些，你能以你目前的这个
1: 要看这么细吗？我的天！
0: 因为我有这经验，我就看它包装，我就觉得这个牌子我也没见过，那我就只能先从这些细节去看。
1: 嗯。
0: 啊，然后我再去，比如说扫一下，看看都什么。平台卖这些东西，比如说啊、
1: 嗯、
0: 我现在扫出来了，
1: 嗯，
0: 你如果是正规的话、
1: 嗯、
0: 最起码有个旗舰店，
1: 没错，
0: 对吧？
1: 对，它肯定有一个，
0: 它都有它的网站，
1: 没错。
0: 但是你比如说你现在我扫这个东西，你看都是什么平台的、
1: 嗯、
0: 就是这都是小店
1: 啊，是啊，都是小店，
0: 对吧？
1: 对、啊、
0: 所以我就要打一问号，这
1: 写的是国外进口，
0: 对，什么又是豪华版又这个东西的、
1: 嗯嗯、
0: 价格又在这摆着呢，
1: 嗯，
0: 我就得打一问号，这东西到底是什么我先不管，反正这东西肯定有问题的。
1: 其实你现在说的这些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普及，对吧？
0: 对。
1: 那你比方说你要是真的去海外代购这些大品牌，
0: 大品牌你首先去
1: 人家得有官
0: 网、
1: 啊、
0: 官
1: 网，
0: 像这些大品牌的你看它网页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然后网址大概是一个什么个规律、
1: 嗯、
0: 你再看这些小的你就知道，一般这种就即便是它做了网站了、
1: 嗯、
0: 也是非常简陋的，或者是很多链接都打不开的，就是这种、啊

0: 调查，就有的他就会写一些生产地址嘛，那我们就是去复制一下他地址，然后发现这就是一个快递收费点啊，你就能在互联网上其实他的英文地址都能找到他的出处。
1: 对，总归是有漏洞的，
0: 总归是有漏洞。
1: 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些漏洞，
0: 对一般人
1: 已经把我们唬住了，真的真的
0: 一般人也没有精力和动力去。

0: 也需要注意安全。厨房应该保持通风顺畅，燃具和用气设备应该设置专用烟道，通风不畅，如果发生燃气泄漏，气体聚集，容易造成燃气事故。不仅如此，不得使用非专业燃气连接管。常见的专用燃气软管有推荐使用金属包覆管和金属波纹管。燃气软管与用气设备关键的接口处应确保连接牢固，定期检查是否漏气。出差前一定要记得关闭燃气阀门，以防意外发生。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文字画想变现，中贸盛家来展演。8月2号到3号，来东三环嘉艺术中心，资深专家现场鉴宝征集，签约上秋拍，电话13810027063。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

0: 有一个就是他这个现在那个药要求都是有这个药品溯源码的，你可以去扫支付宝也好，扫这种小程序，它可以扫出来它的供货商生产日期，然后呢如果你被扫过一次，相当于就是你扫了这一次，它就没被别人扫过，这是流通的第一个环节。它如果被扫过好几次，有可能它前面就有其他的流通环节，转卖啊，或者是啊调货呀什么的，
1: 但这个也没有问题，它就转卖调货其实也没有问题。

0: 现在变成了时时刻刻都需要聚焦在一个正确的或者说一个有问题的这么一个点上。
1: 嗯，
0: 所以今天我决定给他起个外号叫鹰眼。可以叫鹰眼，
1: 可以，有我的朋友有时候就是开玩笑说给我起外号，说我是鹰眼。
0: 之后你们家所有的人是不是买什么东西都得先问问你，或者说你有没有养成一种习惯去超市的时候
1: 对
0: 先看成分表，
1: 对对，就会有这种意识，因为你比大家要接触的这些犯罪要多，所以会
0: 职业习惯，
1: 对职业习惯你会放大这些的不好嘛。那大爷大妈他见的违法犯罪少，所以他觉得概率会低。但我天天接触这些，我自然而然的就会觉得概率高的话会提升我的这个谨慎的程度，所以在我日常消费的时候我会更关注这个产品。

0: 呀，正规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那我在脑子里就会有一个就大概的一个概念。
1: 嗯，
0: 然后呢有一天应该是跟同事去哪个公司座谈去，
1: 嗯，
0: 然后就发现他那个公用的那种大型商用咖啡机嘛，旁边会摆着豆子，
1: 嗯，
0: 然后我就看了一眼，我说哎，这个豆子，我说怎么长成这包装是这样的，我说这个是集团采购吗，就是长成这样，他说没有，说就是网上买的，
1: 嗯，
0: 然后我说哎，那我看看吧，感觉有点问题。
1: 一般的那个豆子包装啊，
0: 嗯，
1: 我也买过咖啡啊，
0: 嗯，
1: 咱小样的就不说了，
0: 嗯，
1: 就那种大的长条型的那种，
0: 嗯嗯嗯，
1: 就是两层的那种， 对吧？
0: 它得要防潮，然后还要透气，所以它会有孔。
1: 对对，这是一般的包装嘛？
0: 对，因为它豆子它要激发出它的香气先出来一些嘛，
1: 嗯，
0: 啊，是要让它发酵。
1: 要不然它不能捂着欧仁油出来，对吧？
0: 这正常的。然后呢，它的包装肯定是这个材质是有一定要求的，
1: 嗯，对。
0: 然后包括它的这个该有的这些生产厂家呀、这种品牌呀什么的，
1: 嗯，
0: 都会很鲜明的。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说看这个就觉得这个包装怎么就是个牛皮纸啊，感觉有点简易。还有
1: 牛皮纸的我也见过呀，
0: 但是它那个感觉跟你这正常的还是有差别的，
1: 嗯，
0: 然后包括你刚才说那个孔那个放气的那个，
1: 嗯嗯嗯，
0: 也觉得有点糙，
1: 嗯，
0: 然后我就说那就把这个链接要过来看一眼吧，小姑娘那个前台还行给我了，我这一看哇，我说销量还挺高啊，这个，
1: 嗯，
0: 卖的包装还都是那样，然后他不光卖这，还卖那个糖浆嘛，
1: 嗯嗯，
0: 就等于他只卖这一个品牌的。我就拿他那个图再搜，还有一两家也在卖这个，
1: 嗯，
0: 但是我一看包装，应该货源都是一个货源，
1: 嗯，
0: 但不是那种说全网都在卖。然后我就看了眼这个牌子正规的应该是什么样的，他正规的压根就没出过这种包装，他说他是分装。

0: 然后更可恶的是，他那厂呢，就是一大平房，然后那边上了厕所呢，这边就开始奋斗的，
1: 这气人劲儿的。
0: 对，就是那种作坊，然后他自己什么安全的这个生产的标准都没有，就是一大砖房在郊区，
1: 太气人了。这咱们都说，你看我们进嘴的东西，你那么……
0: 他其实为什么那么多销量，还是因为他价格。他说是因为相当于商用的大包装再拆分小的嘛，它就不是那种零售价格的那种啊。
1: 所以你看这些很多很多的时候，就跟你以前当反扒民警不一样，就是以前是抓现行，
0: 对，
1: 现在是属于我得破掉它的层层伪装，
0: 对，
1: 抽丝剥茧，打到它的根源。其实对于你来说，这个案子才算了了。
0: 对，
1: 但凡打不到根源，你都觉得这个案子就还没结，还没完事儿。
0: 对，哎。每一个自己弄大的就都跟亲生的孩子一样，都是这种看着一步一步的最后宿住那种感觉，
1: 嗯，
0: 交给别人都有点不放心那种，反而还挺操心一个人的。
1: 但是这个活真的头疼，因为你也不是
0: 公安院校毕业的，
1: 对啊，然后你又是需要不停的在接受最新的法规的颁布也好，或者说是犯罪手法也好，你就不能停下，就像你刚才说，你就不能在这躺平，说我进来这个队伍就完事儿了。
0: 我现在觉得我还挺合适的，因为我其实本身性格是一个特别喜欢新鲜事物的人。为什么还享受这个过程？作为一个女性来说，其实就是我能把购物这个过程作为工作的一个部分。你看，我看这么多东西，我在看了大量的网站平台。

0: 穿用的这些东西，然后最后浓缩成我的经验。所以我这个过程，你说对我自己其实也有帮助，对工作也有帮助。
1: 对，其实本身可能女性在买东西的时候就会很细心。
0: 对，
1: 然后你把细心直接升级到了专业。
0: 对，
1: 专业完了之后，然后来反哺你的生活也好，或者说来支撑你的工作也好。
0: 然后所以说比如说人家刷视频、看直播都是在买东西，我其实更多的会关心他们现在是什么个风格，是什么个趋势、我是调查的这种、比如说卖假的东西的，他现在话术是什么样的话术，然后以什么新的手法，比如说引流又让你变成什么加群了、又是什么的，我是看这些变化，不是说光看他卖什么，或者说这卖的东西多少钱，这些都是次要，我就得看一个趋势，就是这些也都是平时碎片时间积累出来，你也不用说特意的去怎么怎么着，他就刷

0: 根本不用宣传这些疗效，其实老百姓也就知道，大概就是说蹲个价格，蹲个什么最便宜，他也不用说费劲巴拉的会宣传我能治
1: 多厉害
0: 治这种病治那种病，但反而是这种小众品牌或者说是这种非正规的，他会打擦边球，比如说在直播间里雇一些人发弹幕，说哎呀我吃了这个治了什么什么，或者是什么治某瘤某某什么癌，就是他自己还消个音，但是越是这么说其实他越有问题。你想医院药都治不好了，吃他的一个保健品能让你这个癌症都会有怎么样，就这种夸大的肯定是值得商榷的啊，这种东西。
1: 对，所以你要擦亮你的眼睛。
0: 对，
1: 通过团团的介绍，不管是保健食品也好，不管是食品也好，他说的这些东西自己多操个心查一查，先保证自己的这个舌尖上的安全。
2: 经历应急事件，体验技能操练，见证救援故事，应急先锋，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你最开始是反扒民警，那也就是说鹰眼这个外号早就有了，

0: 比着呢。啊，就是这，我这还算比较开窍。
1: 你厨师是就是怎么就这你是厨师的？
0: 因为之前都得，比如说公交车门那么一开，
1: 嗯，
0: 就你刚去的时候，你不是就看个热闹嘛，然后你师傅就能说上车。
1: 啊，
0: 他就能在那个开一关的那一瞬间，他就能指认哪个人是，
1: 嗯，
0: 就是这种本领嘛，所谓的。然后那你就跟着他，包括说抓谁、跟谁、看谁，都是师傅告诉你。当当有一天你在车站上，你发现师傅这个好像是，哎，就证明你能行了。这个看着像，然后跟一圈发现确实是。
1: 你还记得这事儿吗？
0: 记得。就是差不多能知道哪个是第一个，就是我第一个抓的那个我能记得，因为他偷的特别简单，偷了一张公交卡就，
1: 嗯，
0: 当时没觉得这有多那什么，现在想还挺自豪的。
1: 肯定呀，这算你叫鹰眼初长成嘛，对吧？
0: 算是吧，
1: 淬炼到一定程度了。
0: 只不过就是你能看出来了，你给自己还建立一个自信。
1: 嗯
0: 自从那以后你就敢看了。其实抓贼到底要需要看什么，你考虑的就是在不被发现跟不跟丢了两个之间权衡，就是挂靠这个人，你不光是看贼，你跟嫌疑人也好，别被他发现了，但是你要还要跟他保持距离，你不能把他给漏了，其实就是这么两个来回在制衡，你整个过程就是这两个在你自己在较劲这个过程。然后当你第一次发现完以后，你不就有点自信了吗？
1: 对，
0: 等完自信等到以后的话，你就敢看了，你眼睛什么的你就自然了，你就像刚开始似的，你放松不了，尤其是离得近的时候，他下东西的时候，我都抖。我不是害怕他怎么着是危害我，
1: 你是紧张，
0: 就是那种本能的反应啊。你一旦克服了这个，你成功了一次了，你就其实是这些的东西，就不再成为阻碍了。然后你有这种自信以后，你在车站上真是感觉我还挺的这种啊。然后看一个人有时候。好，还有再升级一点，看三四个人的，他团伙的那种，你要迅速靠谁跟他是一伙的。反正刚开始没有觉得苦，因为就是警察是什么样的嘛，以为就是这样。但是你想，大冬天的在车站上一站，站半个小时恨不得
1: 木了，别说半个小时，
0: 就是太冷了。就是我能跟师傅说，我说能上一趟，随便上辆车，我先暖和暖和再坐回来嘛。就是都是这种，就穿五双袜子。然后那种大雪地靴，他要不然冻的脚趾头，我就是那几年身体就不好，掉头发、气血就亏了。但是呢，你说那几年觉得苦吗？你不知道什么不苦，因为你没有对比，你也刚当警察，然后就也就这么着就过去了。然后现在回看，你像在大中午那会儿，那个快速公交在那个大红门吧，那个批发市场那儿，大中午的一站，那地表温度那40多度那个，你说小时候看这些侦探片也好看这些。

0: 去医院找嫌疑人嘛。
1: 嗯，
0: 偌大的一个医院，你想多少人？你为了要确保不能乱嘛，你不可能说警察来在医院里怎么怎么着了。
1: 是啊，
0: 你就得去在最短的时间找到你要想到的，然后给他弄出来。然后当时我一进去，有点说我好几层呢，他在哪屋，我怎么能找着？最后发现，我一进去我就看见一个姑娘，她就肯定是团伙里的一个人。我就先找着她，然后就让她去带去找那个嫌疑人。但是我是怎么认识这姑娘？就是因为我看了好几个小时的监控，我才记住这张脸。当时看的时候，其实我挺不乐意的，因为太枯燥。我领导说你看看这个视频没准儿这能有什么
1: 线索。
0: 对，但是我看不出线索来，就是一堆人在那儿来来回回走。但就是这个你认为枯燥的这几个小时，最后成功就在于这一点，你找着他了，直接就能找着嫌疑人了。自从那件事以后，我才发现该枯燥的时候确实得枯燥。你越枯燥，你离成功越近一步。其实不光公安工作，你是什么工作不是？你像科学研究不是也一样吗？多少个枯燥的，
1: 你得能够接受孤独，享受孤独，然后你才能赢嘛。所以通过团团刚才介绍的，不管是案子也好，还是他日常习惯也好，包括他对于他自己案子这种执念啊，能看出来这是一个特别较板的人，就特别较劲。可能也就是因为有了这些较劲的，以团团为代表的环石窑的警察，一些民警，才能够更好的去保护、保障我们市民日常生活当中的吃穿用度这些安全。觉得还是再次的向团团表示敬意，向我们的这些时刻关注细节的鹰眼们表示敬意。也非常荣幸能够来到他们的驻地，能够感受到他对于这些案子发自内心的一种关心和一种细节上的把控。我觉得非常真实，就包括他的对自己案子的这种当自己孩子这种表述，让我觉得心里很暖。就是因为有了你们，我们才觉得特别严重的事情发生不了，因为有他们在，小事儿咱靠自己，让咱们自己的健康或者自己的安全更有保障。以上就是我们本期应急先锋的全部内容，我是孙潇，
0: 我是刘团团，
1: 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北京交通广播来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亲历应急事件，体验技能操练，见证救援故事，应急先锋，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倾力打造。

0: 家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00。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2号夜间到3号凌晨阴有雷阵雨，局地有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3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
3: 3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2: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如果美酒是生活的调味剂，那么音乐就是解语花。这里是每天晚上十点和你准时相会的蓝调北京，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今晚我们在同一片月光下倾听相同的声音，感受相似的情绪。

节奏无比浪漫的《寂寞流星群》，来自林忆莲。他的歌好歌太多，以至于你会惊讶啊，这首歌是他唱的，那首也是。林忆莲活跃的时代也是流行音乐的黄金时代，大概是1995到1996年开始流行蓝调风。林忆莲的《伤痕》、陈淑桦的《盛开》都是当时的代表作。你现在听到的这首《预感》就是来自陈淑桦这张专辑，她还是新生代的音乐人陶喆参与了她的制作。

老歌总是给人一种莫名的心安，一点也不烦躁。这首《晴雪》，哪怕是燥热的仲夏夜，再听到你也觉得有一点凄凉寒冷。跟着它，回忆起某个冬天，终究像凌晨街头的雪一般，不断的坠落。

非常温柔的一首深丁小夜曲，仿佛要把听歌的你哄睡。这种优美的吟唱注定是夜晚馈赠给我们的宝贵礼物。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0: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这首肯尼亚民谣里有非洲竖琴，有歌手很空灵的嗓音，再加上打击乐器的铺垫，以及若隐若现的电吉他，都让这首歌变得非常的迷人，会让人想到非洲大草原的空旷与悲壮，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淳朴的人们和他们那些遥远的故事。音乐就像一艘船，载着我们行驶在靛蓝色的天空里、海洋里，以及天和海之间的旷野里。

银河在黑暗中闪耀，飞鸟在光明中掠过，我听见无声的天籁，蓝调北京，每晚10点，听见你。

蓝调北京用心聆听，悠扬的旋律载着这首传来了，像水波荡漾开来，远而不及，近处望之，浩渺天地，一人而已。

那英在这首歌里是一个说故事的人，用歌声说故事的人，我们喜欢这样的歌唱，也喜欢听他讲述那一段感情的故事。

0: 玩字画想变现，中贸盛家来展演。8月2号到3号，来东三环嘉艺术中心，资深专家现场鉴宝征集，签约上秋拍，电话13810027063。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23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9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2号夜间到3号凌晨阴有雷阵雨，局地有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3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3: 3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5: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

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这一年，上海的某些客厅里兴起了圣诞节。到了圣诞夜，这些人家的灯是亮过12点的，还有钢琴上的圣诞歌也是通宵达旦。这种夜晚虽也免不了吃喝，却因有圣诞蜡烛和圣诞歌做背景，吃喝也俗不到哪里去。圣诞树一般是没有的，没地方去买。午夜的钟声是听无线电里嘟嘟的报时声，在静夜里有些寂寥，却使这圣诞节更显得独树一帜。其实那些过圣诞的人家倒不见得是上帝的信徒，你问他们耶稣的事情也只答得出一二。他们大都是从国外寄来的圣诞卡上了解这一节日。那些早年真正受过布道的教友们，恐怕都已想不起圣诞节这回事儿了。他们往往年老力衰，也有些落伍，不免随流入俗了。过圣诞的事，是由这城市里最摩登的人物担任。这些摩登人物的锐利目光扫过这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这城市缺什么都躲不过他们的眼睛。他们积极地要将这城市推进潮流，结束它离群所居的历史。在今年的日子，圣诞夜难免有些冷清，可你可以想见它的竭诚竭力。最好的碗碟拿出来了，新桌布铺起来了，玫瑰花插在瓶子里了，客人也来了，一律是最新潮，一看便是这城市的主人。他们进门就说圣诞快乐，也是圣诞的主人。天有些冷，又没有暖气，可因为兴致高，便也不在乎。穿的都是春装，吃一点东西，再跳一会儿舞，就觉身上发热，挥洒自如了。圣诞夜是在9点钟开始的，这时候人们大都准备就寝，外出的人也在往家赶。连舞会都到下半段了，可是这里才在迎客。当邻居家窗口一个一个暗了，这里的璀璨就好像是一座航标，这城市再不会迷失方向了。这年头，这城市就像一个干涸已久的大海绵，张开了凿孔，有多少快乐便吸吮多少快乐，如今它还远没有吸饱呢。你看那楼房上方的夜空还是黑多亮少，那严谨的门窗后头大多是睡眠，这么点快乐不够人们用的。那点快乐从街上流过，只能

湿一湿地皮儿。你不知道，这城市对快乐的需求量有多大呀。这些客厅啊，旧是旧了，不过还管用，还盛得下一个圣诞夜，让我们就在这里歌舞好了。钢琴的音不准了，不过都是老牌的施特劳斯。那些老教音师呢，还需耐心地将他们一个个寻访出来，使其重操旧业。这城市的旧钢琴全指望他们了。否则圣诞歌怎么办？还有很多苏拿大小夜曲怎么办？微微跟着小林到他同学家过圣诞的时候，王其尧一人在家。他想，这墨样黑的晚上过什么圣诞呢？他坐在灯下编织羊毛的婴儿连衣裤，忽觉四下里十分的静，平日里的人生此时都延止了。

下，才知夜已深了。他想圣诞这日子真没意思，聚在一起听钟打十二下，哪一天不打十二下呢？王喜要自己上床睡了，夜里并不知道微微回来。早上起来买菜，见他睡着，床前扔着新买的长筒靴，衣服也是乱扔着，

路上走着匆匆的行人，有迎面过来的，王启尧便在他们脸上看见过圣诞的痕迹。他觉着人人都过了圣诞，只有他除外，可他无所谓。他买了菜，拿了牛奶，还买了豆浆油条，就往回走。一路上就有许多上学的孩子，脸冻得通红，啃着冰冷的早点。想来他们的父母也是刚从圣诞舞会上回家，来不及为他们收早饭的。太阳在阴霾后面透出炙重的光。王启尧回到家，房间里还是走时的情景，微微蒙头睡着，一股又酸又甜的葛朽气弥漫在屋内，叫人心头烦乱。王启尧想起今天是微微休息，不知他要睡到几点，便退到厨房自己烧早饭吃。从窗里看见对面人家在收拾房间，进进出出的，还有一扇窗户里伸出一杆洗净的衣服，又关上了窗户。那衣服在阴冷的空气中永远不会干的样子。然后送早报的来了，自行车铃响着，弄堂里嘈杂起来，一天开始了。这天微微睡到中午还不起来，两顿饭都没吃。王启尧不想与他费口舌，就随他去。一点来钟时，张永红却来了。微微翻个身睁开眼睛，人躺在被窝里听他们说话，并不插嘴。王启尧少见他这么安静的，问他要不要吃饭。他说不要，因睡足了觉，脸色很红润，披散了头发，懒得像一只猫。王启尧问张永红，昨晚有没有去过圣诞夜？张永红不解地说，什么圣诞夜啊，听也没听说过。王启尧便慢慢告诉他圣诞节的来历。张永红认真听着，提了些无知的问题，让王启尧解释。微微也听着，一声不出。天阴着，屋里有些暗，不是夜色的那种暗，而是遮蔽的挺严实，于是便觉着温暖的暗。张永红听了半天说，咱们这些人有多少热闹没赶上啊。王启尧就说，你们还有时间呢，像我连时间也没了。张勇

王启尧就告诉张永红，微微昨天跟小林去过圣诞，不知什么时候才回来的。张永红朝微微看了一眼，没有说话。房间里又暗了一些，也暖了一些。王启尧起身到厨房去烧水，这边两个人却是无话，默默的，一个躺一个坐。微微闭着眼睛睡着的样子，张永红低着头不知在想什么。等王启尧回来，屋里似乎又暗了一层，连人都看不清了。有那么一阵子，三个人一点声音都没有，就像在酝酿什么心事似的。忽然被窝里发出一声笑，极短促的。王启尧和张永红朝那边看去，却见微微整个头都埋进被窝里了。王启尧问，笑什么？先是没回答，过了一会儿才有声音，也是忍着笑的， 不可以笑吗？王启尧不再理微微，转过头来问张永红，同她的男朋友关系如何了。张永红很不愿提的表情说，已经断了。王启尧晓得是这结果，还是怔了怔，想说什么，又想什么都说过了。张永红却又开口数出那男朋友一堆的坏处，都是要不得的。王启尧听罢后不觉笑道，张永红，你的眼睛真是锻炼出来了，看人入木三分。张永红没听出他话里的刺儿，有些忧郁地说，是啊，我大约是有毛病了，十分钟的热情一过去，样样都看不入眼了。王启尧说，你是惊得太多，就像吃药，吃多了就会有抗药性，不起作用，教人教多了反教不到底了。张永红说，我反正是弄僵掉了。话是这么说，骨子里还是透着得意，毕竟是他挑人家，不是人家挑他，僵也是人家僵，他是有余地的。王启尧看出他的心思，在心里说，会有掉过头来的一日。他看张永红缺乏血色几近透明的脸上已有了憔悴的阴影，那都是经历的烙印。一次次恋爱说是过去，其实都留在了脸上。人是怎么老的？就是这么老的。胭脂粉都是白搭，描画的恰是沧桑，是风尘中的美，每一笔都是欲盖弥彰。王启尧看着张永红替他整理毛线的纤纤食指，指甲油发出贝类的润泽的光，皮肤下映出来浅蓝色的脉络，有一股撑足劲儿的表情。王启尧有些为他难过。张永红开始说一些马路传闻，无非是偷情和杀人两个题目。微微从被窝里又伸出头来，眼睛睁得溜圆的听。王启尧就斥责道，你过了一个圣诞夜，倒像是值了个夜班，还要我们来服侍你吗？微微听了并不回嘴，
王七瑶不觉有些诧异，就看他一眼。他懒洋洋的，一动也不动。这会儿，天是真的黑了。一开灯，有些满屋生灰的。张永红就说要走。薇薇也不起来。王七瑶送他到楼梯口，反身进厨房烧饭。见那北窗外雾蒙蒙的，还有银耳的沙沙声。仔细看，才知是下雪珠了。王七瑶对着窗外看了一会儿，心想，这倒是像圣诞节了。忽听薇薇在房间里叫他，先是不理他，而后还是走了出去，问他有什么事儿。难道还要把饭送到他床上？薇薇不答他的话，把被子拉到下巴上，说小林向他提出要结婚。王七瑶慢慢地坐到椅子上，然后问什么时候。薇薇脸背着他说春节。虽然薇薇和小林的关系已是定局，可却从未正式论过婚嫁之事，知道这一日迟早会到，真到了眼前也还是意外似的。王启尧想，薇薇都要出嫁了，真是光阴如梭啊。他心里不知是喜是悲，一时竟无语以对。不知停了有多少时间，耳边响起薇薇急躁的声音。他爸爸妈妈下星期就要请我们吃饭，你到底同意不同意啊？王七瑶猛醒过来说，我有什么不同意的？是你们自己好的，什么时候问过我？薇薇却还是逼着问同意不同意。王七瑶这才轻叹一口气道，我怎么会不同意呢？这是好事情啊。薇薇说，这算什么好事情？王七瑶不说话，站起身走到屋角，搬开樟木箱的杂物，拉开箱盖，将里面的羊毛毯、羽绒被、鸭绒枕一床一床搬出来，摆了一大片，然后说，我多少年前就为你准备的。说吧，眼泪流了出来。薇薇也哭了，却是嘴硬，不说一句软话的。王琦瑶给薇薇准备嫁妆，就好像给自己准备嫁妆，这一样样一件件是用来搭一个锦绣前程。这前程可遇不可求，照理说每人都有一份，因此也是渴望的。那缎面上同色丝线的龙凤牡丹，宽褶复剪的荷叶边儿，镂空的曼罗花枝，都是为那前程描绘的蓝图。你看那百货公司床上用品柜台前挤来挤去的女人们，有一大半儿是来买嫁妆的，不是为自己，也是为女儿。他们看上十家也买不下一样，他们买下一样可就是做成了一件大事，谁能知道这里的心意呀？

0: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1: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0: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1: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2: 你看这条跟帖呢，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啊。
3: 这不好吗？
1: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来，就不信他不服软。
4: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5: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6: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5: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6: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5: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王七瑶从没给自己买过嫁妆，这前程是被他绕着走过的。他走出老远，四下一看，却已走到不相干的地方。不过他可以替薇薇买嫁妆，可是有时候也会想，薇薇的嫁妆与他有何相干呢？于是他热一阵冷一阵的，这么断断续续买下的东西却已存够有两三个箱子。晒煤的日子一打开来，全是新东西，在伏天的大太阳下闪着耀眼的光彩。没什么来历，也没什么根基，却有的是前程。王琦瑶也是不忍细看，因知道都是没他份儿的。他把窗户都打开，太阳和风进来，房间里充满了一股新东西才有的气味，没沾过人气儿的气味。王琦瑶也会有一刹那的喜悦，那多半是忘记谁是谁的时候。新东西总是叫人高兴，什么都没开始的样子。现在微微将嫁妆从王七瑶手里接过来了，一下子拥有一大笔财产，心里便觉得十分富足。他每日都要翻一翻看一看，再和王七瑶讨论讨论，遇到对东西的质地有怀疑，有相持不下的时候，他们便一起做一个小试验，把一丛绒毛点上火，看它燃烧的状态和速度，以此辨别是否纯羊毛。当他们并拢了头专注地看，两人都有些像孩子。张永红也来参观微微的嫁妆，一边看一边暗暗与自己的比较。张永红不知从何时起，就将买衣服的钱省下一半用来买嫁妆。虽然是走马灯一样的交着男朋友，一个个都是过眼烟云，这一份嫁妆却月月年年的积累起来，天长日久的样子。张永红唯有积攒着嫁妆的时候，才觉得自己的未来依稀可见，其余则是一片茫然。微微的嫁妆中有一顶朱罗纱蚊帐，王七瑶将它抖开，与张永红各拽一头的张开。微微一头钻进来，隔着纱帐真的成了一个新娘。王琦瑶与张永红对视一眼，有一种同情在两人之间升起，很快的闪开了眼睛。再接着微微要做衣服了，王琦瑶为她选的是一块夕阳红的女衣呢，托严师母找一个做西装的裁缝。这天裁缝来了，给微微量尺寸，边上站着王琦瑶、张永红 还有带他来的严师母，七嘴八舌地出主意。那裁缝便说，究竟你们是裁缝还是我是裁缝？

就又忍不住了。只有微微不声不响，很坚持地站着，由他们摆布，是今天的主角。这主角似乎是不期而至，稀里糊涂就当上的。要说他是对结婚最目之目绝，而金玉良缘就是专派给这种目之目绝的人的。越是刻意追求，苦心经营，越是不达。这就叫做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为给夕阳红西装配皮鞋，也是花了大力气。先是想当然的买了双白的，穿上却觉得头重脚轻，还有些香气。再配黑的，压是压住了，却压得过头，一身艳丽到此为止，画了个句号，弥漫不开了。于是再动脑筋，还是练脚劲儿，几乎跑遍全上海，终于觅到一双同是夕阳红的皮鞋，略深那么一点儿，却是朝着一个方向伸去，这才画龙点睛，且又天衣无缝。然后是发饰的问题，这是王七瑶说了算的。他提前一个月叫微微去烫了长波浪，然后每隔一周修剪一回，临到喜期头发便似烫非烫，翻卷自然，梳起披下，总相宜。此时此刻，微微已不知多少次的在镜子前装扮成新娘。每逢这时，王启尧便暗暗惊叹，想一个相貌平平的女人，一旦做起新娘，竟会焕发出这样的光彩，这真是花朵绽开的那美妙的一瞬，所有的美丽都偃旗息鼓为她让道的。这是将女人做足了的一刻。以前的日子是酝酿，然后就是结果。这一个交界点可是集精华于一身的。现在要缝被子了。王启尧来到严师母家，对他说，你知道我这样的女人是不能缝着鸳鸯被的。严师母，你儿女双全，大富大贵，微微要有你1%的福分也好了。严师母二话不说，叫上他家的保姆，便来到王启尧家，让那保姆帮他铺展被子，然后就一针一线缝了起来。王启尧远远坐着看，不动一点手。严师母让他帮着扯一根线，他也不扯，说，严师母，你知道我是不能碰的。严师母说，你倒找到偷懒的道理了，心里却有些凄然。也有那绍兴女人在场，也不好多说什么，又埋头缝着。中午那保姆回去，自己则留下吃饭，闻到厨房里传出的菜香，恍然觉着时间倒流回去，又是多年前的情景，许多谜语涌上心头，都是搁下不提的。等饭菜上桌，两人面对面坐下，严师母开门见山就问，微微结婚要不要叫他爸爸知道。这句话因是有20多年时间做缓冲，所以

并不显得突兀。王启尧笑笑说，他爸爸死了，然后又加一句，死在西伯利亚了。两人就都笑起来，几乎喷饭。严世母说，你也要做件新衣裳，微微结婚那日好穿。王启尧就说，人是个旧人，穿什么新衣服也没用。笑笑过了，严世母正色道，其实我也不全是说笑话，微微走了，你一个人就要冷清，不如找个伴儿呢。王启尧便问，你说找谁？被子缝好，一天也过去了，微微的婚期又近了一日。由于临近春节，人们都在置办年货，送旧迎新，更为这婚礼增添了气氛。小林放了寒假，却又参加了一个英语班学习。他父亲在美国的旧同学

会把他也办到美国，您一个人去已足够他激动了。因是要走，所以就有些临时观点。新房是坐在朝西的小间，家具也是用旧的。可是结婚毕竟是叫人欢喜，这欢喜重复多少遍也不会褪色的。小林学习英语空下来的时候，便和薇薇出去逛马路、吃西餐、看电影。知道结婚就在眼前，难免会有一点小越轨，可也不要紧，在那人家的门洞里和公园的犄角里，能干得出什么大事儿？也有一些时间是在王七瑶家度过的，他们说着美国，人没去，心已经飞去了。王七瑶也是喜欢美国的，他喜欢的美国是好莱坞电影里的。

许多计划要在那里实施。王琦尧插不进嘴去，只觉得他们的美国很乏味，比不上好莱坞的一半儿。这一天，小林来的时候，薇薇不在家。王启尧说：“小林，你坐坐，吃过午饭，薇薇会回来的。”于是小林坐下了，拿一张隔日的晚报翻看。王启尧勾着羊毛衫，问他酒席定了没有，在什么地方。

一直没断过来往，半个长相随了，就说要不了一桌，只他一个，再加严师母一个。小林说严师母是要请，但他是朋友，难道就没有亲戚了吗？王启尧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只有微微一个亲戚，现在要交给你了。这话出口，彼此都有些感动。小林说，将来

角琳所赞叹的老货，其实都蒙着这样的影子。说他老，其实不是，而是伤怀。有微微在，他还不觉得。微微是将生活大把大把挥霍的，而这伤怀却恨不能伸出手去抓住流逝不返的时光。这也是他们母女的不同了。微微是用完算术，王七瑶用的时候悉心悉意，用完了却不能算数。其实不算数又如何？分明是不由己的事情，到头还是苦自己。结婚那一日终于到了，早上两个新人就去天开照相馆拍结婚照，王七瑶陪着去的。婚服是照相馆出租，不知上过多少人身了，是照那最大的尺码缝制，兜头套上，再用大头针沿着身子一路别下来，从头做一件也不过这样的工程。但那白纱裙终是厨子

他抬起头，看看前面的镜子。镜子里有一个公主，美丽而骄傲。镜子上方有一盏电灯照亮着，窗户叫布幔遮住了，窗台上放了一把缠着头发的发刷。照相馆的化妆间里有着一股幽密的气息，包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小手腕，比如昏伏的腋下那两排密密麻麻的大头针儿，还有裙褶里的大头针儿。头发也是做过手脚的，地上散落的发夹就是证明。现在这一袭婚服可说是天衣无缝了，再披上婚纱，瀑布般直泻而下，几乎成了天人。灯光大明的时刻，王启尧是坐在暗处，几乎成了个隐身人，没人看见他。灯光聚集处是另一个世界，咫尺天涯的。王启尧忽然想，今天他真不该跟着来的，来

0: 意境，
1: 繁华落尽皆成梦。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0: 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二号夜间到三号凌晨阴有雷阵雨，局地有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三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58 5858。
2: 三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5: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
6: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7: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8: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启，
9: 快乐在心头绽放。
10: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9: 您了几味呀？

0: 制作达人，
1: 哎，
0: 我们的虎虎生威虎哥，欢迎虎哥。
2: Hello， 大家好。
3: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夏天忙吗？
2: 哎呀，每天都挺忙。
1: 哎，这样，既然刚才小胖说的那个鸡汤不是那个这白，
0: 哎，是叫白斩鸡。鸡咖啡，
2: 白切鸡咖啡，
0: 就是白切鸡咖啡
2: 是
0: 吗？
1: 哎呀，我的妈！是里头勾兑鸡汤了是吧？
2: 没有，还不至于那么黑暗料理。
1: 那肯定就跟这只鸡没任何关系了。
2: 是，它等于说就是上面放了个鸡的造型，
0: 它确实有只鸡，
1: 你看，
0: 而且还是肥肥的一只鸡，看起来、是吧？
2: 那天是这个，其实在广东地区的一些咖啡店特别火。
1: 哦，
2: 等于说就是下面它等于说是就是它一个冰美式，然后呢它用模具做了一个鸡的造型，然后拿竹签放在上面，然后咖啡等于说在旁边，你一淋就像那个白切鸡往上淋酱油的感觉。
1: 哦，
2: 对，就是这么。然后那天我是在家，这个模具早就买了，
0: 哦，
2: 但我就想到底做还是不做。
0: 嗯，
2: 然后呢我那天又心血来潮做了点玉米汁儿。又做完太健康，一点喝不下去。然后我们一起看，哎，这颜色好像可以做只鸡，就这么来了。
1: 哦，
2: 其实只是造型上，口味上其实就是一杯冰美式。
0: 所以那只鸡是玉米，
2: 那只鸡我也没吃。对，它是个玉米味的鸡。
1: 哎，一般在家研发这。

0: 是我店里从开业到现在卖了10年，10年前我们就有这个产品，这不是后来爆火。
1: 等于我在家按照您这做法做的话，跟在店里买到的、喝到的味道是一样的。
0: 能，我们有个特别好的朋友在深圳，也是开咖啡店的，我们关系特别好。我们一个前员工辞职去他那儿，哎，他就上了柠檬茶。就是那么简单因为他老板平时老去我店里买柠檬茶、哦、那天我在他群里我一看，哎呦，柠檬茶不消费了他说没事，三明治还去你店里买所以说这个东西就这么简单，就配方就是这些
1: 哦。
0: 但是这个东西还是要凉，你一旦去冰或者是热的、嗯、你热的泡，太热的水泡上柠檬或者是那个，它就会有发苦味，就会加重。
2: 对对对。
1: 而且刚刚你说到了，既然是手打柠檬茶，
0: 嗯，
1: 就是手打的那几下是非常关键
0: 啊。对，主要是那个把柠檬的皮的那个果香给榨出来，跟精简。

0: 说起刨冰来，也问问火子，因为火子是洛阳人。
1: 嗯，
0: 洛阳有没有雪花酪这种东西？
2: 现在有卖，但是你说好像是，从我记忆。

0: 哦，
1: 那是我真的特别馋，好久得有三四十年，有点过分啊，有30年没喝过，然后就觉得哎呦，
0: 人
1: 喝了之后还是那味儿。
0: 摸摸说了，人家里常备的。都是北冰洋
1: 哦，
0: 哎，这也是北冰洋现在也推出了其他口味的
1: 啊，
0: 也挺好的。民迪说了，白开水啊，快乐水，冰红茶啊，还有7758说了，自制的绿豆汤，自制的酸梅汤，
1: 嗯，
0: 自制的蜂蜜柠檬茶，
1: 嗯，
0: 都挺好，
1: 没错。也有朋友说了，我感觉夏天的饮料里边但凡加点薄荷就挺清爽的。
2: 是的，
1: 虎子有什么原材料是比较适合放在夏天的尤其这种冰饮当中的吗？比如说薄荷，那肯定没毛病。
2: 对，
1: 薄荷，您刚刚说到那个香水柠檬，
2: 像柠檬
1: 对吧，
2: 然后其实很多水果现在你看我们比较流行的一个咖啡，你会见到就是一喝看着是咖啡的颜色像冷萃咖啡一样，但你喝里面有明显的水果，比如说像草莓味啊、西瓜味，你以为可能是它加了什么香精，其实没有，在家也能做的一个叫奶洗。奶洗就是用牛奶把这个东西，就打个比方啊，咱们今天想做个西瓜味的咖啡，西瓜咱们很容易给它碾成这个
0: 提出水
2: 了汁水来，然后呢你放入牛奶，再加柠檬汁，柠檬汁的酸到酸奶里面，你就去看有些东西为什么不能做加奶的拿铁，酸遇到奶它就马上有那种絮状物结块，
1: 对，
2: 这就是里面咱们说的这个叫酪蛋白，就是因为这个酸把它结合住，有点像咱做清汤的时候放点金沫子把它越吸越干净，
1: 明白。
2: 然后呢你用一个滤纸倒进去，澄清完了以后它就变成了一个，当然你要把咖啡也放进去搅完以后，滤出来就是一杯特别透的淡淡咖啡色的

0: 是一个滤网嘛，
1: 对，
0: 一个透明壶，
1: 是，
0: 然后这边是放滤网的，这边是放冰水的，
1: 嗯，
0: 然后你可以侧着放进去，竖着放进去，如果你觉得浓了，
1: 那个，
0: 脆的过浓了，你就躺着放，就是那个特火特火。现在我说就这呀，他说对呀，啊，对呀，啊。我说那为什么要买他们家的呢？那不随便弄个滤纸，那滤芯不一样，对，这个滤芯好。我说哦，行，好嘞。原来做冷萃就是如此简单，
1: 是，
0: 哦，
1: 这是有很多方法，但是有看你个人吧。我觉得你要在家不追求那么多，因为会有人会说，比如说滤纸会有纸的，就是纸的味道啊什么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我那么爱看咖啡，我对咖啡真的没那么挑。我什么都能喝，而且在家做的时候，我还等一会儿我跟大家分享，比如说最近特别火的这种像冰卡布奇诺呀，然后这些其实你就算没有咖啡机，不用咖啡豆，用速溶也都能做。
0: 这就是高手啊，玩到一定境界，已经摆脱许多的工具了。
1: 对，就
0: 是
1: 在家琢磨
0: 啊，
1: 嗯。然后有时候为了拍这个品牌广告，就硬加工具进去，必须给它用上。
0: 你别到我们节目也说的太实在了。有些工具的确实也很好用，
1: 是，
0: 对吧？因为他们的加入，让你一下就省了很多时间。
1: 其实你会便捷，
0: 真的。我现在，因为虎子知道我的那个咖啡机就是通过虎子买的，
2: 嗯，
0: 我现在基本上都不用了。
2: 啊
1: 啊，
0: 不是人家不好。是因为我又弄了一个全自动的，
1: 啊，是一键出咖啡，
0: 这一键出的可好了，
2: 就是懒呗，
1: 那还是
0: 变懒，
1: 那还是加大，能放两个，
0: 不，我家就那俩，不像你好几个。
2: 来来，我们再分享几位朋友发的信息啊，之后呢，我们在上半时段呢，可以让虎子再说一个啊，就刚才虎子说的还能再做的一款啊，2169就说了，北京孩子的家啊，得有北冰洋。啊，袋儿林可以啊。严小胖说了，自己在家自制冰茶，嗨，就把冰红茶放冰箱里，不就是冰茶了吗？真是，他说每天早中晚各一大瓶，看来他这是勾兑的
0: 啊。
2: 哎，就自己可能往里加了一些白水啊。
0: 嗯。
2: 另外呢，小桥流水说了，我家冰箱里现在有的饮料呢，就是超市里买的瓶装的啊，什么车厘子双莓汁儿。啊，还有什么酸梅汤、椰汁儿
0: 啊，这都是现成的，
2: 都是现成的。
0: 有厉害的，朝阳六零说了，我家里边会用那个牛奶还有醪糟汁儿混合蒸，然后等它凝固成型之后放凉了，就搁冰箱里冷藏，吃的时候那个撒点蜂蜜，
2: 哎呀，
0: 可好吃了。我们都奶豆腐嘛，好吃极了。
2: 那你看人家毛毛人自己在家做的
0: 什么呀？
2: 人自己在家做的西米露。
0: 哦，有
2: 西米露里头不光好，跟喝八宝粥似的这么复杂，
0: 哦，
2: 里头人家喜欢的东西，水果什么全往里加，
0: 哎，
2: 天哪，这满
0: 还有汤圆呢，
2: 是，对吧？
0: 是是是，
2: 这

0: 成功的都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联系方式依旧，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
1: 哎，趁着空档呢，咱可以到视频号这边聊一聊，大家到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魏魏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是这个乌俄一，就是这个 WEI， 马上回来。

0: 哎呦，把我酸的，
1: 这个是
0: 跟头，
1: 是太酸了。
0: 后来发现其实也有甜的品种，
1: 对，
0: 原来我在海南就吃过一个特甜的品种，后来就定期的从海南那边买
1: 黄色的那个吧，
0: 哎，
1: 对，那个特别好吃，
0: 真好吃，但每次我都就真是吃。

0: 冷冻了以后出来以后稍微弄一下弄碎，然后放点松子儿，把蜂蜜淋上去，然后这么吃，特别好吃。这是我去俄罗斯旅游的时候看他们用的是红加仑加松子加蜂蜜，后来我又试了别的梅子这种方法，哎，就是你就入口那种冰爽加甜加酸，然后再加上坚果的那个香味的一个融合，特别棒。
1: 就是把它冻得硬硬邦邦的嘛。
0: 嗯，果子冻得硬硬邦邦，
1: 然后
0: 再
1: 拿这就当冰了呗，类似于。
0: 对对对对，它就是它的一个甜品，他们那儿的一个甜品。
1: 哦，
0: 当然你底下可以自己，你想嘛，这个发挥呗，它这样都好吃，那你加冰激凌它就不能难吃。
1: 哦，
0: 就是各种的组合，而且这个东西你想还可以加什么，就是在家的时候你就想着这个是怎么想了，就是碳水加冰激凌，或者是馍片加芝麻酱姜白砂糖，你看咱老北京这样吃，你再把这些再叠加上去，你先甭管热量啊，它就不能难吃，
2: 肯定的。
0: 是
2: 是
0: 啊，现在说的我都有点饿了，其实。
1: 哎，真的，自从我在麦啊也好啊，肯他们家也好啊，我发现了一种吃法，就是买他们的奶昔，然后加热热的薯条。
0: 哦，巨好吃！
1: 就不要什么番茄酱，就拿薯条蘸着那奶昔吃，
0: 是
1: 巨好吃。就别考虑热量啊，哎，好吃极了。
0: 就小时候啊，我就觉得这个胖跟我外婆有关，她那时候教我吃用馍夹着冰糕吃，
1: 哦，
0: 真的很好吃。你想那时候八几年，我天哪，真
2: 的太会吃了。
0: 我现在想想为什么那时候我就有好多有意思的事儿都是一个循环。
1: 所以啊，这种胖啊的基因的，不光是基因上的一种这个遗传，所谓的它一定是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遗传更为

0: 啤酒，还有一些软饮，特别是他喜欢自己在家呀，把西瓜弄成西瓜汁儿喝。
1: 对，特别解渴。这种冻，特别是这种热天，你真的要喝一个冰镇西瓜汁儿。
0: 是是是，而且纯天然嘛。
1: 对，
2: 嗯嗯。
1: 而且刚才咱也提到了北冰洋，
2: 对，
1: 北冰洋可以加浓缩咖啡，
0: 嗯，
1: 就是气泡。有专门有卖的这个，好多北京店，我在家里试，确实挺好喝，因为它毕竟是一是有气泡感，二是它有甜味嘛。
0: 哎，你在家没试试拿豆汁儿啊什么的弄？
1: 哎，我是真试过，
0: 怎么样？
1: 而且还挺神奇，我还挺能喝豆汁儿
0: 啊，
1: 嗯。冰的豆汁儿比热的好喝，就是
0: 那这一定的，这热的折不过去那味儿。
1: 主要是这个真见仁见智，就是我本身能喝豆汁也能喝咖啡，所以说他俩混到一块儿我就不觉得难喝，但如果你但凡接受不了这一个，我觉得不用尝试。因为我前两天去个西餐厅，一个老外做饭，他把豆汁做成了酱汁融到西餐里，还真的是挺好。因为这个豆子发酵本身可能是我洛阳人吃这个浆水面条，我可能已经习惯了这种味道，
0: 味道
1: 对，所以说就是往

0: 每天都喝，但是我就冰镇，我就发现冰镇的这个豆汁儿，我当时还想过用这个要不要做一个发酵的豆汁儿的巴斯克蛋糕，我想过，但我还没实现。我这两天刚做了一个酒心巧克力的巴斯克，
1: 哦，看到了，
0: 哎，特别好吃，
1: 嗯，还用国窖做的。
0: 哪天我给你做点，咱俩离得近。
1: 哦，然后呢？
0: 吃啊你！
1: 我得打车去你那儿了，估计。
0: 对你离我近，
1: 对
0: 因为我本来
1: 对对对
0: 我昨天想拿。
2: 他的意思是你拿国窖做的，他吃了以后就算酒驾了。
0: 哦，那我快递到你，闪送。
1: 可以，那酒也给我送过来。
2: 我喝，
1: 哎、我喜欢人家那个包装，
0: 主要是不是蛋糕。
2: 哎呀，
0: 必须可以。
2: 盟友说，刚才说那芭乐是不是得把那籽儿都挑出来？这如果要是做，容易把牙崩了啊！
0: 那个我是拿榨汁机榨的，芭乐的水分很少。
1: 嗯，
0: 其实你榨完以后，岂不是我不能说的是芭乐汁，它就是芭乐果蓉。
1: 嗯，
0: 如果你真想做这个好喝的话，其实建议大家直接上网就买那个芭乐的，是专门有做饮料的这个果酱，
2: 啊、
0: 那个它已经调试过了。
1: 嗯，
0: 而且芭乐本身你要是吃的话，它没有具体的特别。什么味道？
2: 对，
1: 是，
2: 对，
1: 七月说：“哎呀，馍加冰糕真是个好组合。”
0: 嗯，
1: 是馒头

0: 的那种冰糕加到一块儿、
1: 哦哦，
0: 这个这不就是中国的阿芙加朵吗？阿芙加朵就是
1: 没毛病，
0: 咖啡配冰激凌
1: 是。然后 Z 不说的好美，他说：“哎呀，真好，这个世界总有人琢磨这些小而美的事情。”
2: 嗯，
1: 确实
2: 是的。
0: 天哪，我怎么有点感动呢？这句话
1: 是我也有点泪目了、
2: 嗯、
1: 啊！
0: 我们琢磨的可是大事儿，吃饭。
1: 我们想的是减肥，你看看，错过了这些小而美好的东西。
0: 是的
2: 嗯。

0: 是，
1: 就这种就是我是接受不了的。豆汁它毕竟还是个饮品，
2: 对、
1: 嗯、你做结合，只是说你爱喝或者不爱喝。那比如说咱们刚才说冰卡布，你在家的话如果没有咖啡机跟豆子，你就是拿速溶咖啡放点水，然后呢一直打，打到特别稠，它会变得很稠。然后牛奶呢，但是这你还是需要工具，如果你真的没有那个打手动打奶泡的那个机器呢，有一个法压壶，就是咱们就一直压一直压，如果这个也没有，弄一个空的矿泉水瓶，把奶倒进去一直这么摇也能变稠、
3: 哦、
1: 就是各种方法都可以做、
3: 哦、
1: 那为什么有冰卡布这个东西啊，我也在琢磨，我觉着就是商家琢磨着再出点什么新品才想出来的这个东西。因为卡布这个东西其实从热咖啡都快消失了，好多店不是都不做了嘛，都是各种特调啊什么的。但这个冰卡布呢，因为它绵密，所以说它又加了这个，基本上大部分都会加这个糖桂花，所以你喝起来说那个泡沫感特别足，再加上有点桂花又是冰的，然后口感还是不错，这个我在家试过，
3: 嗯，
1: 这个可以推荐。
0: 好，
1: 嗯，
0: 哎呀，不过真的流行就是个圈儿，你发现就是原来
3: 嗯
0: 特流行的东西、
3: 嗯，
0: 好像经历过一段过时之后，它又以某种身份、
1: 嗯、
0: 或者说姿态或者说面貌，
3: 嗯，
0: 它又回来了。
2: 对，对，是这样。
0: 前两天你看，咱小时候应该咱仨肯定都喝过、
3: 嗯、
0: 那个时候咱们喝那个酸梅精，
3: 嗯，
1: 哦，是
0: 塑料袋的，透明的塑料袋，里边是那个黑的小一小粒一小粒的、
3: 嗯、
0: 然后那个上面写着酸梅精、
1: 嗯、
0: 拿回去就是拿那凉开水一沏，
2: 勾兑嘛，
0: 拿一筷子就在那搅，这事儿我都干过啊、
3: 嗯、
0: 然后呢弄完了之后，那个时候没那么多这种保鲜盒，那种保鲜盒
1: 是
0: 就是找个瓶子、
3: 嗯、
0: 弄完了之后就放在冰箱里边，回来之后咚咚咚喝一个。
2: 对，
0: 现在超市还有卖的，前两天我还喝了，
3: 嗯，
0: 味儿一点
1: 没
0: 变，还是那种，而且喝起来依然我觉得哎
1: 挺好喝，
0: 好喝哎、
3: 嗯、
0: 虽然我们已经知道现在有好多酸梅汤啊，人家又用乌梅熬的，用老方子，一看配料表还倍儿干净，也好喝，也确实好喝、
1: 嗯、
0: 但是你依然喝到了，我可能二三十年前我喝到的那酸梅精、橘子精，我依然还会觉得
1: 对、
0: 哎、
2: 对，
0: 这个味道还依然是好的。
2: 对，
1: 还有那个麦乳精，
0: 对，菊花精，
1: 我还
0: 麦乳精，
1: 我下单了麦乳精，
2: 嘿，
1: 那天就特别想，
2: 嗯，
1: 就是那
2: 个
1: 干嚼的那个感觉、
2: 这
1: 个、因为我以前还干吃麦乳精、
2: 哦、颗粒感、
0: 哎、真的。前两天我们节目参加评奖、
1: 嗯、
0: 评奖的一位老师就说，听我们节目啊、
3: 嗯、
0: 就说那个夏明啊，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

亮晶晶的汁儿，肉末在辣椒海里翻着跟头，花椒面一撒，呵，一阵麻香直冲鼻尖，勺子轻轻一蒯，豆腐墩墩地滑进嘴里，豆瓣酱的醇窜上来，那花椒的麻，肉末的酥，就是这个味儿。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

0: 过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聊聊热这一个字儿，它到底咋形成的嘞？还是要请我们的周博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然后先解决一下理论问题。来，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周博。刚才刘老师提到的这个就是热形成的原因，咱们中国呢有几个一到夏天非常热的地儿，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武汉、
0: 重庆、
1: 重庆，对，这个西安、郑州、北京。

0: 事情就多了。就在那个时候，只有去那样的地方才能找到一丝凉意，而且你别忘了，那可是在伏天吃火锅啊，啊，他还是能够找到一些比较凉爽的地儿。武汉是久闻大名，包括南京，
1: 对，
0: 都有一些这个让人吃不消的热，但是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是要在这个热的天气下找规律。其实我个人比较容易理解的哈，就是说海拔高点的地儿去
1: 啊，
0: 是这样，是最直接的哈。
1: 对。

0: 下降0.6到0.72度，它受到这个高海拔的影响幅度会稍微大一些，所以低一点呢可能就0.6，高一点呢就0.7。像贵州西部，它基本上是在云贵高原的东端，六盘水啊这些城市啊，它所在的这个海拔都在1800到2000之间。
1: 六盘水。这个名字好像入夏以后经常听说，
0: 对，今年就突然就火出圈了
1: 啊！
0: 很多很多网友、很多游客都希望到那边去，今年也获得了这个就是传播的凉都，中国的凉都。
1: 对对对，
0: 白天的平均气温呢是在22-23度啊，高一点的24-25度，
1: 晚上就更冷，
0: 对，晚上15-16度。
1: 啊，正好适中哈。
0: 对，一个是它的海拔比较高，比平常的咱们低海拔地区低个10度到12度之间。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贵州多山，这个这种山地的影响啊，造成它这。

0: 也是让我们大家非常好奇的一个区域。我们在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的职业摄影师、星空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周博。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俩字儿：避暑。在第一个时段呢，周博老师先从理论上跟大家分析了一下天为什么会这么潮，为什么会这么热。大江南北一到夏天，好一进伏

0: 会儿，到晚上温度要降下来，所以这样的话温差大，大家的体感也比较舒适。
1: 对对对，这连数值曲线都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哈，这确实高。

0: 它比较大，同时还比较凉爽，比较干爽。
1: 哎，我特好奇一个问题，虽然咱今天聊的是避暑哈，我好像印象当中夏天去过大理，你知道每次就是我这记性啊，就是有很多，就是比如说我去过广西，我竟然完全忘了。然后后来很多朋友拿来照片来给我对说你去过，这是咱们一块儿拍的照片大合照，就是这个大理这个地方我有非常深的印象，我夏天去过，但是体感是什么可能有点模糊了。然后我特好奇的就是它冬天是个啥样，你去过吗？
0: 去过，冬天的时候人相对少一点，但是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城市。
1: 按理说冬天应该很冷吧？它高原区，
0: 不算太冷，也在零度上下。它首先呢，这个温度稍微低一点，但是呢，它相对北方城市来讲，那就暖和很多了，
1: 很幸福了。
0: 对，很幸福了。而且这个旅游业态，它的旅游配套非常好，一到冬天这个又干燥，所以在这个区域呢，就是大家整体感受，非常不错。它不像北方这么干冷，它这种干燥是一种干爽。没有天天不用担心有雨啊，每天都是大晴天，看建筑，看古城，看文化，还有看自然风光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同时这个湖面啊也没有结冰，然后这种湖水一到冬天微生物整个数量减少之后就变得非常清透。
1: 就是这个地方真是得天独厚。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对于这个绝对海拔，为什么我也特别这个相信这个绝对海拔能够带来不同的体感，就是一方面大理的夏天就是你能够感觉到它有它温度上的一些优势，同时呢它由于它可比昆明高多了，它那个地方呢海拔一旦达到了某种程度啊，就是它就有点像海岛，就是它会比别的地方显干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0: 对，
1: 就是由于它腐烂的速度没那么快，所以当

0: 我们祖国的大西北，就是一提到大西北大家默认凉快但是好像到夏天这个日照时间长，
1: 对，
0: 而且它有的地方的这个也算是有一些高原，它也会有强烈的紫外线，
1: 对，
0: 怎么选一些怎么去选择很重要，因为这西北太大了，
1: 对，
0: 接下来西北周伯又特熟接下来有请周伯给我们介绍介绍西北，应该是围绕着，我记得咱商量好了啊，这个其实说着说着有可能也会扩散，就是我们大概的目的是要和大家分享陕西，甘肃，还有哪儿，青海
1: 啊，
0: 这个我比较感兴趣的啊，现在陕西因为大家太熟了，
1: 对，
0: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甘肃和青海
1: 啊，
0: 咱先说说甘肃呗，这个地儿好像大家印象当中有沙漠，有骄阳，这个油菜花，
1: 对，
0: 夏天怎么选？
1: 甘肃旅行其实大部分游客都会选择青甘大环线，而且大家的印象当中，甘肃一提的嘛，酒泉啊，敦煌。都是这些沙漠鸣沙山，然后这个莫高窟这些，但是其实甘肃在甘南地区有一片这个非常好的草原草甸，高山草甸，若尔盖大草原，还有
0: 甘肃南部，
1: 对，甘南，甘肃南部，还有这个从兰州出发向南走这个扎尕那啊，还有这个连保叶泽，这一侧是高山草甸和峡谷山川地貌，还有河流相融合的这么一个地貌，它也是基本上是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交界带上，所以这些山和河也是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风的资源，风呢实际上是改善这个气候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条件，所以大家向这个方向走，无论是高山草甸还是海拔情况还是气候的气流情况，都会给大家一个比较凉爽的感受，而且确实是风光非常非常好，
0: 而且人少，
1: 对，
0: 人空气透明度也高，
1: 对，因为大家选择青甘大环线一般不会向这个方向走，这是单独的一个小环线，就是甘南小环线或者甘南大环线，
0: 怎么个行程呢，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想去探一探这儿的话，
1: 大家可以直接
0: 飞，
1: 飞到兰州，从兰州向南转一圈，西线进东线出，画一个圈从若尔盖回来，就可以，
0: 大概得就我发现每个摄影师跟我提供的线路吧，都是他们那种特别自由豪放的日程表，我们都去一个地方待十天什么的，这个如果这么跑下来也得些日子了吧，
1: 甘南这个小环线大概4到5天
0: 啊，够就够了，
1: 对，大概总里程1400公里，分4到5天跑的话，每天也不会跑太多，而且这个沿线就是风光，大家就可以感受一下，还有非常

0: 提供个青海的好去处吧。这短视频上经常看这个西宁的朋友在网上显摆，说啊，你们都成那样了，没听说过能热成这样。西宁是不是真的绝对温度？好像我也去过，
1: 对，
0: 我也没，反正到了那儿以后就没那么崴汗了，因为我们走的那条线应该比较长。我到了西宁，唯一的感觉就是，它那个地方的黄昏让我很舒适，又、就是太阳一下山，它确实不一样，温度就是真的不一样。
1: 对，西宁整个这个城市呢，它就在一个峡谷当中，东西向的峡谷，黄水从其中呢横穿而过，所以东西向峡谷、东西向的河道，这个地方就非常容易形成风，冬天风很大，这个夏天的时候微风习习，这个感受非常好，海拔也比较高，2300左右，所以这个城市呢本身海拔高，通风能力好，而且这个植被覆盖率还好，不是特别高，但是也还好，所以这个城市也是一个避暑的圣地。

0: 陕西就是咱们现在说的陕西的这些避暑的地儿，可能人家陕西当地人都特熟。
1: 嗯，
0: 咱也给介绍介绍陕西哪个地方能避暑啊？
1: 陕西一个就是秦岭往南，秦岭穿秦岭向南，走这个秦岭，陕西有刘坝。
0: 嗯，
1: 刘坝呢这边有个火烧店镇。嗯，目前呢，无论是从观星啊，还是从这个气候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业态，大家可以去体验感受一下。
0: 叫什么火？
1: 陕西刘坝。
0: 陕西刘坝，
1: 对，陕西省汉中是刘坝县，
0: 也是在汉中，
1: 对，也是在汉中，
0: 是一个县城，
1: 对，一个县城，它具体的地方就在那个火烧店镇了，那个小镇子，那个地方做了很多的观星的配套，大家可以离开大城市，感受一下秦岭深处的这种星空体验，传统文化也是非常丰富，也借助这种大型的天文望远镜，可以看看久违的这片星空，
0: 就是光污染很小，
1: 光污染很小，那这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这种体验地，而且也很凉快，在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凉爽的，秦岭深处也是从四川过来的，从这个重庆过来和从这个陕西西安这边过来的各方面游客都向这个方向汇集，
0: 就是越来越成了一个有网红的潜质，
1: 对，
0: 因为它到夏天的绝对温度和它独有的一些观星条件，
1: 对，
0: 就很让尤其是亲子游的朋友可能特感兴趣，
1: 对，因为它这个植被覆盖率比较高，带的这种蒸腾作用比较明显，而且大部分树荫都把这个下边的这个树荫之下都遮蔽住了，
0: 就非常凉快呗，
1: 对，这是向南走，向南走去刘坝，然后向北走呢，其实这个地方是陕西和甘肃交界的地方，叫正宁，有个子午岭
0: 就没去过子午岭，
1: 对，它其实不是具体的一个县城，它是几个县城，在庆阳周边几个县城，这子午岭其实就是一个山系一个小小的山脉，南北向嘛，所以叫子午岭，当时也是秦直道的这个遗址，这个地方就是植被覆盖率极高95%以上植被覆盖率，所以在这个地方从陕西过去，从西安过去大概150-160公里，
0: 也不远，
1: 对，2个多小时的时间，到这儿以后那就是感受森林氧吧和这种康养休闲，海拔也比较高，1200到1500之间，
0: 这温度也有保障，
1: 温度也有保障，通风也有保障，然后这个植被覆盖也有保障所以距离陕西西安周边也有这么一个好的去处，大家可以去，
0: 至于昆明的玉溪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2小时氧吧，这也是以前在节目当中很少提到的地儿，都是这两年才涌现出来的，尤其是一般这个摄影师去的地儿啊，他都比较超前，就是他听着信儿先去因为他有一些需求，同时呢他也有好奇心，他能带回一些东西来，照片啊什么的，
1: 对，
0: 这是在这个时段啊跟大家聊了西北，接下来最后一个时段我们要聊一些传统的，大家一说夏天避暑啊可能先想到的是东北然后呢说完东北之后呢也要介绍一下我们北京周边一些比较这个有硬实力的

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

0: 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朋友们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一个时段了。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著名的星空摄影师、职业摄影师刘达人周博。在今天我们就聊俩字，避暑，天南地北的跑，从西南开始出发，聊到了贵州和云南，绝对海拔占很大优势的一些地方。另外呢，也去到了西北，这个西北呢就跟广袤了，需要我们这个开车技术和喜欢开车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可以在一些这个甘南的小环线上徜徉一下啊，确实在夏天非常的好。然后青海不用

0: 尔滨。
1: 哎呀，哈尔滨可能哈尔滨在咱们很多网友和这个观众的印象当中，就是觉得这个地方会夏天比较凉快，但其实不是。哈尔滨尤其在这两年夏季平均气温基本上也都白天达到32-33度了
0: 啊，
1: 因为它就是受刚才咱们说的几个条件影响，它地势比较开阔，蒸发量比较大，但是呢又没有足够多的风。它是属于这个东北平原的一个主要的中心区，所以没有太多的风，又没有太多的森林植被覆盖，所以它夏天温度还是相对比较高。它这个相对啊，不是说在这个全国来讲相对，它是在东北的很多地方去相对来讲是偏高一些的。
0: 确实有凉快的地儿，
1: 对，确实也有凉快的地儿，但是它在整个的东三省，包括内蒙古东部地区，它算不上一个避暑很好的地方，而且城市热岛效应，就刚才咱们提到的，
0: 越繁华，
1: 这个晚上温差就没有拉不开那么大，它这个释放的这种热量，晚上也得放热，所以晚上的时候就会大家感觉，哎呀，还是不太舒适。
0: 对，就是水泥越多的地儿，它到晚上放这个热辐射的这个能量就越大。
1: 对，
0: 那给介绍一下吧。
1: 所以东北呢，主要还是围绕大小兴安岭周边这两年比较热门的这个伊春。
0: 伊春，
1: 对，伊春的这个温度还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它就是紧邻大兴安岭，所以它白天的最高气温就是24-25度
0: 是吗？
1: 对，晚上15-16度。那大兴安岭东边西边就这两块，靠最北边，纬度又高，海拔又高。
0: 那像根河呀、北极村啊，现在是不是也凉快呢？
1: 哎，那它就在这个大兴安岭的西边。刚才咱们说伊春在大兴安岭东边，这个根河还有额尔古纳，就在这个大兴安岭的西边。
0: 整个额尔古纳在夏天也有温度优势是吗？
1: 还是很明显的。我在额尔古纳待了一段时间，基本上全程吧，看不到空调外挂机，
0: 就是全程长袖都不见得能够用是这意思吧？
1: 夏天穿长袖满街都是穿短袖的反而是比较少
0: 就是比较年轻的活力壮的。
1: 对，这个根河更是，根河几乎是卖不掉夏天的这种制冷空调
0: 就没有这个需求。
1: 对，没有需求，建筑物上面都不留这个空调孔，
0: 就没有用
1: 夏天最高气温22-23度
0: 真的。
1: 对，
0: 根河
1: 我前两天刚去完那个地儿，
0: 那已经是盛夏了呀，你去的时候
1: 对，七月初吧，我去的时候在咱们这边
0: 白天22-23度，
1: 对，穿长袖，白天得穿长袖。
0: 天哪那我们介绍的这个没白来哈，这个其实离我们就想象当中可能有点远，出关啊什么的，
1: 对，
0: 其实也没多远了。现在对于很多这个交通方便有好奇心的朋友来说，
1: 大家可以就是这个区域旅游的弱点就是刚才你提到这点，距离全国的很多大中城市的这个交通距离
0: 都有绝对距离
1: 都有绝对距离，所以大家可能就是目的地上旅游往这边走另外它这个有一个相对不太好的就是夏天的这种凉爽时间非常短可能就一个多月然后就冷了，
0: 对，它没有夏天，
1: 对，8月底就很冷了，但晚上就得到0度以下了。
0: 对，它有的时候那个供暖期恨不得半年就基本上就得开暖气了。
1: 对，
0: 也有一些朋友，我当时

0: 然后呢，我是最近看到的，就是他也是特气人，下来以后你看这里的温度，当然那地儿就比较偏了啊，这是另外一种相对比较有个性的自由行。
1: 对，
0: 因为那个女孩啊，她自己就住在大兴安岭附近，所以她总爱去坐那种特神秘的火车，就是她总能探到别人去不了的地儿。
1: 对，
0: 因为本身她就熟。那说过了这个东北啊，这个选择其实很多，大家查查吧。就是平均温度现在有很多攻略。
1: 对，
0: 接下来最后一点点时间哈，聊聊咱们就近避暑。
1: 嗯，
0: 就在咱们北京，如果这两天您确实热坏了，想周末出去探一探哪儿凉快，给大家简要的做一个周边的说明吧。
1: 嗯，
0: 咱有绝对海拔这个优势吗？
1: 有，
0: 也有。
1: 对，
0: 嗯，
1: 咱们北京的这个西边和北边都是山，
0: 嗯，
1: 太行山余脉和燕山的这个主体都在咱们西边和北边。
0: 嗯，
1: 所以像西呢就是房山和门头沟，像霞云岭啊、普洼呀、大安山啊这边都比较高。
0: 嗯，
1: 门头沟的百花山海拔也能到1400。
0: 1400呢，那肯定可以。
1: 斋堂也能达到900到1000之间。
0: 嗯，
1: 所以这些地方在西边都还不错。
0: 嗯，
1: 清水镇啊，目前这个高速修通了以后，
0: 嗯，
1: 这些地方都是咱们一个京西的旅游的目的地。
0: 嗯，
1: 顺着这个永定河峡谷顺溪而下，沿路上也非常多的这种小的旅游配套。
0: 嗯
1: 啊，无论是大家到这儿消夏避暑，还是亲水，
0: 嗯，
1: 还是说在这儿就是纳凉啊，都有非常多的选择。
0: 嗯
1: 啊。
0: 这是周边啊，最实际的出发，
1: 对，
0: 就一个周末能回来。
1: 对，这是西边，然后北边呢，延庆、怀柔、密云基本上也是进山啊。
0: 嗯，
1: 高一点的呢，像北边的汤河口、喇叭沟门、长沙岩啊，基本上也在500到900。

0: 是不是也有一些可去的地儿？
1: 对
0: 啊，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就只能和我们的周博先聊到这儿了。是东南西北都聊到了。嗯、其实我们上期节目还说到了有关内蒙古，
1: 嗯，
0: 就是那个就是更绝对值了啊。
1: 对，
0: 就找对了地方，有可能都会非常舒坦。就是最近周博好像刚从是哪儿呼伦贝尔自己那营地回来。
1: 对，我自己那个在额尔古纳。
0: 对，然后他说他不太想回来。

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蜜。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聆听您的声音。行走是生命的本能，也是灵魂的呼吸。为风景跋山涉水，为答案远赴他乡。这里是行走天下，我是主持人张楠。2024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至今日啊，这条7.8公里的古都脊梁迎来了申遗成功2周年。2年来，正阳门城楼全新对外开放，钟鼓楼启用了"纳

0: 的啊，就是把您要说的话可能都基本上都说成
1: 的
0: 了啊。
1: 我做的工作和这个刘书记做的工作不一样哈，我可能更多的时间是在给青少年在讲中轴线，然后也给公众再去讲中轴线。我觉得两年生疑之前给大家去讲中轴线的时候，很少有青少年去听过这个词。然后生意成功的那一年，我讲了差不多十几个学校啊，给孩子们做讲座，孩子们城里的孩子他了解中轴线了，但是
0: 身边的哈，
1: 对。然后从去年开始到今年，就上个月我还在给海淀后山的小朋友，甚至昌平的小朋友，
0: 相当于距离远一些的，
1: 对，就是中轴线这个事情，我觉得它影响力在一点一点的扩大，甚至于说在外地来北京的朋友也会邀请我来给他们去讲中轴线，就是外地人对于北京的认知，他们觉得中轴线是能够代表北京的这么一个形象，我觉得这个是中轴线的这个影响力的扩大。
0: 其实对我来说哈，我的特别直观的一个感受，因为我们家住天坛附近啊，这个感受就是人流如织，特别是到了这个暑期啊、假期啊等等啊，大家呢对天坛的这个热情源于对中轴线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节点啊，而且说实话，交通也是真方便，地铁。沿着这根线直达就可以到了哈，所以呢，在我们今天再次来聚焦到中轴线的时候，实际上。

0: 节目里边的洛凯老师啊，其实一直是在参与到这个青少年的这种教育，包括文物的这种保护当中。
1: 对对对，
0: 刚才刘明书记说了啊，在这个咱们这中轴线上可是加入了不少技术含量的东西、啊、
1: 我都用到了 我都用到了
0: 、啊、您用到了吗？给大家说说，快快快。
1: 是的，就刚才说到这个数字打更人的这个项目，我们其实在去年和腾讯合作的一个活动，就在大石二这边、
0: 嗯、
1: 给孩子们讲这个大石二历史街区保护的时候，因为它是咱们缓冲区里面的嘛，
2: 对、
1: 然后给孩子们讲的时候，就让他们自己跟爸爸妈妈去打卡，
2: 嗯，
1: 打卡，对，去这个打卡点去打卡。他们有的时候甚至找那些打卡点，他们觉得也很有意思。
2: 嗯，
1: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云上中轴的那个小程序，
2: 嗯，
1: 哎，我玩过那个，很好玩，
0: 嗯
1: 啊，就虽然说是小程序，但其实进去跟打游戏一样，
2: 对、
1: 啊，
0: 通关的哈、
1: 啊。对对对，我每次讲座都会给大家去宣传这一些，
0: 嗯，
2: 是一个行走的代言人，
1: 对对对，算是
0: 对、
1: 嗯。
0: 跟您二位这个发音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北京要数字打惊人的这个小程序，
1: 哦
0: 啊、就是我们给大家，您再给大家介绍，好多朋友可能还不太知道啊，
1: 嗯、
0: 这样的一个活动怎么能当这打惊人？做这个打惊人，他能有什么样的一些工作去做呀？或者说他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觉得大家肯定会很感兴趣。
2: 我们从专业的保护上讲，我们其实有一些比较专业的数字化的平台，但是我们通过公众参与的这个角度，其实很简单，你只需要有一部手机就可以。比如我们在整个的探访故宫啊、天坛啊等等中轴线的一些遗产点的时候，如果我发现，哎，这个遗产点是不是有一片瓦脱落了，或者是在即将脱落，然后到某一个角落的时候，看到这有一块砖，可能有一些危险，就可以通过拍照上传，及时的向我们这些监测部门反映这个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同时也是为了实现整个遗产点的不同角度的实时的一个记录。因为整个的这个建筑它覆盖的面积也很大，从南到北整个要覆盖。

0: 轴线讲的更多的是中正和和的城市秩序，是非常的庞大的。那我们从日常的这种感触看，它给我们的感受又是触达感又是很深刻的。就是您不站在故宫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宫里边，您是无法从文字上去感受到那一瞬间的震撼的。只有身临其境，走在每一个古建筑的地面上，才能感受到什么叫做北京中轴线，才能理解宏观角度上的这个中正和到底在现实生活中表达了什么样的感想。这个是我最大的感触。
1: 就是在现实的这个世界里边，才能够发现，就是印证了那些文字给您的这种感受。有些时候我们还确实发现，这个文字不足以表达当时的那样的一种感受。
0: 当然了，
1: 我们节目有时候爱较真儿哈，就是像洛凯老师，刚才刘斌书记说了，因为他呢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他没毕业呢就直接上网了，就直接线上看了啊，有这个这样的一种这个立体直观的那种感受。那现在大家也有很多的方式，比如说AR 的方式啊 ，AI 的方式啊，对吧？那年轻的朋友们呢也特别喜欢用这种方式，沉浸式啊，它给你一种你可以不在那儿，但是你也可以沉浸式。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体验呢？因为我们有朋友说了啊，我喜欢骑自行车，去看这个整个中轴线的这种感觉。其实大家的方式很多啊，我们先说一下线上的这种方式啊。
2: 我觉得就是这个数字化或者线上线下的这种方式的话，它其实是互补的。这是我的感受。首先像刘书记说的，这个肯定现场是

0: 有它的规制，有它的这种思想等等内涵，包括它的历史故事。如果我站在这个比如说北京的这个前门的这个城楼上面，箭楼上面哈，我会想到比如说当年的这个明朝的北京保卫战呐、啊，等等，他没有办法让我现实再感受一遍，对不对？我们就需要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去实现，比如说对于历史的想象啊，对于历史的这个真实的回眸啊，等等。其实我真觉得他们这种互补啊，是两位的工作哈、啊，一直能够体现出的很好的一个效果。也希望大家能够怎么讲呢？就是如果离得不是那么远。实地看一看，
1: 是的，
0: 像有的朋友说的是咱们骑个车是吧，7.8公里骑自行车，我觉得也不是一个特别难度大的事儿啊，夜景也可以逛一逛等等啊，这是给大家留下这么一个，也不叫暑期作业吧，算是一个念想。
2: 很多小朋友的暑期作业确实是在中轴线上
3: 对
2: 这个做活动、啊、
0: 那么这个洛凯老师呢是给小朋友们来讲这些方面的这个情况，他反映了更多的是小朋友的这种期待。我不知道像刘冰书记，在咱们比如说基金会啊，或者说是在您的这个工作当中啊，不同年龄段的朋友们，是不是您也会设计不同的这种方式？因为确实我们刚才听到基金会做了好多这方面的这种努力啊。
3: 当然不同的年龄段，我们对于这个中轴线文化的传播其实是有不同的方式的。因为大家说到保护中轴线的一个前提，我觉得应该是先认识中轴线。那么认识中轴线的一个核心就是教育，教育我们可以看到的年龄层设计的就是可能是青少年啊，中小学的这些小朋友们。我们在这一个过程中呢，比如说我们有北京中轴线文创大赛，其中有一个赛道叫做小使者小达人赛道。这个赛道呢，我们会呼吁更多的青少年小朋友一起来参加。

0: 法。比如您可以看到申遗成功两周年以来，不同的遗产点都设立了北京中轴线的界桩，有一个世界遗产的标识。我们在打卡和传播的过程中，就可以充分的了解到底什么是北京中轴线。
1: 就是您说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群体啊，我能完全发现这个群体每天都打卡，就是大家早锻炼呐、晚上遛弯啊等等，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边，
2: 尤其是在天坛是吧？
1: 天坛啊，然后包括这个
0: 广场、
1: 这个故宫周围，对吧？这个我们经常看到，也有好多的这个旅拍的朋友们哈、就是。怎么讲，我们上次就开玩笑说，一回头穿着皇上的衣服的好多戴眼镜的朋友骑着共享单车就出来了，那个景也挺逗的哈。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也会关注到，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活，我们烟火气的生活实际上是和这些古迹是连在一起的。
0: 对，
1: 那这样的一个紧密的连结，我不知道，就是说像洛凯老师在我们比如说文物保护啊，或者这个与它共生的这个过程里

0: 保护的同时还是有一个标准，标准是什么？就是我们可能在人流量上啊还做一些简单的一些限制，因为古建筑本身啊它其实就像房子一样，如果一直没有人住它可能就年久失修了，它需要一个合理的与人为本的这个沟通的过程，但是呢这个合理其实也要有一定的边界，比如说人流量啊包括城楼它是不是单个小时之内上限人流量多少，我们也是有一个标准，在这样的几方面的标准之下呢，我觉得未来北京中轴线的这种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其实能够会做得越来越好，当然它可能也不是说只有北京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全世界全球对都是这样的，都可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1: 想象一下在鼓楼和钟楼之间摆着很多副棋盘，上面有象棋大家可以下棋，
2: 之前我参与过一个象棋大赛就在那儿看的、
1: 对，所以呢整个的这个感觉其实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大的想象空间，也可以让大家呢有更多的去体验和尝试的这个机会啊。我们上半时段呢先到这儿啊，接一下广告和路况，稍后回来继续跟您聊中轴线两周年。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

0: 窟里头，然后去拍照，
1: 嗯，
0: 然后好多人说为什么他可以进去拍，
1: 嗯，
0: 然后网上就引发大量的讨论，说那如果每一个人都能进去都拍的话，那这个就磨损就很严重了，
1: 嗯，
0: 对，但是人家那边是保护人员嘛，
1: 嗯，
0: 人家是为了采集一些研究数据啊这些，
1: 嗯，
0: 那所以这样的问题就是大家很容易去误解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能进去我进不去
1: 啊？对，确实，
0: 对，对，是的，因为我们能进去的人他是为了保护这个建筑或者说我们郑州县上的这一些，
1: 嗯，
0: 啊，他是为了保护嘛，
1: 嗯，
0: 那很多如果说我们普通人进去只是为了看一眼的话，
1: 嗯，
0: 那其实是对这个造成的影响会非常非常大，
1: 嗯，
0: 那敦煌石窟啊这些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1: 确实，我是今年年初刚去了一次敦煌，就发现在这个当时疏于管理的时候，我们世界文化遗产啊遭受的这个破坏太触目惊心了啊！
0: 所以人家说要防古要趁早嘛，就是以前的时候，
1: 嗯，
0: 越早的时候这个对你的这个管控措施越少，
1: 嗯嗯，当然了，这个 OK 老师一定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这样的事情做不少就抓紧提前，
0: 我们都是跟着官方去的，
1: 抓紧提前啊，
0: 对对对，
1: 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在我们保护这样的一些古迹的时候确实要做大量的这种，
2: 嗯，
1: 咱们叫作业啊，不是说暑假作业那个作业，
0: 嗯，
1: 是要进去比如说要进行测量啊，要进行修缮啊一些维护啊等等，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里边刘斌师姐是不是也要兼顾比如说我们是有现代

0: 敦煌这个来说哈，就是刚才刘书记说的这个，比如说颜料这种，那我们在敦煌的这个石窟里边就能够看到，有些当时的这个颜料，
1: 嗯，
0: 其实它自己上了没多久，这个颜色，它就因为各种原因，比如湿度啊，这个天气的变化呀、啊、等等，它就会剥落，就变成黑乎乎的一片，这个大家都是能够看到的。所以呢，就是每一个这样的一个文物古建遗迹的这样的一个修复，实际上它不像我们大家现在所说的修旧如旧啊这样的一个想法，它不那么容易啊，就是说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过去这样的复刻。当然了，像我们现在就是年轻的朋友特别喜欢的魔改啊，这更不能提啊，这不是这么回事啊，
2: 这个是比较严肃的事情、啊、
0: 就是两个概念啊。当我们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是不是像洛凯老师这儿要做一个更重要的工作，就是实际上就是它原来什么样子，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能更早的我们已经没有文献或者是书画这些作品去把它保留下来，那我们是不是要给它建立更完备的一个档案，至少在现在这个节点我们得告诉后人它是长什么样子。
2: 是这样的、
0: 啊、
2: 就接着刘书记刚才的这个话往后说啊，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现代的科技和传统的这个手艺怎么去结合的问题。首先他们俩不是对立的，
0: 嗯
2: 啊，他们俩是相辅相成的。
0: 嗯，
2: 你看像刚才咱们说的，能够通过一些科技的手段去判断出他有什么病了，
0: 嗯，
2: 对吧？比如说是这个咱们用科技的手段，然后能够记录他这个木头啊这些的变形，
0: 嗯，
2: 那人肉眼可能很难去观测出来，包括热成像去去看里头的一些碳伤啊 ，X 光能够去碳伤。
0: 嗯，
2: 我跟故宫的一个朋友，我们俩聊天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可能会在清代的彩画底下，通过科技的手段能发现，在清代彩画底下是有明代的彩画的，
0: 嗯，有可能是盖上了啊，对
1: 对
0: 对，
2: 所以说他在碳伤的过程当中，他会发现。这个咱们都知道矿物质原料啊，它明代的那个研磨的技术和清代的研磨技术是不一样的，
0: 嗯
2: 啊，它通过这个颗粒度和刚才咱们说材料才能够分析出来，
0: 嗯，
2: 那这个的话就能够帮咱们去判断它到底是什么病症，
0: 嗯，
2: 再者说咱们说修旧如旧，那这个

建筑本身、文物本身做的一些周边的衍生品。那整个北京中轴线呢，我们从宏观上来讲啊，它覆盖的15组遗产点内容很多，可能不像刚才两个案例一样特别具象到某一个文物本身，它更多的展示的是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它更多讲的是这个都城的秩序。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呢，基金会在这两年也是做了一个跟这个理念比较平衡的一个品牌，叫做中轴有礼。那么我们在线下呢，你可以看到基于中轴有礼呢，我们的空间叫做中轴礼屋。其实就是从品牌打造和商业化的这个角度做了不同的两个品牌的确立。那么中轴有礼呢，是以北京中轴线的文化为主。

0: 这个北京中轴线一些文化的 IP 也好、嗯，它其实的文化内核和基因是一样的，因为中轴线的中不仅是中轴线这三个字、嗯、我们字面以上的中，更多的也是中国的中。
1: 嗯，
0: 因为中正和其实我们能感受到的大多都是东方的智慧和东方的这种文化传播的核心的理念、嗯、那么我们在 IP 的这个打造的过程中呢，就如何把控它的边界。首先第一点呢，还是像刚才我说的一样，文化的传承一定要让大家认识到文化。那我们从官方的这个角度，首先有一个官方的这个知识产权的属性的确立，其次呢会有一个相对标准的对于整个素材应用的一个官方的素材库、告诉大家到底中轴线十五组遗产点有什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也会借助社会的一些社会企业呀，从通过跟一些企业的联合去共建，让大家借助大家的力量一起把这个文化推向更高的一个角度。比如说我们跟蒙牛合作，把中轴线的这个文化，北京中轴线的那幅油画壮美中轴

0: 过去比如说的水城威尼斯哈，一下当然我们一个 IP 要珍惜它，
1: 是的，
0: 建立起来不容易。
2: 是。
0: 那么在这个保护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在世界各国的经验里边，我们看到其实最近的一段时间我们听的特别多的是比如说雅典，那我们开始说你要是人多的话我们要收费了啊，然后这个进入到这个我们这个老城区，我们可能得您得适当的收点这我们这叫什么保护性的这个收取一些费用，还有包括像英国啊等等这些地方都有，包括日本的一些景点，就是他明确的就告诉你，我这个钱收来是干嘛使的，就是来保护我这个地方的。就是像这样的一些保护的经验，我不知道像洛凯老师您是不是了解，比如说我们也有一些可以借鉴的这种。

0: 不同的，就因为是不同的时间去升级的嘛，所以他们就提出了不同的新的一些理念。
1: 嗯，
0: 你看像日本他们就做了这个旅游限流的形式，
1: 嗯，
0: 当然咱们现在也做了，对吧？
2: 对，
0: 啊，然后包括巴西利亚他们用这种功能疏解的策略，这个可能就会更符合您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就老城怎么去保护，
1: 对，
0: 他们可能更多的去禁止在这个城市里面去建大型的这个居住区，保证自己轴线的这个市廊，这些是 OK 的，对。然后包括巴黎，我觉得巴黎有一点做得特别好的，就是他在不断的公开一些遗产的信息，它是持续的去公开的，因为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个保护的信息经常会发生不对称的情况，
1: 怎么讲呢，
0: 咱们专家做很多的事情，然后咱们不断的再去做，但是公众对于它的了解是很少的，就会产生很多的这个不管是舆论呀，或者是什么样子的，就会有很多的信息差，那通过不断的去公开信息，然后公众教育，包括咱们刚才说的志愿者呀，包括一些公开透明的形式吧，能够让更多的人去看到并且理解这些工作。对，
1: 看到这个，听到这个，感受到这个啊，
0: 是的，是的。
1: 今天我们就是突然之间发现时间已经快到了我们这个尾声了。两位呢，按照我们这个惯例哈，请各自在以自己这个

0: 因为我身边有好多的老师，包括其实很多导游现在带给外地的人去讲中轴线，那他们面临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信息查阅的便捷性，当然有官网非常好，但是我看到官网上很多信息都已经没有再继续的很频繁的来发了。
1: 哦，那您今天跟刘书记说就
0: 对
1: 了。
0: 对对对对，就是也希望有不断的去公开这些信息，然后第二个的话其实也是希望有一些更多的英文的导览啊，包括英文信息。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号夜间到3号凌晨阴有雷阵雨。

0: 我的这个认知能力哈，给大家设置了一个互动话题，叫做古代服饰上的图案有什么寓意，反正尽可能让大家来参与互动吧。
1: 嗯，行，就是能聊到哪儿算到哪儿是吧，就是组织大家来聊天，就大家捧捧场吧。
0: 对对对，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哎，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我们的新朋友，颐和园管理处文物部主任副研究馆员，颐和园博物馆的副馆长韦佳，欢迎韦老师。

0: 啊，然后燕林就说了，蝙蝠福通福，一个是蝙蝠的福，一个是福禄寿喜的福
1: 啊，
0: 啊，有这种美好的寓意。然后呢，鹤就是长寿高洁一品文官的标志。
1: 嗯，幺五二八说颐和园博物馆棒，展藏文物都是精品，而且老年朋友免费参观，是吗？嗯，
2: 是的，我们颐和园是60岁以上的这人群都是免票的。
1: 哦，太好了，太好了哈。然后呢，我们还有很多伙伴发来了各种各样的互动。燕林说哈，你看，比方说龙纹，皇权专属，但在当代那就象征着尊贵、权威和祥瑞。
0: 嗯，我的小名里其实也跟龙有关联。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真注意过我们的海报啊？就是在佳明头上永远有一只大龙头，为什么？
0: 为什么？啊，因为我是属龙的。
1: 千禧嫩地嘛，00年出生的大龙嘛，对吧？是不是？
0: 没错，其实在咱们生活当中，哪怕在现在的社会当中，我们都能看到很多传统文化寓意在现代生活当中的一些体现和展示。
1: 那为什么你头像上是龙，我头像上上面是只大白鹅呀？
0: 你不就喜欢那个什么那个鹅的那个，你不应该不能属鹅，反正是、啊、
1: 对呀、
0: 啊，
1: 不能属鹅，为什么呢？不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海报上这小巧思哈啊？来说回我们今天的主题哈，我们这一个展览先来讲一讲吧啊，很多朋友最关心的问题，你先告诉我开到什么时候？
0: 对，
1: 你别今天你跟我讲说就开到这周日。
0: 然后我听说好像是能覆盖绝大部分的暑假吧，好像。
2: 嗯，是的，我们这一次的展览是展期日从4月21号一直要到7月26号
1: 啊、嗯，那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呢。
0: 对，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这个

0: 绣当中就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这种技法，叫做这个流水路。
1: 流水路，
0: 对，流水路绣工就是要在这个绣两个相邻的区域的时候啊，它会在花瓣和花瓣之间，或者羽毛和羽毛之间，它要刻意的去留出大约 0.5 毫米的这样一个空隙，让底料能够透出来。
1: 嗯
0: 啊，然后这就像我们国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都非常了解这一块，
1: 对，
0: 就像我们现在的刺绣也是，纹饰那就是有它最为美好的这种寓意的，把中国人的这种非常细腻的、矜持的或者叫深沉的这种爱，或者这种美好的期盼，用一针一线绣在了平时穿的这些衣服和使用的这些器物当中。
1: 就所有的图样都是代表着一些积极的寓意的，只要往上画，它就不会画一些没有意义的或者负面意义的图案上去啊。
0: 对，
2: 对，我没钱我可以不画，我有钱我一定画好的，对吧？没人说没钱我画点不，有钱我画不好的，没道理、啊。
1: 这完全就看大家是有什么祝福的，比方说希望孩子考学考得好的，
2: 哎，
1: 然后希望多子多福的，
2: 没错，
1: 哎，希望有钱的，
2: 保平安的，
1: 哎，对，希望长寿的，
2: 没错。

0: 仿佛穿越到各个朝代，看到了不同的衣着审美，也看到了很多不同的这个服饰纹样啊。
1: 嗯，9406说非遗体验，哎呀，我太期盼了。祝您好运啊 ！Ducky 说，我记得第一回去南方看那个丝绸博物馆，哇，人那个双面绣，绣的精致的程度令人惊叹，绣出来正面是个猫咪。像咱们一般看绣反面乱七八糟嘛，
2: 对
1: 吧？但是人家那个双面绣正面是猫咪，反面不是一个反面的猫咪，反面是个小狗，是不一样的。就不仅反面有绣样，而且还是不一样。

0: 一趟呢，就给大家讲清楚，一呢是来到我们颐和园看一看我们这一次的色丝绣艳花间琴语的织绣艺术展，还要看一看正在咱们颐和园办的一个青铜器的展览、哎、然后还要同时把咱们颐和园的湖光山色也再看一遍。
1: 常规玩法您得打卡，限量玩法也不能错过。
0: 对，感谢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互动。
1: 今天的聚会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再次感谢伟嘉老师做过我们的聚会，我是佳明，
0: 我是王哥，
1: 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蓝调北京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二号夜间到三号凌晨阴有雷阵雨，局地有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三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

0: 现等待才是我迷恋的，因为独自一人的时候，那朵花才会怒放。蓝调北京，每晚十点，我想再走一会儿。
1: 蓝调北京，陪你静静聆听。小号吹起了深听小夜曲，李健仿佛就是在你的耳边唱起了这首歌。

团。那英在这首歌里是一个说故事的人，用歌声说故事的人，我们喜欢这样的歌唱，也喜欢听他讲述那一段感情的故事。

0: 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所以我就觉得我以后不会再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1: 以后在演出之前先紧紧螺丝，
0: 对，已经把所有螺丝拧紧，然后再上台。
1: 嗯，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想一想，像单簧管，同时还有

一切都是我觉得哇，60多号人演大家一块儿那个看着指挥，然后大家一块儿演奏一个非常著名的作曲家的作品，我就觉得就是从第一次排练到最后演出的时候，每一次我就觉得每一次排练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都是一个累积经验，为了肯定当时想的是为了等以后工作也好，即使是工作或者是就是在别的乐团里面去演出的时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然后

0: 习的这种乐器的难度级别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
1: 就是把所有的乐器，就是基本上就是西洋乐器，把它分为一个类别，是吗？
0: 嗯，
1: 如果这样就是分为类别，其实弦乐是最难的。弦乐难最难的点是它的把位，它是一根弦在那儿，你要把手指按到它固定的位置上，它才是这个哆来咪发嗦拉西固定的音。
0: 就是比如说小提琴，
1: 对，你如果按偏一点，它的音准就会偏低或偏高，它就不是这个音。所以很多小朋友刚开始就是拉琴的时候，弦乐的时候，他们会拿一个纸在他那个把位上面标上哆来咪发嗦拉西，然后他们在演的时候，就是眼睛就看着那个把位，就是一定要按到那个位置才是按对的，就是很多弦乐。

0: 年代的时候，我要不学的话，我父亲一个皮鞭就抽过来了，就是这个样子。现在的孩子不能这样，现在孩子你只能就是要多鼓励，
1: 嗯，
0: 要多鼓励他，让他知道哦，这个乐器我学下去之后，我会有成就感，
2: 嗯，
0: 并不是像我小时候，我即使知道我可能就是我吹会了一首曲子，我会有成就感，但是我内心其实也是不乐意的，因为是被逼出来的，
1: 嗯，
0: 所以现在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的孩子们就是多夸奖，夸奖了之后他们自己就会从内而外内心就会有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个状态，
2: 嗯，
0: 然后他们学习的话也不会感觉到很枯燥很乏味。
2: 对，其实你在做老师之前你也是一直在深耕，比如说在国际大赛呀，
0: 嗯，
2: 包括在国外的很多地方，像意大利啊、美国、比利时多国艺术节去参加这种演出，是不是也给自己带来很多这种经验的积累，同时又在进行这种舞台的演奏，包括和教学这种两个状态不同的这种状态下
1: 来回切换，
2: 对，会给自己带来很多这种不同的滋养。
0: 其实比赛的话，像去国外交流也好，参加比赛也好，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从事专业的音乐的这些方面的这个人物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多出去看看就能知道，因为你比的并不是只是国内的人，你是比的是全世界不同国家的人，
2: 嗯，
0: 然后你就能知道大家演的都是相同的曲子，但是每个不同国家每个人他演奏出来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对于我来说，我是就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去了，我也不奔着拿奖或怎么样拿着一二名，
1: 嗯，
0: 我就想的就是我只会看到大家的优点，大家的缺点我一个看不到，我只会想

0: 教育的沃土，小众的管乐也拥有了辽阔的天地。再次感谢严老师毫无保留的分享。
1: 是的，也再次谢谢世林做客我们的峰回路转节目，
2: 谢谢
1: 一程风雨路，
0: 一转见春心，
1: 我们下期再见。

谈，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五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

甚至于连八仙这个名单，那都是经过了好几次变迁的。那这最早的八仙到底什么样？这所谓的八位仙人又是经过了怎样的演变才成了今天这副模样？今天人人熟悉的八仙究竟是何时凑在了一起？从闲散神仙到文人谋士，再到道教宗师，历代推崇八仙究竟依照什么标准？如今这套草根八仙的名单又是在什么朝代被确定了下来？八仙所具备的吉祥寓意又是因为什么而诞生的？动听天下，郭伟和您聊聊流传了千年的民间 IP 八仙的故事。各位或许不知道，其实在中文语

有个著名的隐士叫乔秀，写了一本讲述蜀地，也就是古代四川人物与掌故的书，叫《蜀记》。书里给出了另一套八仙的名单，里边有董仲舒、李耳、张道陵、荣成功等人。这个名单明显带有四川青城山一带的道教色彩。您比方说，李耳就是老子，如今都说他是道教的创始人；张道陵就是天师道的祖师爷张天师；荣成功是传说中的黄帝之师。这个名单跟今天咱们都熟悉的那个八仙也是一点都不搭嘎。不过呢，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这份名单里的神仙级别提升了，已经有了老子、张天师这样的大神了，等级明显比前面拜访西王母的一票散仙高了不少。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到了唐。

在后来的道教全真派体系里，他们也被尊奉为北五祖中的两位。汉钟离本名叫钟离权，传说曾是个武将，

0: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动听天下》。您正在收听的是《动听天下》。
0: 咱们都知道，元代是中国古代戏剧的黄金时代。

举个例子，著名的马致远写过以吕洞宾为主人公的《岳阳楼》和《黄粱梦》，他给出的八仙名单里就没有了何仙姑，而是多了一个叫徐神翁的人。另一位剧作家岳伯川写过一部专讲铁拐李成仙故事的剧本，这里边依然没有何仙姑，可是也没有徐神翁，反而是多了一个叫张四郎的角色。等到了范康的剧本《竹叶舟》里，何仙姑倒是出场了，可是曹国舅又没了，合着何仙姑的位置是拿曹国舅换来的。总之一句话，在元代不同的剧本里，八仙的名单出现过好几种排列组合。可能您要问了，为什么这个名单会这么乱？原因有三个。首先，元杂剧是商业演出，编剧要根据群众的喜好来选角，群众喜欢徐神翁就让徐神翁出场，百姓喜欢张四郎那就让张四郎登台，八仙的名单可以随时调整。另外，当时的全真教谱系也没有最终成型，不同地方的信徒也有不同的推崇对象，这就导致了八仙名单的可变性。最后则是因为元代的印刷术还没有全面普

始终没有统一。那这个名单是什么时候最终统一了的呢？那就得到明代了。而这里边有一本书功不可没，它就是明代著名的通俗小说《东游》。

成团之后的各种冒险。最著名的桥段当然就是八仙过海的故事了。要注意的是，吴元泰的东游记可不是纯原创，他更像是一个收集者，把散落在各种文献戏曲传说里的八仙故事收集起来，用一条主线串联，形成了一个大杂烩。可正是因为吴元泰编写的故事非常完整，使得这本书影响力非常大，书里边的八仙名单自然也就变得广为人知。加上当时正好是明朝中后期，繁荣的商品经济加上先进的印刷术，让通俗小说拥有了广大市场，使得八仙名单的这个所谓的标准版最终被确定了下来。从最初的散装群体到明代以后的正式成团，八仙的名单总算有了一个统一。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老百姓既爱听他们的故事，又盼着自己的日子好。这种喜爱和这份期盼撞在了一起，使得八仙的形象开始更多的围绕长寿和福气两个核心来展开。在大量的图画瓷器上，我们总能看到类似八仙庆寿之类的图案，戏曲作品里也多了类似的故事，以至于大家会觉得八仙几乎成了顶级的吉祥符号。首先来说，八仙的出身包括了乞丐、皇亲、文人、武将，几乎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让每个人都能找到所谓的自己人。至于八仙手里的法器，像是葫芦、扇子、荷花、宝剑，也体现了健康、财富、平安、官运等具体的福气。最后，八位神仙恰好具备了八卦的属性，也对应

是八仙的原生属性，他们本来就是没编制的体制外人员，他们的神仙身份从来不是天庭颁发的证书，而是老百姓口头授予的荣誉称号。至于底层对抗天神的故事，对应的则是八仙最核心的那句话：仙不在于神级，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二号夜间到三号凌晨阴有雷阵雨，局地有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三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
2: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人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到来，话北京。

40多岁的先生，架一副金丝眼镜，哎，手边摊着一本线装书，模样斯文的像个教书匠。过了高碑店，那个人微笑着搭话：“夫人一个人出远门啊？”乔氏呢，本不想多讲，可这位先生呢，哎，言谈温和，问一句答一句啊，竟然把他的遭遇啊，哎，全都给说出来了。那个人自称姓卓，在京兆尹衙门做事儿，是个正经官员。这个京兆尹呢，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长，在京兆尹衙门做事，就是说相当于他在北京市政府哎做事。乔氏呢，正是看中了卓先生经常出入于官场和上流阶层，熟识的人非常多，心中暗喜呢，就与他呢深入攀谈起来，暗暗地向卓先生透露了自己的不幸身世。

主持筹建一所大学，恐怕十天半个月都难得回来。乔氏啊，替他叠衣裳，又往包袱里塞了两双厚袜子，说：“先生保重啊，别累坏了身体。”哎呀，您放心吧，啊，好好休息一下，等我回来啊。可是这一走，就是杳无音信。半个月变成了二天，二天变成了一个月。乔氏去教育部打听，人家呢说根本就没听说过天津建学堂的事儿。哎呦，他慌的是手脚冰凉啊，毕竟在北京里举目无亲呢，只好去找卓先生。卓先生到教育部一打听，得知这个牛宪洲啊正在天津忙公事，什么时候回来呢也很难说准。卓先生建议乔氏到天津找牛宪洲，并且表示愿意随同前往。乔氏啊感激不尽，立刻收拾行囊，随着卓先生就登上了去天津的火车。卓先生带着乔氏到了天津，没有找到牛宪洲，暂时就住在汉阳道的一家旅馆里。卓先生从早到晚的四处打听，奔波了两天，终于得到了一些消息。这天傍晚回到旅店，他告诉乔氏，牛宪洲啊离开了天津，去了奉天。哎呀，这可怎么办？

0: 建州正在仙农坛的树林里啊，哎，树荫下边摇晃着蒲扇乘凉呢。几个密探从三个方向围上来，把他就摁在了石阶上。一个教育部签事，一个京兆尹的官员，本应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体面人，却联手干出了骗婚卖妻的勾当。民国初年，这乱世荒唐啊，可见一斑。
1: 大模型里的北京历史文化，全 AI 制作。
2: 地铁站名365。
3: 大家好，我是 AI 小晶。前面的奇案故事，最后在仙农坛把案犯捉拿归案，那下面我就和您说说离仙农坛最近的地铁站，8号线天桥站。天桥站因天桥得名。

0: 老北京的胡同，让您听到胡同现状。
1: 豆汁悄悄话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接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奉卫戍司令部王司令之命重建的侦探机关。张曙元无话可说呀，只好回来了。这祝署长啊仍不死心，直接去卫戍司令部向王司令汇报。王司令一听大为诧异，这哪儿又冒出来个侦缉队啊，这假的。

0: 收听到的是1039新闻早报。
1: 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暴雨天气，路面湿滑，轮胎

0: 向斗争，整个行动为期一年左右。不少听众可能会有疑问，扫黑除恶一直在常态化的推进，那么这一次的专项行动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来听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根据中央政法委最新通报，本次专项斗争是针对当下黑恶犯罪的新趋势、新特点开展的精准深化整治。简单来说，如今啊，传统黑恶势力不断转型，逐步向网络蔓延，作案手段也是更加的隐蔽，花样更多。为此呢，本次打击是重点全面升级，精准对标新乱象。
0: 而且本次行动呢，依旧是紧盯群众深恶痛绝的传统黑恶乱象，依法严打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盘踞一方的黑恶势力，同时严厉整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恶河流团伙，严查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作案的违法行为，彻底铲除线下黑恶滋生土壤。
1: 那和以往相比，这次严打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重点瞄准新型涉网黑恶犯罪和软暴力犯罪，针对各类借助网络平台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包括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儿等乱象，全都纳入重点打击范围。同时呢，跟踪滋扰、威胁恐吓等扰民扰企的软暴力涉黑

气象高温是有严格的标准的，只有当天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0-50摄氏度才算高分日，而最低级别的高分黄色预警需要满足连续

0: 面持续拓宽，意味着过去一些因费用因素而受限的治疗手段，现在能够更顺畅地惠及患者。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二手房。北京市住建委官网8月1号披露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量达到14037套，同比增长 9.8%， 环比下降 15.5%。 尽管受到高温多雨天气以及暑期传统淡季的影响，单月网签量比6月有所回落，但是呢，比去年同期仍然是保持着近一成的增长，市场整体是处在合理高位。
0: 据北京海关统计，

0: 有的这种工业空间的这个基础上，引入了我们自营的中央里咖啡、星海剧场，满足社区的街坊啊、老年啊，特别是孩子日常的文化呀、消费啊、娱乐呀需求。同时呢，我们把烟囱中间呢也做了一个 3D 的烟囱剧场，也有很多的科技和历史的互动性。
1: 阳火非遗文化艺术馆馆长穆毅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剑盏和紫砂壶带进了砖窑里，一件件瓷器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釉光，隔着千年和老砖窑形成奇妙的对话。
2: 剑盏

0: 员今后可以自愿的缴纳公积金，享受低息贷款。另外呢，就是使用范围计划拓宽，除了买房、租房、装修和交物业费，未来呢也有可能纳入到提取的范围了。
1: 您看哈，这次修订释放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公积金啊正在从单一的购房工具逐步转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保障账户了。
0: 嗯，从购房到修房甚至是养房哈，从单位职工到灵活就业群体，制度的普惠性正在增强。
1: 当然了，草案后续呢还需要走完法定程序才能正式

0: 方向已经明确了，让我们的公积金回归到民生底色，让更多人住有所居，居有所安。
1: 再来关注一下五年期大额存单回归的消息，销声匿迹一段时间之后，昔日的存款爆品五年期大额存单在七月限量回归。8月1号，中国工商银行上架2026年第一期、第二期五年期个人大额存单产品。至此，工农中建等国有大行都有五年期大额存单产品在售，部分中小股份制银行也推出了类似产品。那么，五年期大额存单产品为何出现阶段性回归呢？市民又应该如何选择投资产品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每天的9点半，五年期放额度，半分钟、一分钟就卖没。
3: 意思就是说，现在还是比较火的。
2: 对。
4: 8月1号，中国工商银行上架了2026年第一期和第二期五年期个人大额存单产品，年化利率分别为1.6%和1.55%，20万起存，支持部分提前支取和转让。当天上午，

0: 那额度柜台多，手机箱少，这这两年刚有的。
1: 记者在与李经理交流的十多分钟里，就看到有两三位顾客来咨询大额存单产品。事实上，七月一号，中国银行率先推出2020年第一期大额存单，紧接着在七月上旬，农行、建行也先后推出类似产品。四大行五年期大额存单产品的最高利率为1.6%，相比国有大行、中小股份制银行的大额存单产品，在收益率上要略高一些，产品类别也更多一些。华夏银行某网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2: 连三年都是1.75%，但是这个是20万期存的。比如说您如果想着保1.75%的利率保五年，就可以选这个20万以上的这款。如果就是三年就行，那您就可以选普通的存单。普通的存单它是1000块钱就能起存。
1: 另一家股份制银行平安银行的大额存单产品收益率也与此持平。
3: 但按照目前的大额存单，年化是1.75%，有三年起存的那个20万，五年的它这个也是，就是1.75%。
1: 总的来看，股份制银行的大额存单产品的收益率普遍在1.75%到1.8%之间。网上所流传的大额存单产品收益率可以达到2%的说法，只存在于外地一些存在揽储压力的小型城市商业银行或者农商行。记者在北京市场并没有觅得相关踪迹。那一向被视为揽储利息的大额存单，又为何在这个时候冲出江湖呢？中国邮储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解释说，
4: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1.6%左右的利率锁定五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在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1: 娄飞鹏建议，面对类型丰富的存款产品，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投资产品，在保障流动性的前提下，实现财富的稳健增值。
4: 比如说，从期限来看，一年内应用的钱可以购买货币基金，3万年不动的资金可以配置中长期存款，从而更好地满足自身的流动性需求。
5: 我们继续来关注，水利部昨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

0: 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目前除了重庆之外，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四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等第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罗家磨村双石门沟渠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根据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有关规定，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这起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要求甘肃省人民政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及时组织开展灾害调查评估，推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公布了内蒙古包钢板材厂重大容器爆炸事故调查

0: 采取有效现场处置措施，约 1.5 小时之后，压力超过含缺陷容器的极限承载能力，泄漏处附近焊缝沿环向发生整圈快速撕裂，球罐迅速解体，引发罐内大量饱和水瞬间闪蒸和爆炸。
1: 再来关注燃气安全，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近日就防范燃气安全事故专门约谈了有关省市部门的负责人。约谈指出，燃气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故发生暴露出部分地区燃气安全工作存在明显的薄弱环节。约谈要求抓紧推动落实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入户、随瓶安检等制度，加快消除用户端瓶管造阀等安全隐患，加快建立健全燃气安全管理的长效

0: 发生雪崩，由尼泊尔裔英国籍知名登山家尼泊尔普尔贾率领的十人国际登山队遭遇雪崩，队员全都遇难，这其中包括中国登山者王中。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

0: 这一说法得到了部分消费者的认同，但更多的消费者则表达了担忧，说整治是应该的，但不能一棍子打死吧。不少网友还表示，所谓整治乱象更像是运营商借机收拢定价权、抬高资费的借口。我们该如何看待相关新规？一刀切关停第三方售卡合理吗？今天的热点聚焦，我们就一起来探讨。
1: 所谓的网络代理渠道售卡呢，是指运营商通过第三方销售代理、电商平台、店铺、短视频直播间、还有微信小程序以及私域分销等

0: 更多乱象而言，当下的举措是没有问题的。
1: 因为中国实在是太大了，这是一个中国和其他市场最大的不同。对于这么大一个市场来说，从市场营销学的基本原理来说，你的分销渠道铺得越细，你的渗透率就越高。那么现在相当于他主动裁减了自己的分销商体系的枝叶，一定会使你的分销商体系变薄而不是变厚。所以在这点上来说，我觉得一定会影响到运营商的当期或者近期的营收，所以说它是吃亏的。但是我想，我认为运营商的决策层应该是出于两害相权取其轻，你如果说造成更多的乱象，还是说牺牲部分的短期收入，我想

0: 要求来讲呢，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
1: 有律师就指出，三大运营商联合出台政策抬价的行为，或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也有违平等、自由、公平的市场交易准则。对此，霍明亮也表示，三大运营商同

行为，它导致了这种民生通讯的成本显著的增加，且缺乏合理的补偿机制，我觉得是应该受到相应的规制的。那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像电信网络的这种安全与稳定的这种需求，我觉得审查的

0: 有担当本色。
1: 有些话直抒胸臆，
0: 不遮不藏；
1: 有些话绵里藏针，
0: 以柔克刚；
1: 有些话
0: 明修栈道，
1: 有些话
0: 暗度陈仓。
1: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词风所向。
0: 近日在山东德州禹城市，居民刘大爷报警说自己的电动三轮车被偷了，民警调取周边的视频，迅速锁定了嫌疑人刘某。而在有一天的中午，民警外出就餐时，点餐的时候一眼就认出正在吃饭的刘某，直接将其打包带走。目前被盗的三轮车已经追回并且返还了刘大爷。刘某呢，因为盗窃被行政拘留7天。
2: 报警人刘大爷将电动三轮车停放在这个位置，由于疏忽大意，刘大爷忘记拔了钥匙，后来就被嫌疑人发现并偷走了。我们到宾馆排查时发现刘某已经外出，但是没有退房，于是我们开始在周边进行摸排。因为当时已经到了中午下班的时候，我们打算中午吃个饭继续排查，结果在点餐的时候偶遇了嫌疑人刘某。发现这个情况之后，我们快速向前对其控制。
3: 禹城市公安局民警李东凯

0: 给出看上去有理有据的答案，但这些答案全都可信吗？近日，湖北武汉一家三口上山采蘑菇，用 AI 拍照确认无毒后放心下锅，结果全家中毒。无独有偶，四川康定两名游客依赖 AI 辨别野生菌，筛完自觉安全，下山时却被当地小朋友揪出大量毒菌，十多斤菌子中近八成都带有剧毒风险。一次次翻车事件提醒我们， AI 识图虽然方便，用起来可得多留神。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网络与交换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博士生导师徐鹏介绍，
1: AI 识图原理是基于大量的现有的图片做训练，实际上就是这种模型的准确率极大依赖于它所使用的训练数据，那它训练的数据越大，那当然准确率就越高，标注越准确，最后的质量也会越高。那到今天呢，国内外的这种相关的这种研究上，它的

0: 用户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放下戒备，言听计从。 这正是AI咨询屡屡产生误导的原因所在。徐鹏说，
1: 读起来每一个文字都是连贯的，它的连

0: 520元，一件也是奥莱价，大牌正品保障。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进入严选商城，奥莱捷库存有限，手慢无。
1: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气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2: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

0: 降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另外今天早间继续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午后到夜间我市有雷阵雨天气，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6到7级阵风，请注意防范。路况信息专线6528-9599。
1: 创造美好环境，

0: 还是比较大，所以外出还是有闷热感。在工作的时候最烦什么呢？又是工作忙碌，压力比较大，可能正好又到了这个比如说交稿啊交工作的这个期限，再遇上天气不好，就很容易出现焦虑的情绪。
1: 怎么着你现在有点焦虑啊？怎么一大周一早上起来有一点点的抱怨呢？
0: 没有，主要是替大家担心。刚才您说八月的第一个工作日，接下来这个八月份的工作从今天开始。
1: 所以你看周一，我真的觉得周一就好像是一周一个循环的一道边界，
0: 对不对？
1: 周一开始了，它分割开了休息，与工作，
0: 是
1: 这周一就好像一周的工作这个一个边界嘛，对吧？丁香花。

0: 因此呢，可能这个工作和生活的这个边界感变得越来越模糊，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也可以来聊一聊。另外，我觉得呀，也不能光聊这个是不是工作生活能分开，这边界感这个词儿，我理解还有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有那么一条线儿
1: 啊，对，
0: 哎，这条线儿往那一画呀，这边一个样，那边一个样。在工作里我经常是这样，
1: 嗯，
0: 这也叫一种边界感吧，
1: 就工作的、
0: 啊、
1: 就是我所要负责的内容它也得有一个边界，是这意思吧、
0: 嗯、不是，就是我的理解就是边界感嘛、
1: 啊、
0: 就单拎这词儿，
1: 嗯，
0: 这边一个样、
1: 啊、
0: 那边也有一界限，
1: 有一界限。
0: 你比如说咱们来讲 啊我们这儿也算抛砖引玉了，上镜不上镜，这有一道明显的界限
1: 啊。
0: 你看今天我不上镜，我就胡子拉碴
1: 啊，
0: 底下大裤衩子，
1: 嗯，
0: 上镜我就穿的呲啪，
1: 嗯，
0: 一看这是郭伟吗？
1: 啊，
0: 又结婚了，是吧？要参加婚礼啊，这是
1: 按照工作要求。
0: 哎，嗯、还有什么呢？这话筒，我觉得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边界。
1: 嗯、
0: 啊，往这儿一坐，我那稀松平常那个二五眼状态，就得马上跟哎烧了水的青菜一样，倍儿精神。
1: 嗯，
0: 哎，你说你再累。再辛苦，你这状态你得调整好。
1: 对，
0: 啊，这话筒也是一个边界，
1: 是，
0: 那好像是分明的把自己的这个状态调整成两样。哎，这算不算也是一种边界？
1: 算，
0: 对吧？
1: 嗯，对于咱们来说，可能七点半坐在直播间推开话筒那一刻
0: 啊，
1: 和这七点半之前推开话筒前一刻，它都有不同的边界感。
0: 你看平时我挺好聊的，
1: 嗯，
0: 但是你往这一坐，我这脑子就得转特快，
1: 嗯，
0: 是吧？平时这个就跟大家扯点别的，在这儿也不会了，
1: 啊，是，
0: 嗯、不敢乱说了，是吧？推开话筒 啊，
1: 所以工作也得有边界感。在一路畅通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另外，有好多朋友说到了今天的14号线，地铁14号线不知道什么情况，地铁14号线应该是有一些状况影响到大家出行了。一会儿我们也了解核实一下，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今天一路畅通的平台路况啊，还有包括上班路上遇到什么情况随时分享。
0: Jason 说工作和生活变得比较模糊，平时休息不保证，周末保证不休息
1: 啊，
0: 那你这个完全没有边界感。
1: 我觉得也是，
0: 对吧？
1: 嗯，完全不休息可能还真是不行，
0: 完全没有周末和平时工作日的这个区别
1: 啊。你也可以这样嘛，比如说有些工作它可能并不一定非得是周六周日休息，那你周一周二休息总可以吧？
0: 那、哦、也有那种周一到周五休息，
1: 对，
0: 周六周日工作的
1: 也有啊。
0: 哦，
1: 就反正我觉得得有休息，你不能一到七，对吧？007，每天没有任何休息的时间，
0: 嗯、
1: 全年365天，那还是不行的。这个。
0: 求匿名有没有？
1: 没有、
0: 啊、
1: 说没有边界感，24小时随时返岗，我是越是节假日越忙。
0: 嗯，
1: 那可能也有一些工作的特殊性。
0: 求匿名
1: 啊，
0: 我们员工都有边界感，领导没有啊。下班开会是常事儿，甚至有的时候午饭时间也开会。
1: 有一种叫午餐会，你参加过吗？一人捧一盒盒饭
0: 哦、
1: 然后呢一边吃一边聊，可能这会呢比如说10点钟开到12点没散，那再叫个外卖然后继续开，或者11点开，那就已经是提前说了今天就是午餐会、
0: 哦、
1: 这种类型比较多，只要不是晚餐会我就都能相对都能接受吧。
0: 晚餐会你也接受吧，万一有宵夜会你受了受不了
1: 这真是接受不了，
0: 那我可得挑了
1: 啊，
0: 我要吃串我吃串，领导
1: 大中午、嗯、
0: 宵夜嘛
1: 哦，宵夜可以，
0: 对吧？
1: 领导人一人点一大披萨、嗯、这个求匿名，自从我们单位啊有了我这个工作岗位开始，我一直是主责，10年了没有换过人，包括前段时间受伤在家公休啊，伤了休了4个月，在家休工伤待了4个月，依然没有人，也就是这个工作岗位除了您不行，每天电话远程办公有一道明显的界限，这个边界感是不是根本就不存在？
0: 嗯，
1: 哦，也就是说这个工作岗位因为无可取代，
0: 哎，
1: 所以可能想给你做边界感也不容易。
0: 嗯
1: 嗯，
0: 您是不可替代的，看来是。
1: 是，
0: 嗯，
1: 这也是另外一种负担。
0: 嗯，
1: 一方面可能工作上的无可取代，自己的重要性很突出，另外一方面呢没法休息。
0: 嗯，这个我就想起一句特别没有边界感的话
1: 啊，
0: 叫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呀。我们今天说的话题，你的工作边界感体验在哪里？在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聊聊，关注这个时段路上的情况。
2: 感恩青石仔蔡白与您同行，8月时尚铂金月。

0: 购物福利不断，消费版券公费优惠，福利多多，还有惊喜会员周、奇袭福利等您享。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凤凰货币网是北京农商银行推出的货币基金便利性服务，可一键购入多支精选货币基金，每日最高支持80000元快速赎回额度，1元起购，流动性强，收益更优。详询北京农商银行0109619198，投资需谨慎。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路况信息。
6: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14号线的消息啊。目前呢是没有14号线的官方消息，但根据咱们的这个在14号线的听众反馈，目前呢在14号线东风北桥站显示前方车辆还未开出，不知道什么情况，地铁遇到什么情况也可以随时说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咱们问一下李平警官。你好李平。
7: 主持人好，司机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先来提示大家几个事故路段，目前在西四环的月桂庄北桥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发生，东五环的小郊亭桥北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另外在北五环的向白旗桥西向东方向外侧车道还停着一辆故障车，对后车通行造成一定影响，也进一步加大了北五环西向东方向的交通压力。目前看北五环的功德寺桥一直到建亭桥的西向东方向是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特别提示行驶在上述路段的司机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避让事故车辆。目前环路方面，东西部环路的南向

0: 较大，西部环路中的西二环南向北方向全线车行缓慢，西三环的六里桥至花园桥南向北方向车多。高速方面，目前京港澳高速的杜家坎收费站至大井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的西三旗桥至建祥桥进城方向车多，建议大家在出行中尽量避开上述路段行驶。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提示，主持人。
1: 谢谢李平警官。
2: 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3: 我们很有幸地邀请到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主任医师、中国抗癌协会安宁社会支持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也是中国安宁疗护的领军人物陆桂军陆主任。
4: 所有的疾病治疗它应该是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提高生活质量，第二个延长

疗，有效率是1%，副作用可能90%。放疗呢，我们说或者一说死马当活马医试试吧。手术呢只能争取一下啊，这种情况我就应该考虑安宁疗护了。我们照顾好患者身体、心理、社会和生命意义寻找，同时抚慰到他的家庭，这就是安宁疗护。

0: 7:49，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
1: 早上好，我是郭伟。
0: 你的工作边界感在哪儿？大家可以说一说，主要是工作啊。刚才我看到还有朋友说到了家庭，主要咱们今天大周一的，

0: 您工作群里的微信公众账号的名字是一样的，所以你可以匿名。
1: 那你们管得够松的，那群里的难道不应该实名吗？
0: 有些，对啊，你说的对啊，
1: 加上部门，
0: 加上部门
1: 和你的名字，
0: 工作岗位，
1: 哎，对对
0: 对, 对，
1: 要不我知道你是谁呀、啊？
0: 嗯，
1: 是吗？买口锅是谁呀、啊？啊，哪销售啊？这是、
0: 对，那这工作岗位里、微信群里是得有名字，但老板加你微信，老板可能知道你是谁，所以有些朋友要匿名，有个求匿名，我特别有边界感，可是呢，我的领导没有边界感，下班时间半夜12点。还有过年期间依旧会给我发工作任务，
1: 过年的时候应该发拜年的短信
0: 不发个红包啊，不搭理他或者回复的慢了，他就会说你这个人太清高
1: 啊，老板给你定性了两个字的评语，清高，
0: 老板您太接地气，
1: 三个字太清高。
0: 那老板是属于什么类型啊？这真的全年二十，
1: 老板想跟你谈恋爱，我估计啊，我这么说啊，真的，老板想跟你谈恋爱，
0: 大半夜的
1: 要求秒回，
0: 真是，
1: 嗯，
0: 你不重视我，你不在意我，
1: 不爱了，
0: 你犹豫了3秒，
1: 嗯，
0: 春天你也不找我，
1: 三秒那就算秒回了，老板有什么说什么，那就算秒回了，嗯，
0: 春节也不找我，
1: 嗯，啊。
0: 老板、
1: 老板还说实在的，你这么这么说，这老板有一些天真啊、
0: 哎，看来真有不少这样的老板，
1: 是吗、
0: 也有人说说的就是我老板，
1: 求你名啊、我觉得有了微信就没有工作岗位的边界了、你休息的时候总有人在工作，之前发过的高能量且没别的负担的啊，领导他只有静下来的时候才想布置大的工作
0: 啊、就是、
1: 所以一般是晚上
0: 啊、
1: 因为平时呢就也确实比较忙，脑子不静，甚至不清晰不清醒，所以很难布置那种大量的工作，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是吧，那是想家的时候啊，下班以后哎他得闲了，给你布置一工作，
0: 也是老板想起你的时候，
1: 对，说这个着急的事儿啊会是

0: 板，也有自己的客户，白天的时候也在忙那些事儿，到晚上想起你来了，
1: 嗯，
0: 也非接拉的叫，
1: 他就是想和你谈恋爱。听到吗？
0: 老板爱你，
1: 是
0: 这多好！飞机拉的降落伞就是他的臭臭说，以前10年前啊，好歹是微这个邮件，现在呢追我的是微信，所以微信的边界没有邮件的边界强，无处可逃。
1: 哦，
0: 你原来
1: 你要这么说，我有日子没开我那邮箱了。
0: 对，
1: 163的我那还是、
0: 邮箱，原来可能还真是，比如你工作，
1: 对对对，
0: 咱发个邮件，现在有
1: 传个稿子什么的，
0: 对。原来可能你包括现在有些朋友可能跟国外的朋友工作、都是要发邮件，不像咱们
1: 国外没微信，
0: 没有咱们的这个微信，
1: 嗯，
0: 没有这么这个
1: 没那么方便，
0: 说实话，一方面没那么方便，另外呢一方面呢、也容易设立边界感、下了班我不开电脑了，我打开不了邮件啊，周六周日不在办公室看不了邮件啊，
1: 嗯嗯，所以你看，比如说有一些外企
0: 啊，
1: 人家经常夜里2-3点钟加班，
0: 嗯，
1: 你以为他看世界杯呢，是不是、其实不是，因为人家国外的那个公司总部是吧、人家是白天该上班、
0: 对，
1: 人家上早八
0: 啊、
1: 咱这晚八、
0: 有个求匿名，我的工作啊还算有边界感，95%的情况之下，我下了班可以断联。但工作里啊总有些同事没有边界感，特别好奇我家的具体位置，而且他说是我
1: 就是想就是追您，
0: 我几个家的具体位置、
1: 几个家的
0: 就你东城住哪儿啊，西城住哪儿啊、
1: 哦、
0: 朝阳住哪儿啊，海淀住哪儿啊，
1: 嚯，
0: 就差问我家
1: 您还上班呢
0: 就差问我银行卡余额了。
1: 哎呦，这我你知道吗？这就是追您的。哎呦，说
0: 这特别好奇，你们家什么情况啊？这哪儿啊？这个哦，这有房，那有房，你们家都具体位置？
1: 嗯嗯。
0: 那我觉得没有边界感的同事可能也挺难受，还不一定都是老板。
1: 嗯，这确实是
0: 啊、
1: 你交浅不可言深嘛。
0: 啊，
1: 是不是？你没那么深交情，你问那么深干嘛呀？
0: 嗯，
1: 是吧？
0: 你管
1: 我
0: 住哪儿？
1: 我这么多房子，我都快忘了我住哪儿了。我告诉你，是您哪位？
0: 你怎么地？
1: 您哪位？
0: 你要租我们家房子
1: 啊？
0: 啊，
1: 你真是。
0: 你说你要租的话，那我可能把这价

0: 2966说工作边界感，每当我接到客户的电话，不管心情多不好，这嘴角都会很自然的上扬。
1: 哦，
0: 挂电话的时候啊，立刻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感觉失去自我，
1: 也就是那种就是职业性的笑容。
0: 嗯，
1: 一听哎呦您好，郭哥，您给我打电话了
0: 啊，
1: 您有什么需求您说。
0: 就我那几个区那个房子呀，能不能给我，你看我们这都连着的啊。
1: 行行行，您放心，保证给您卖喽。
0: 那我住哪儿啊？你给我留那么八所好不好？
1: 好嘞，得嘞，您放心。
0: 可是建国门附近嘛，
1: 还得上班啊，郭哥。
0: 哦，对了啊，车公庄附近也给我留。哎呀，真痛快，说着。说得太痛快了，
1: 这就属于接电话的时候条件反射，对吧？你不管是这个口气啊、状态啊、表情啊，可能都是瞬间提升。
0: 对，
1: 但像他说的这个边界感，挂了电话

0: 瞬间提升啊，属于自己的一个正常工作状态。你包括北京赞哥也说，销售岗没有边界，只要客户找，随时响应。
1: 嗯，也得上来，这就刚才那个，
0: 对吧？上来就得那个，哎呦，哥您好，好久不见啊。
1: 嗯，
0: 忙什么呢，哥？
1: 嗯、这不是、哎、忙着卖我那几套房子吗？
0: 哎呦，您建国门的房子还住着呢。
1: 那住着。建外大街15号，这14号边上，是吧？
0: 哎。

0: 些事情可能会，
1: 电脑里装个红警什么的
0: 也行。
1: 帝国时代这种新游戏，你装点儿。
0: 不干活的时候也可以拿来看个电视剧什么的，刷个网游，
1: 那不完了吗？是不是？
0: 还有个求匿名啊，有明显的工作和生活的边界感。今年开始弄了俩手机，工作生活完全分开。下班不看工作手机，工作关心的人微信找到我，如果说工作，都周一8:30再回。生活手机也不怎么看。
1: 现在没回呢啊，现在快8点了。
0: 工作生活手机也不怎么看了，父母爱人都在身边。
1: 你的工作边界感体现在哪儿？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来聊聊话题。整点新时段，
2: 银江校际大减价，即日起至8月18日，400余款好物5折起。拉格开普梳妆原价349元，现价199元。德罗纳储物盒原价29.99元，现价15.99元。快来宜家商场抢购吧！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资金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交通路况预报。
1: 好，8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在南五环廊垡西桥东向西外侧车道有故障车，还有北五环向白旗桥西向东外侧车道也是有故障车的，路面上的情况随时关注。另外，刚才也有听众说到了14号线，地铁14号线有听众说在东风北桥不动了，有什么情况，大家可以随时在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账号告诉我们。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3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看一下空气方面的情况啊，今天呢是上午大部分地区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到前半夜会有明显降雨，部分地区短时雨强较大，一定要注意。那由于这样的天气条件是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的，所以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2级。另外今天是有雷阵雨，所以下车指数为4，不太适合大家清洗车辆。